0: 你今天怪怪的，真的能开车吗？
1: 没问题啦，只是刚刚好奇试一下朋友的电子烟。
2: 开车的路上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给你最新的路况和慢的力量，一起继续努力加油吧。大家好，我是阿宝阿杰杰。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为你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平镇系统到幼师、杨梅到湖口服务区，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以及南下鹿竹到高科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瑞隆路到顶金系统，北上冈山到高科也是沿线车多。北上 326.9 公里过仁德交流道的外侧轮胎皮掉落。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桃园一路到五股交流道，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时速约30到50公里。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沿线走走停停，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新竹系统到宝山，北上莺歌系统到木栅休息站，沿线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段，西向木栅到台北端，以及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国道二号西向的南桃园到大竹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8.4公里，在西屯一交流道的内侧有四台小客车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建议提前改道。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囡仔方顺吉。人生的路上，咱斗阵拼落去，就算讲有真多让咱失志的所在，嘛爱有一种拍断手骨颠倒用的信心，继续斗阵向前行。昨天又先主持《与我同行》节目，让你温暖的祝福，勇敢拼出力。

0: 你今天怪怪的耶，真的能开车吗？
1: 没问题啦，只是刚刚好奇试一下朋友的电子烟。
2: Oh no！
3: 那你还敢开车？你知道你试的东西可能是毒品吗？毒品会让人反应变慢、恍神，甚至连红灯都可能看错。
0: 拜托，近来的几件事故造成了好几起家庭悲剧，都是毒驾造成的。
1: 有这么夸张？
3: 很多吸用毒品的人都觉得自己很清醒，没问题，但车子一上路就像未爆弹，出事不是只有你受伤，还可能害到别人的家庭。
0: 没错没错，现在警方强力执法，毒驾、持毒、贩毒通通依法严办。
3: 只要唾液快筛阳性或拒测却明显不能安全驾驶，警方都能依法逮捕。
1: 我懂了，毒品真的不能试不能碰。
3: 拒绝毒品，拒绝毒驾，别让一时好奇变成一生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好，时间8:05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与我同行，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哦。好，来看一下路况的消息啊。来，在台南的安南区长河路一段、庆和路一段，这里有事故哦。还有在看到的是，嘉义的番路，好，台18线43.6公田路段，横向的排水钻设作业，好，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0月2号会有实施的交通管制。管制时间是上午8点到下午5点，采每施工20分钟，放行一次。好，提醒朋友行经的时候，你可能要多加耐心注意了。来，其他还有没有后续路况补充提醒？0800-000-123，0800-000-123。好，路况持续再告诉警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继续，我们来听罗大佑的这首歌《痴痴的等》。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0: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叶小姐洽询。
2: 景广欢迎您加入。
3: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嘉义县长翁章良。中秋连假有4天假期，好好规划来嘉义走走吧。嘉义的咖啡、茶叶、鹅啊、高山空气及海边夕阳等着你。嘉义月亮特别圆，来嘉义赏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好，8:12了，我们继续关心一下嘉义市的地区状况。连线的是嘉义市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现场是小队长陈建忠小队长，您好。
1: 您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嘉义市市区是从上下班的时间，那当然那个路况就是会比较塞车一点，那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我们的主要干道就是忠孝路、中山路、新生路等地方，那个车多，那请大家小心行驶。
0: 好，其他的状况一切都还算 OK 了齁。
1: 对，
0: 好，
1: 还算 OK。
0: 好，谢谢我们的陈建忠小队长来跟我们做提醒，谢谢喽，拜拜。
1: 好，拜拜。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好，8:14了。好，路况的讯息，再看到台南安定北园一路二号这里的事故，还有在新化区大兴路268号这里都还是事故，在台南的永康中山东路跟中华二路的交叉口也是有事故哦。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哦。任何还有其他路况补充的提醒，也就麻烦。

麻烦朋友0800-000-123-0000-000一起三好路况补充再告诉景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听陈怡婷的这首歌《红地》。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提醒您，现在科技发达，诈骗集团连声音和长相都能够伪造，如果您接到亲友求助借钱的电话，千万别急着汇款，这可能是诈骗，请先冷静，换个方式向本人确认，或透过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及时查证，别让科技成为骗徒的工具。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1: 好，8:19了。路况呢？目前在台南永康中正南路周尾街的交叉口的事故，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240斗南交流道货车自撞护栏，好占用了路肩。台南的安定北园。

一路二号这里的事故状况，还有在永康中山东路中华二路的交叉口的事故，提醒朋友注意小心哦。后续啊，任何路况补充，麻烦朋友来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13。好，路况持续补充，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与我同行，地方事，歇整头，大代志。

好，来，谢成涛多带气，我们来看在哪里，我们来到了云林婚礼嘛，来中秋再拜个礼拜五了。好，为了抢攻这个商机啊，好，在云林的口湖休息站举办的浪漫中秋，口湖鳗鱼云享珠斗六文旦推广活动，好，即日起一直到9月28号为止，天天推出鳗鱼云享珠斗六的文旦料理，说准备了上千份的鳗鱼烧肉油饭，好，免费吃哦，好，真的是让游客停留在这儿，还可以呢来尝尽云林山海的在地滋味呀。来，云林口湖所养殖的鳗鱼是占全台产量的60%啊，得意的呀。从养殖的技术到产业链 发展都相当的成熟。这次呢推出了蒲烧鳗，还有炙烧的白鳗，好，让美味的鳗鱼轻松就成为中秋餐桌的佳肴，让鳗鱼的料理有不同的变化哦。好，那么除了活动推广鳗鱼之外，也推荐了从生产到分切都有产销履历跟品质管理的云享珠，搭配了清香甘甜的斗六文旦，好，来组成云林版的中秋团圆餐桌。好，今年的鳗鱼价格说相当的实惠，好好，成为民众日常餐桌的食材，可以一次购足，来品尝一下在地的喝足鼻。好，所以呢即日起到9月28号会推出鳗鱼云享珠斗六的文旦料理，有提供上千份的鳗鱼烧肉油饭哦，让民众免费吃啊，好，没办法哦。好，这次的活动特别聚焦在国产的鳗鱼云享珠跟斗六文旦，将云林的特色农渔产端上了中秋餐桌，好，同步来展现一下，好，云林的多元物产。好，当然大家一定要来支持支持咱们的在地的农民渔民朋友们的一些料理哦。

来，8:24了。好，还有没有任何后续路况补充，就麻烦朋友再告诉景广了。来听的这是曾伟忠的新歌，叫做《桂冠》。好，这些农特渔产一定要一关一关的过，好，才能够让大家安心吃啊。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一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你。
1: 好，来8:29了哈。好，再看到云林的麦寮后安路201号、13号这边超商这里有事故，南区的健康路二段中华西路一段的交叉口也是事故。好，麻烦朋友注意哦。好，任何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也就麻烦朋友了。好，后续啊，0800-000-123告诉警广。好，今天也特别提醒，今天921是国家防灾日啊。好，所以呢，待会9:21的时候会有一个进行的是地震警报的测试。好，那么提醒朋友特别注意哈，手机会有一些这个警讯，好，不要着急。好，这个全国民众会同步收到哦。好，8:05新闻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家防灾日演习今天登场，交通部中央气象署上午9:21到10:00将进行地震及海啸演练警报测试，并会标注115年国家防灾日演习。气象署指出，上午9:21将发送地震速报测试，全国各地民众手机将同步收到地震速报测试讯息，接获告警勿慌张，立即就地落实趴下掩护稳住防震避难三步骤。接着在上午9:30进行海啸警报测试，针对台湾沿海地区乡镇市区发送海啸警报演练测试，收到讯息代表测试成功，沿海居民保持平常心。上午10:00同样会对沿海乡镇市区发送海啸警报解除测试，模拟完整的警报发布与解除流程。内政部长刘世芳上周出席全社会防卫韧性国际论坛，他指出演习不能流于形式，参演人员必须把事情当真，未来除了持续纳入民间团体，也将强化替代役专业训练，并扩大防灾师培训，期盼明年能有40万人取得认证。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内政部部长刘世芳指出，过去演习一度流于形式，但近年已逐步转型，现在要参演人员把事情当真。
3: 从城镇韧性演习，可以说台湾22个城镇现在慢慢能够，体会到它跟中央政府呢其实是要一条线的，也就是我们在每一次的演习当中，当我们抛出不同讯息的时候，我们不是要求这些参加演训的人你只是来做演习，你只是来做演戏，你要把这个事情当真，这个事情当真，如果你把事情当真的时候呢，这样子的演习才有意义。
2: 针对社会韧性军民整合，刘世芳认为过去以军为主民为辅，未来思考在维持政府正常运作及危机应变上能否更以民力为主，让军方专注国家防卫任务。论坛现场也看见内政部推出的大局书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供与会者索取，与国际分享台湾为灾害应变做的努力。此外，刘世芳指出未来也将强化替代役专业训练，包括 EMP1 防灾室及无人机训练，并思考如何协助民间疏散撤离、物资准备等工作。他表示，台湾防灾室从3年前不到3000人，截至目前已有177000人取得认证，期盼明年能增加到40万人，未来融入地方及中央政府体系，成为全社会防卫韧性的资源。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一名妇人准备提领250万元，声称要作为儿子新婚购物的头期款，却无法具体说明购物细节。警方进一步联系妇人的儿子，确认并没有结婚或购物计划，妇人这才打消提款的念头。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中山警分局接获行员通报，一名妇人林贵准备提领250万元的现金，行员察觉妇人说法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关怀。妇人表示，这笔钱是要作为儿子近期结婚购屋的头期款，但当警方进一步询问购屋细节时，妇人却无法具体回答，说法也前后不一。台北市中山警分局大直派出所所长赖兴天说，
5: 妇人对购屋资讯及资金用途均无法具体说明，且前后说辞反复，警方研判妇人极可能遭受诈骗，遂立即向妇人说明常见诈骗手法及相关风险。
4: 警方后续联系妇人的儿子，确认近期并没有结婚计划，也没有购屋打算。妇人这才发现情况有异，在警方与行员的劝说下，打消提领念头，成功保住积蓄。警方提醒，诈骗集团常以各种理由诱骗民众提领大笔现金，若遇到要求提领巨款或无法向亲友说明资金用途等可疑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如有任何疑虑，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半夜肚子饿，如果以泡面咸酥鸡当宵夜，没有多久就躺下睡觉，可能会被胃酸逆流叫醒。医师提醒吃宵夜要注意吃多少、吃什么以及吃完多久去睡。记者黄俊伟报道。
6: 泡面、炸鸡、汉堡是不少人晚上追剧、熬夜加班、填饱肚子的选择。上班族洪先生就是明显的例子，频繁出现胃胀、打嗝及胸口灼热，甚至夜间因为酸水涌上喉咙而醒来。彰化秀传纪念医院胃肠肝胆

0: 科医师傅崇瑞表示，男子除了就医治疗，也开始调整宵夜分量和进食时间，症状才逐渐改善。
1: 真的很饿又想吃东西的话，吃一点轻微的，像是一些比较营养的鸡胸肉哦，或是鱼肉哦，或是说一些奶类的制品，这些的话都会让身体有一些饱足感，那也会比较好入睡。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吃完之后，我们不要立即躺下来，我们等个30分钟到1小时，去让身体把它消化排空之后，那身体这个时候身体比较舒服，也是有些人可能会有产生碳晕的情况，那那个时候再去入睡。
0: 傅崇瑞医师强调，半夜肚子饿不用过度紧张，真正让肠胃扣分的往往是吃得太多、太油、太刺激，吃完又马上睡，掌握分量少一点，食物简单一点，不要吃完立刻躺下的3个原则，就能减轻肠胃负担。尽管记者黄俊伟、张化贤报道。
2: 尽管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2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位秦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彩华，守护治安，保佑你平安，交通安全，开车不心烦，关怀社会，感恩心满满，音乐悠扬，伴你每一天，无论白天或者是夜晚。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随时守护你身边。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磨砂。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来，时间早起八点过三十八分，再来今天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 九四点七，拜一到拜五早起七点进行到十点。三点钟与我同行，这部现场时间又千空中继续来陪伴你。来，现在是你在单位的早上，一切都注意哦，随时爱小心哦，爱细致哦。来，落风看一下，伫台南伫永康，伫永康桥急病病医家有事故。台南市的南区伫下林路、建南路以及盛华南科，好、南科九路环东路二段，好、这分别拢各有事故伫遮。在七十八线往东十七点七过万种交流道。来上路经有这个翁星的鸟气在这里、哦、来又有在七十八线翁当三十一点二到南路段外线有过来这个车辆配哦。来又有看到在七十八线翁当二十九到二十九点一分林系统路段来上路经共有磅礴在这，也有看到在台南市南区在健康路一段中华西路一段高车口公原来是事故，在分林北条孝安路201号至13桥上加工原来是事故、哦、提醒到我们的好朋友一切都注意小心爱惜自己。其他看起来也有路况的补充，麻烦大家到三江提供空白空空空空空一至三，感谢你。来听于天李亚平合唱这首《夫妻之歌》。

来，八点过四十四分了哈。来，罗凤目前在过的三河南下两百九十至到两百九十五之间，咱谈水的划算有为何的作业哈？来，一个有看到，这是在高雄地震崖台中路文主路以及台中路民族路口往东往到高速公路入口的匝道，目前讲车真多啊。在永康。在永康桥基本病医家吼事故，也够伫台南市南区下林路建南路高车口的事故情形，提醒着咱的好朋友，好、哦、一切注意小心个细节啦。来，罗凤的补充啊，继续提供空白空空空空空一至三，感谢。

0: 利喽。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别忘了还有健康事。与我同行真健康，快乐人生不打烊。

来讲健康，咱今天要来讲到蓝莓。好，你有吃吗？好，蓝莓那种怎样？有花青素、多酚，好这样的营养素，来是动作控拥怀明清的食物啦。好，不离个咱的营养师讲，想要加克蓝莓，保护心脏，摄取的分量可能是重要。经过讲有一项研究哈，半当研究发现讲，每天食大约一杯150克的蓝莓，血管内皮的功能以及血管硬化的程度拢有直直改善哦。但是如果每天只有食半杯75克，效果讲是零啊，无效果哦。来，所以讲哦，蓝莓唔是食一届，就是有效的神奇的食物啦。也无法度当代替整体饮食形态的调整哦。来，咱讲怎样蓝莓花青素，好、哦、营养素的这种蓝莓，确实对着心血管有帮助。好，那么对抗氧化力也是蛮不错。来，所以呢，但是你怎样也好，含食着有感觉的量，其实这之间往来有真大的差距。好、哦，所以可能是真侪人。不去注意的细节问题。来，咱头先讲研究发现，经过半年，吼、哦，食150克和75克一半的这个两组来比较，赶快拢有食蓝莓，食的量不到一半，效果等于是零，不效果。哦，所以呢，这代表这量可能是真重要，唔是凊彩食一撮啦，都有帮助的哦。好，所以呢，用书啊提起，那是要参考研究当中的食法，每天会当吃150克，就是大约啊，讲一个饭碗的分量，吼、哦，一碗饭的分量吼、哦、不少呢。加青的，而且是冷冻的蓝莓拢可以，那么可以用来代替着饭后的甜点啦、含糖饮料啦。搭配着无糖的优格、少量的坚果类来食用，吼、哦，你得增加着饱足的感觉。吼、哦，所以唔是有食都有效，爱有食一定的分量的蓝莓，才会当发挥着伊的效果哦。吼、哦，所以这还是有差别的。来，时间8:48，好，老凤的随时给这道三工提供了。好，我们来听这首凤飞飞所翻唱的这首经典歌曲《可恋歌》。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ZZ 伟琪。
1: 阿基伊诺阿多楚，
0: 现在你在哪里了呢？有些长辈出门可能会忘了回家的路，平常除了多关心长辈，也可以帮他准备爱的手链和紧急联络卡，并且到警察机关办理指纹建档，需要的时候就能用来帮忙带他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来八点过五十三分了哈。罗凤目前伫台南市南区伫南门路329号车，讲原来是有事故的情形哦。来，一个有国道三号南下292到295之间，南潭水道外线有危害的受压无？好，拢提醒着朋友，吼，一切拢注意，随时爱小心，爱细致一下吼。来，一个有罗凤的补充，好，到三工提供了0800000123。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1: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2: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

0: 8088099-5024，叶小姐洽询。
1: 尽管欢迎您加入。
2: 每天五十五分，落风的情形继续在台南市南区，在南门路329号家，讲原来是事故哦，提醒的朋友，好，一切拢注意，随时爱小心细致一下吼。来，一个看到目前在高德三号南下292到290之间，南潭水的划线有维护的作业吼。好，其他任何落风的补充啊。不管讲现在是你开车，你可得心得随时提供了。来听赖慧茹的这首《无敌女王》。

来，八点过五十九分了吼。好，路况的消息，台南市南区南门路329号公车原来是事故的家。好，天气要你注意，过了三河南下292到295之间，南坛水的外线工有危害作业。好，天气的朋友，一切注意，也够小心。来，也够快点。目前在高雄地震崖大中快速道翁塞翠华路出口目前说我那时车很多这个情形，天气的朋友一切注意小心，路况继续提供，谢谢我们的高点准备连续对齐了后继续带来与我同行右迁陪伴你咯。

0: 看不见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IC Ball 冰球乐团。
0: 有时候生活就像线上游戏，每一个目标都是一座座城堡。
2: 当你想要开始攻城行动的时候，才想四周

号为你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汐止系统到东湖，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平镇系统到幼师，以及南下高科到冈山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41.7 公里，在斗南交流道之前外侧路间有半连接车冲出边坡的事故。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五股交流道，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阳明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优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交流道，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其中南下在 43.2 公里过土城交流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占用中内线车道，南下三鹰到大溪交流道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113.2 公里过西滨交流道的内侧有掉落物，北上树林到木栅休息站，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三甲双向万方到木栅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机场系统出口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八号东向的新旗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都是车都拥挤。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 12.8 公里五股二交流道前有事故发生，另外先前在台74线西向过了中清地下道内侧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即阵啊，天气变化真大，有时雨落大雨，有时雨搁做日头，大家爱量早做好防灾准备。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甲白水汤、清火汤，卖互粪扫也是树叶啊踢掉嘞，绝袂淹水。那些真正拄着堵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爱冷静，紧卡0800-0155-2888，请第五号川分署来斗三工，做伙守护家园安全。第五号川分署广告。

哎，时间早上的9:04了。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好，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3个小时与我同行，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哦。好，今马里里的五列早总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国道一号北上325.1，台南系统路段的路肩有轮胎皮，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入口匝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高科到冈山持续的都是车多多，北上的男子到冈山也是车多，

男子到冈山说有在下雨当中哦。好，来看一下目前在1968的一个状况。好，好，在国道一号大湾到永康往北时速不到80，还有在看到国道一号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往南时速不到55，还有在看到国道一号路竹到高科往南时速不到50，在国道一号高科到冈山往南的路段是堵车了，时速不到25啊。还有在国道一号到南子南下的路段时速大概来到60。另外在国道十左营到顶金往东的路段也是持续堵车，时速大概只有25啊。国道一号高雄到顶金往北时速大概是75的一个状况哈。好，都麻烦朋友请你发挥一下耐心小心开车了哦。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呢，0800-000-123-0000-123随时会记者路况的补充继续到三天提供给警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

0: 与我同行练台湾，宝岛风情最正点。
1: 来练台湾的单元，我们要来到的这是来在嘉义欢乐乡。好，秋风吹起，秋天了，在嘉义的番路啊，年度的大盛事就是柿子季啊登场了。奇亚，好，那么番路乡农会也宣布了，好，2026的柿饼开工，一颗颗饱满的柿果陆续的采收，从削皮烘制到柿饼 SPA 工坊，好，也逐渐的铺上季节限定的金黄的柿海。好，今年的柿子果实是饱满的，品质好啊。农会以开市大吉，番路越来越有势，向全国民众发出了邀请。好，欢迎大家今天就去三地来找喝吉亚，看柿饼，感受一下番路迷人的秋日景色啊。好，番路呢是全台主要的柿子的产地，好，气候不错，充足的日照，加上农民常年累积的培育，好，孕育出好的柿果，好，所以大家都忙了起来了。好，所以呢农会开始好进行了一些相关的作业，好，都希望大家时间到了，好，当季，好，农民的这样的辛苦的收成也能够支持一下，回馈一下。好，所以在柿子季期间，民众可以到番路的农会，好，来看一下柿子削皮、烘干、手工按摩等的这些制作的过程，欣赏了整片金黄的柿海。好，那么柿子有许多的加工品，好，这也是番路的特色农产品哦。好，这是在地的喝足比喝了力呀。好，大家可以来到，好，秋天呢就是番路的柿子季的登场喽。

0: 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1: 好的，赶快再来提醒大家，今天921国家防灾日的演习登场哦。好，待会呢在9:21的时候会有一个地震的警报测试，我们的手机好、哦、会这个有运作，好，到时阵唔通惊到，好，这是一个演习。好，这是国家防灾日，好，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警报的测试，在今天哦。好，那么平时多一分准备，灾时少一分的风险呐、啊。每年的国家防灾日就是要检视大家防震准备避难的状况。好，所以在待会9:21会发送地震速报的测试，全国民众的手机会同步收到地震速报的测试消息哦。好，接到的时候不要慌张。好，那么这个地震来袭就是要落实趴下、掩护、稳住这三个步骤。好，接着呢9:21完了结束之后，在9:30会进行海啸的警报测试哦。好，针对台湾沿海乡镇市区发送的海啸警报的演练测试，好，会收到讯息代表测试成功。好，沿海的民众保持平常心，也是不要惊慌到。好，上午的10:00同样会对沿海乡镇市区发送海啸警报解除的一个测试。好，10:00会有一个解除的测试，模拟完整的警报发布跟解除的流程都在今天。好，所以请你特别注意，待会9:21会有地震速报的一个手机响起，不要惊慌，这是测试。好，9:30的是有一个，这是海啸的警报测试，好，是9:30，然后10:00是海啸警报的解除测试。好，在此先提醒大家，请特别注意注意，待会好就会收到这样的一个手机讯息，就不要惊慌。好，提醒朋友。9:13了，好，后续路况记得再补充告诉警广，0800-000-123，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好，我们来听的这是梁静茹的《小手拉大手》。

好，9:18了。好，路况来再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240斗南交流道货车自撞护栏占用的路肩。好，等等脱掉时可能会有些塞车。好，提醒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好，在国道一号北上325.1台南系统路段的路肩有轮胎皮哦。好，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入口匝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再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南子到冈山车多多。好，南子到冈山是持续车多的。好，麻烦朋友请发挥一下耐心咯。台南的南区南门路329号，好，这里也是有事故的一个状况，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好，任何还没有后续路况补充，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咯。精彩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94.7 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精彩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好，9:19了。好，待会儿，好，咱们这个9/21的国家防灾日，好，要跟大家再次的呼吁提醒。好，防灾日待会儿呢，手机会收到好我们的地震警报的一个测试哦。好，不要惊慌。好，不要惊慌。好，9:30还有一个海啸的测试的一个情况。好，请大家特别注意。好，待会我们就要921的这个警报地震的测试哦。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好，不能惊到。好，待会手机就会收到讯息咯。

0: 现在插播115年国家防灾日演习地震速报。本次插播内容为办理演习，非真实发生状况，请听众无需恐慌。地震发生时，请遵照趴下、掩护、稳住原则，以保护自身安全。地震停止后是走避难路线，地震有准备，安全有保障。插播结束，谢谢收听。Now we have information regarding National Disaster Prevention Day 2026 Earthquake Drill Alert. This is a drill, not a real situation. Please do not panic. When an earthquake occurs, please remember to drop, cover, and hold on to protect yourself. When the earthquake stops shaking, make sure your evacuation route. Be prepared for the earthquake and stay safe.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1: 好，9:22，刚刚手机有收到地震警报的测试了哦。好，这是当然大家提醒一下，随时都要注意，要有一些准备哦，灾时少一分的风险。好，很重要哦，很重要。好，提醒朋友，地震来时就是要趴下、掩护、稳住，好，这三大步骤，请特别注意。好，待会呢9:30也会进行海啸的警报测试，好，针对台湾沿海地区发送这个演练。好，这是演练啦齁。那么10点也会在沿海乡镇市发送海啸警报的解除测试，好，解除测试，好，也会来发送，好，模拟完整的警报发布跟解除的流程。好，所以呢学旦姐高亮博买进行的这些大海印海啸的警报测试，十点也同时会发放到大海印的警报解读的测试，提醒的朋友注意哈，不用惊慌。好，9:23了，你在哪？一切都请你要特别注意了。好，来听一首西洋歌，芭芭拉史翠珊演唱的《The Way We Were》往日情怀。
2: And this is what the evening is all about.

0: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1: 好，9:26了哈，你在哪里？好，一切都请你要留意小心了，后续的路况讯息麻烦再补充告诉警广了。好，来再看一下，目前在台南市的东区中华东路2段206号，这里说有事故。还有在安南区长河路4段356号的事故状况。来，再看到国道1号北上的240斗南交流道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情形，占用路肩、哦、可能会有些塞，提醒朋友特别注意当心了好吗？来，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呢？0800000123，新经台南以北的路段，收听 FM94.7，警广台南分台，现场是由我右谦陪着你到早上的10点喽。
2: 手机也拢无回，人在倒位找，怪心又搁在想找。
3: 大家好，我是赖慧茹。网络交友务必小心爱情诈骗，聊天过程中如果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或是要求购买虚拟货币，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你可以到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网页，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因情感或信任而轻易投入资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好，9:28，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吗？记得再告诉警广，0800000123啊。好，路况补充，随时提醒。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1: 月圆人团圆的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高速公路实施匝道封闭交通疏导措施。
2: 9月25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3: 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埔盐系统南向入口以及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1: 9月27号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国道1号埔盐系统湖尾以及国道3号西滨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管制，请用路人注意配合。
2: 提醒您，在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请多多利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绝对是您连假期间方便省时的聪明好选择。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高铁台南站

0: 今天上午京城事故，一名旅客不明原因跌下月台，且当时站内有列车，旅客卡在列车及月台间，现场人员紧急出动救援，所幸最终该名旅客自行爬出。台湾高铁表示目前状况已排除，运转陆续恢复当中，北上仍有部分列车延误。调查显示，新冠病毒在网络上的热门关键字以疫苗副作用与后遗症声量最高。随着公费疫苗10月1号开打，台湾感染症医学会破解新冠疫苗常见迷思，呼吁65岁以上长者及慢性病族群务必把握接种机会，为健康做好双重防护。记者林宇晨报道。
1: 台大医院特聘教授黄立明表示，许多民众对新冠疫苗的印象仍停留在疫情的期间，但随着技术的进步，新冠疫苗不良事件通报率已经持续下降，国外的研究也显示疫苗不会致癌，反而有助于减缓癌症恶化。
2: 打完疫苗以后，因为心血管循环疾病死亡减少24%，可是很特别的是因为癌症也是减少15%，这个都是统计上有益的。所以法国告诉你说打完疫苗是减少癌症死亡，那这个就跟打完疫苗会引起癌症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1: 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也说，
3: 无论是流感或者新冠，重症跟死亡的超过90%都是没有打当剂的疫苗，所以无论是新冠或者流感，我们很希望高风险族群一定要来接种。
1: 台湾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赵丰毅表示，今年公费接种除了针对长照安养机构65岁以上的长者，优先提供加强型的流感疫苗，也提供新世代的新冠疫苗，升级对高风险族群的保护力。如果同时完成流感跟新冠疫苗接种，就可累积1350健康币，呼吁符合资格的民众把握机会施打。尽管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台中一名76岁男子误信网友的甜蜜话术，心疼对方急需医疗费，准备汇款8万元，银行行员察觉异状通报员警，清水警分局及时揭穿假交友诈财手法，成功为他守住急需。记者陈英玲报道。
4: 台中市清水警分局清水派出所接获辖内银行通报，一名76岁男子准备办理临柜汇款新台币8万元，称为了帮助网友渡过难关，行员察觉异常，立即透过组诈临时差 QR code 报案。清水所副所长陈世坤说，
5: 经警方到场发现，一名老翁日前结识女网友，随后女网友以家人重病急需8万元医疗费用为由，老翁信以为真，准备前往汇款，经了解后为典型假交友诈骗手法。警方联系家属时更得知老翁先前疑似已面交过款项。
4: 原警耐心剖析常见诈骗手法，男子才打消汇款念头。清水警分局分局长郑宏文呼吁，子女应随时关心长者的生活与交友状况，若发现有提领大额现金、行为神秘或频繁与陌生人联系等异状，应主动关怀询问，共同守护积蓄。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2026台湾设计展即将于9月24号登场，首度移师桃园，双主展区透过设计呈现桃园的人才流动、交通汇流、产业发展以及多元文化。记者 Jason 报道。
6: 2026台湾设计展邀集超过700位设计师及1600多家企业共同展现桃园作为国门之都，从水文地景、人流物流、多元文化到产业，持续不断创新流动的城市魅力。台湾设计研究院院长张基毅指出，台湾设计展在台湾这片土地走过了24年，终于来到桃园这个城市，除了是国门，更是多元文化的载体。
7: 那今年透过很多次的讨论，大家共创，我们觉得桃园这个充满机会伟大的城市，桃园流是一个最好的 slogan。 那桃园这个流动它有很多的意义，代表水的流动、各种的流动。那我们希望桃园带动潮流，当所有的能量汇集在一起，桃园开始移动，产生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6: 经济部主任秘书庄明池表示，透过设计的力量来重新梳理城市治理，也希望设计变成一种媒介，产生彼此之间的对话，建立共识，共同找出未来整个区域产业发展的方向，就是整个设计展最终的目标。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8: 尽管

0: 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2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2: 各位警察电台的朋友，大家平安，我是秀兰玛雅。人生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好良伴，让你一路不孤单。开车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好道路，让你安心不用怕。收听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 调频94.7，节目真好听哦。

0: 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4: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5: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4: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5: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4: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5: 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4: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叶小姐洽询。
1: 警广欢迎您加入。
6: 好，来9:38，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 好，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到10点，三个小时与我同行，节目现场又谦持续的陪着你喽。好，那么目前的道路状况的讯息，在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的南子入口匝道，小客车水泥预拌混泥土车有事故哦。好，在台78线双向17.7到18.3，土库交流道路段有散落物，29到31公里，云林系统这边也是有散落物的情形哦。好，台南的东区中华东路二段206号这里有事故。还有在安南区长河路四段356号的事故状况，麻烦朋友都注意小心了。好，后续还有没有任何路况的补充提醒呢？好，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好，路况持续补充再告诉警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听巫启贤的歌声，温柔的拒绝。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来，9:44了哈，你在哪里？好，一切都请你要留意小心。好，尤其在路上的你哈，特别注意喽。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在国道一号北上顶京系统到南子是车多，国道一号的南下仁德服务区到南子路段也都是车多多。好，国道一号南下南子入口匝道，小客车跟水泥预拌混凝土车有事故了。好，刚排除掉了。来呀，还有在台南市东区中华东路二段206号的事故情形。来看一下1968，目前在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到新竹往西的路段时速不到80，

0: 还有在国道一号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往南时速不到70哦。好，再来看到的，这是国道一号路竹到高科往南有堵车，时速大概只有30而已。还有在国道一号仁德服务区到路竹往南的路段，时速大概是不到50。国道一号冈山到高科往北的路段，时速也不到50哦。还有在国道一号顶金系统到南子路段往北呢，也是堵车，时速大概只有30而已。好，堵车的路段，麻烦朋友都请发挥一下耐心好吗？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0800-000-123，谢谢你喽。
1: 与我同行旅游去，亲朋好友来相聚。
0: 好的，那么我们要到旅游去，好，到哪边来去旅游去，来走一走看一看呢？好，我们要来说到了哈。好，这个走走走哦，行去倒位。好，我们来说台湾很多地方可以这样走来走去的哦，也可以算是呢相当不错的哦。好，我们来看到的是哪里呢？好，我们来看到的这个地方，好，是哦我们所说的哈，在嘉义。好，嘉义呢这个布袋好，布袋上盖强的好、哦、美食大事情，也就是海味嘉年华。好，10月3号在高跟鞋教堂登场了，以在地的食材入菜，好、哦、澎湃的呈现8道极致海鲜料理。好，那么这个海味嘉年华的菜色，好、哦、好，真的是很厉害。好、哦，严选。好，蒙着眼，好，我们的县长蒙着眼来猜中在地严选的鳗鱼跟虱目鱼的美味呀、啊。好，布袋镇长蔡伟杰也讲出了这个翡翠蛤蜊羹，好，真的是在地的这个料理哈，非常厉害。好，这个物超所值啊，哈，有时候一下子哈就被抢定光了啊。来，咱们嘉义县的虱目鱼养殖的面积啊，是有高达1728公顷啊。好，产值直逼6亿耶。好，在布袋更是灵魂的核心啊，占全县的有40%。好，所以呢，真正是爱用行动支持咱在地渔民啊。好，8道的顶级的海鲜料理，好，结合布袋顶级的这个食材。像是老菜鲍鸡汤啦、酸菜鳗鱼啦、葱烧龙虎石斑鱼、乌鱼子油饭、硬瓜无刺的虱目鱼、翡翠蛤蜊羹、糖醋台湾鲷、冰镇白虾这样的一个菜色，哦，非常的澎湃呢，哦，真的是很厉害，好。来，海味嘉年华的晚宴呢，也邀请了金曲歌后好、哦、秀兰玛雅等人的演出，好、哦、还有摸彩。好，所以呢详细的资讯可以到虱目在家脸书粉丝专页来做了解。好，来到咱的布袋吃海产料理，好、哦、相当的厉害哦。好的，9点50分了，来看一下路况。在国道一号北上364高雄九如内线的3台客车的事故，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顶金到南子路段持续都是车多，国道一号呢南下的仁德服务区到南子路段也都持续车多多，提醒朋友小心。好，后续路况随时告诉警广，谢谢你喽。来听南方二重唱的相知相守。

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灾害来临不惊慌，及时避难，拎包就走，找一个双肩背包，把粮食、饮水、御寒衣物，你需要的物资通通装好，想装什么个别需求自己来，女性生理用品要记得，家中小朋友奶粉、尿布不能少。

0: 不需要花大钱也可以准备，最贵不一定最好，依自己需求准备最适合。消防署关心您。
1: 好，9:55，路况目前在云林的虎尾虎尾镇分局全联这边三叉口有事故的情形哦。好，再看到国道一号北上顶金到南子都持续车多多的一个情形，麻烦朋友小心，后续路况随时告诉警广。来听陈英杰继续求求帮我开。

0: 好，待会10点准备连线对时喽。
1: 滨海公路外线道，微风轻微，你发威 ，Don't slow down。
2: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3: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仁德系统到高科，以及南下顶金系统到瑞荣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高雄到南子沿线车多拥挤，其中北上 363.9 公里在顶金系统之前内侧车道发生货车以及两台小客车事故，继续往北冈山到高科沿线时速低于50公里，北上 241.7 公里斗南交流道前先前半连接车冲出边坡的事故，目前封闭外侧以及路肩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到台北时速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阳明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右，都是走走停停，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到树林，南下三鹰到大溪，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北上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甲东向万方一路到深坑端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 3.7 公里石碇出口草化线上有散落物正在处理当中，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 24.4 公里过了里港交流道的内侧路肩有塑胶栏掉落，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的大里二一路到草湖路段都是车多拥挤。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中秋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鹽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鹽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连假最后两天，也就是9月27号及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鹽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中秋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今天的心情好吗？来到米米的畅游世界，记得哟，要把所有的烦恼抛却，迎向灿烂的今天。让我们一块来畅游世界吧！

好，10:05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好，周一到周五的早上10点到中午的12:30，畅游世界。好，右肩代班持续来陪着你喽。好，目前的一个道路状况的消息呢，来看一下，目前云林虎尾哈。虎尾镇分局跟全联这边的三叉口有事故，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363.8到363.9之间，顶金系统内线有货车跟轿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有人下车喽。好，在国时。

往西24.4过了里港交流道内侧路肩的塑胶篮子，都麻烦朋友特别注意当心。还有没有其他后续啊？随时补充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来听草蜢的《一路顺风》。

好，10点10分了，路况再看到云林的虎尾，虎尾镇分局跟全联前的三岔路的事故。好，在国道一号北上363.8这边顶进路段内线，货车跟两部车的追撞占用了内线，有人下车了。好，都提醒朋友特别注意当心哦。好，任何还有没有后续路况补充提醒，0800-000-123

0: 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
1: 当初你并不爱我，想到也就艰苦。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施文斌。开车经过双叉路或是任何交叉路口时，都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人知道你的行车动线，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好的，来，我们接着要来进行好我们的这一段专访。好，我们来邀请的是咱们的云林县哦，好，刺桐合作农场，我们的厂长李守清厂长，厂长你好。
1: 哎，听众朋友，优先，大家好。
0: 好，我们今天要来到了，就是云林哈。好，云林有很多的这个物产哈。那么我们今天要说到的这个是在刺桐这个地方。好，哎，我们先说一下刺桐啊，有没有什么特别让人家特别注意到的这些农特产呢？
1: 我们刺桐比较大家常听的，应该是那个刺桐蒜头，
0: 哦，蒜头。哦，很重要的蒜头呢。好，大家都这个生活当中的蒜头是很需要的。那另外呢，我们要说到了，在云林也是有一个很大座的这个大宗的这个物产，也就是花生，对不对？
1: 对，我们是那个农场专营花生。
0: 好，花生要去偷刀了哈。好，来跟我们说一下，哎，云林的花生是感觉上好像是。大家比较熟悉，比较有注意到哈，这个云林啊，为什么花生特别的这个知名呢？它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条件在呀？
1: 哦，我们云林这边的话，就是全台大概70%的花生都产自于云林。
0: 哦。
1: 那我们这边的土地啊，是属于比较适合种植花生。
0: 好，哎，花生要有什么样的土壤、土地是比较好的啊？
1: 我们花生它种植的时候，因为它是花生长在土里边嘛，它土里面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土啊，不能太黏。所以只要是这种沙质的壤土比较松的土的话，比较适合种花生。那我们在二期作的时候啊，就是在冬天这一段时候，二期作，会做限水嘛。那我们就是沿海沿岸这边的那个农地啊，就蛮适合种我们这个花生。
0: 好，花生，你刚刚说有些人吃过，但是好像有些应该也有人没有看过花生的这个真面目，它的长相，它的特性在哪里？有没有人会觉得说花生到底是在树上还是在地底下？有没有人有一些疑惑的？
1: 我们会带一些，就是可能像是幼稚园的小朋友啊，国小的小朋友这样去认识我们的花生，那我们就会跟他们介绍说，花生它其实不是长在树上的哦，它是长在土里边的，然后它会是从在一朵花，然后这一朵花会变成一颗花生，那在这个过程中，花谢了之后，它会变成脂肪饼，钻到土里面，然后慢慢的孕育成一颗花生。
0: 哦，好，这么了解啊，哈，花生不是在树上哦，好，是在土里，好，所以它是在土里面，种在这个地上，其实是看不到花生的，是不是？
1: 对，我们那个花生啊，在采收的时候，从种植到采收大概120天左右，那看天气。那我们要去判断花生有没有成熟的时候啊，其实很好玩，它就是要一株花生这样子，很像开盲盒，从土里面把它拔出来，然后看看里面的花生长了几颗啊，然后有没有成熟。
0: 哦，所以要挖出来才能够确定知道，对不对？
1: 对，没有错，
0: 哦，
1: 不能
0: 是，
1: 像是说水果啊，看看它的外观，它就已经成熟，我们可以采收。它不是哦，它是开盲盒。
0: 哦，好，所以。

0: 花生也是很特别。那我们就这样就知道了哈。花生，它的花到底是什么颜色啊？
1: 我们花生它的花是那一种黄色的，那它的外观是蝶形花科，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很小朵的这个兰花这样。
0: 哦，好，所以它是黄色的花朵。
1: 对，黄色的花朵。
0: 多大啊？是很小吗？
1: 它可能只有我们的那个大拇指的第一个指节再小一点点这样，
0: 哦，大
1: 很
0: 拇
1: 小
0: 指
1: 很
0: 的
1: 小，没
0: 第一
1: 有
0: 个
1: 很大，
0: 很小
1: 大概2公分宽吧，小小的。
0: 好，所以它这样开起来会不会就是开很多花这样子哈？
1: 哦，会哦，它就是我们一株花生，它大概可以长10到20颗的花生出来，那每一朵花就有机会变成一颗花生，所以它整个这个产季的过程中，那个花一个花生，它可能可以长大概二三四十朵的花，这样整个花季这样。
0: 是，好，所以现在已经这个是开花吗？还是现在这个季节？
1: 目前产地这边的花已经开过了，然后已经准备变成那个脂肪饼，装到土里边。
0: 好，所以要准备等这个成熟这样子的一个来采收花生哈。好，那我们就知道在这种花生的过程当中哈，我们都会想到哦，有一些是不是有一些病虫害之类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
1: 哦，对，我们花生它病虫害的话，会比较怕这种就是蛾类的，什么斜纹叶道蛾啊这种等等。但是我们怕的时候不是它的成虫，就是它已经变成蛾的时候我们不怕，我们怕的是它的小时候，还在是那种毛毛虫的时候，
0: 好，那他
1: 所以
0: 们
1: 它
0: 那
1: 会把我们的叶子吃光光。那它我们花生它需要叶子去做行光合作用，把营养储存在我们的花生里面。那
0: 是。
1: 如果没有叶子的话，就不会花生就长不大。
0: 好，所以也是要有一些药物吧，好，是不是？
1: 对，我们会用一些药物。那我们的花生主要就是都是有做这个产销履历。那我们产销履历里面的话，就会有针对这一些病虫害的推荐用药。那我们的推荐用药使用上的话，就是都会比较算是严格的去遵照这个。
0: 规范，
1: 种植产销履历的对这个规
0: 是，
1: 范去做试用啊，这样子的话可以让我们的国产花生可以更安全、更好。
0: OK，好，这个是呢，可能呢，大家要先知道的哈。好，我们呢先请守青先线上稍待一下，我提醒一下路况，继续再回来哦。
1: 好的。
0: 来，目前在国十高雄支线往东17.2燕巢系统外侧路肩有2部车的这个脱掉当中，好，往东过了燕巢，接近了燕巢系统的路段也是车多多的一个情形哦。好，麻烦朋友，都请特别特别注意当心，这个路况的讯息了哈。好，0800000123路况呢，再继续告诉有景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0: 好的，我们今天持续的要来了解花生。好，我们连线的是云林县的梓潼合作农场，厂长李守清厂长来跟我们说一说花生。好，大家都会吃的花生。好，那么这个花生哈，我们来说我们的国产花生。好，大家都是这个对于花生来说，大家也就是蛮喜欢的哈。从国产我们的花生来谈到我们的这个食农教育方面呢，有没有什么可以跟大家来分享的？
1: 国产的花生，它主要就是一年两收。一
0: 嗯哼。
1: 年两收的意思就是，只要大概180天，就是一个周期。那通常我们会跟水稻去做一个轮作。
0: 哦。
1: 啊，轮作的话，它的这个轮作

0: 障碍就会比较小，就不会有那种太多的病虫害啊等等，那产量也会比较丰富。
1: 是
0: 我们喜欢吃花生的一个时间点啊，通常会在我们的秋冬，就是比较冷的时候，我们会比较想要去补充一点点好的油脂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要吃这个花生。
1: 哦，
0: 像我刚刚也还在做花生糖。
1: 好，哎，花生哈，我们来说到大家喜欢吃，那花生有没有什么一些它的元素啦，它的成分啦，特殊的啦，或者对我们人体呢也是有一些这个帮助的呢？
0: 我们做这个花生哈，它里面这个油脂它是属于这种不饱和的脂肪酸。
1: 嗯哼，
0: 那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它其实分成两种，一种是油酸，另外一种是亚油酸。
1: 嗯，
0: 这个的话它其实比较好记的话就是说我们的油酸的部分是属于单元的不饱和脂肪酸。
1: 嗯
0: 啊，然后它的这样子的话它比较不容易跟那个氧气做氧化。
1: 是，
0: 那我们的亚油酸呢，它也是那个好的油酸，但是它就是因为它是多元的不饱和脂肪酸，所谓的多元就是说它能接触这个氧气的速度比较快一点。
1: 嗯，
0: 哎，那这个它如果接触花生比较快的话，它就很容易去一个氧化，
1: 是，
0: 就是会有一个油耗味这样子。
1: 哦，好，因为花生哈，我们都知道这个花生有许多不同的这个制品。好，然后呢我们也知道花生哦，大家都常常会有知道说有个什么黄曲毒素的这种危害在花生上面，对不对？
0: 哦，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都很害怕的。
1: 嗯哼，好，这个好像也是有一些麻烦哦，这些黄曲毒素在花生上，对不对？
0: 嗯，其实它黄曲毒素毒素啊，它主要是来自于说我们的食物去发霉了。
1: 嗯，
0: 那它在刚好在发霉的这个过程中，它的这个孢子啊是黄曲菌，那黄曲菌它在这个食物上面有很多养分啊，它就吸收这些养分去长大的过程中，它就会有排泄物，它的刺激代谢物可以把它想象成是菌的便便这样子。
1: 嗯哼，
0: 然后它就会变成我们比较能听得懂的黄曲毒素。
1: 好，
0: 那通常我们花生本身它是不会有黄曲毒素的。
1: 嗯，
0: 所以这一点要请听众朋友就是放心。
1: 哦，
0: 它主要是来自于说我们的食物啊在储存的过程中它去受潮了，然后发霉了，然后发霉的过程中又刚好是黄曲菌，它才有机会产生黄曲毒素的。
1: 嗯，好，所以呢在这个食农教育方面呢，是不是也是在一些人都可以知道一下这个花生这个在餐桌上这样的一个过程齁？
0: 对对对，我们从我们的那个食农教育它有分蛮多版本，就是说有针对小朋友的啊。嗯，然后有针对像说我们要怎么样吃花生才可以吃到里面的健康，然后不要去有这个危害。
1: 对，
0: 那我们就会教各位说那我们要怎么样去保存我们的花生，这一点就很重要，对不对？
1: 哦，是，怎么样保存这样子？
0: 我们的通常的保存方式我们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哦，只要是你生鲜的花生，或者从我们在这一种在夜市啊，在那种路边会买到那种蒸煮花生，
1: 对，
0: 水水的这种有没有？
1: 对，
0: 它只要这样子水水的这种花生，我们都建议把它做冷藏。
1: 嗯，
0: 回去还没吃完我们就冷藏。
1: 是，
0: 那像在我们农场这边买到的像是花生糖啊、炒花生、带壳花生这种属于是干燥型的花生产品。
1: 嗯，
0: 那我们通常都会跟我们的消费者讲说，你只要把这个密封袋密封好一点，我们其实可以不用冰。
1: 哦，
0: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如果从冰箱拿出来，妈妈们他们通常会做一件事情叫退冰。对
1: 对对，
0: 那如果在这个退冰过程中袋子上是不是会有水珠？
1: 没错，
0: 对，所以如果还没退冰完成的情况之下，我们又把袋子打开，那就结果它里面的干燥的食品就更怎么讲潮湿。
1: 哦，
0: 就是这样的话就是一个不好的一个状况。
1: 是，好，所以这个大家是特别了解。那我们也知道一些产销履历有一些规章，有一些标章规范，对不对？
0: 有，我们有一些规章跟规范。
1: 哦，好，所以也都要认清一个所谓什么产销履历的标章之类的这样子。
0: 对，我们的产销履历可以讲比较大家能听得懂的话，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它的一个身份证。
1: 哦，
0: 它在从它种植的过程中 种植用药，什么时候灌溉。

0: 什么时候拔草，什么时候采收，那什么时候来到农场啊，它是做日晒还是做我们的这个机械干燥，然后、那之后的整个加工过程，我们还有一个叫加工履历，像是脱壳然后把它筛选做成花生糖，这一段它也是一个加工履历。
1: 哦，好，让大家 也知道它的一个过程。那我们知道我们的政府农粮署其实也都是辅导帮助一些、我们的这些民众，对不对？
0: 有有，我们的这个国产花生啊，主要就是透过我们农粮署去辅导，也不只有花生啊，只要是国产的农作物，我们农粮署都非常的支持。
1: 嗯哼，好，都是还是要上一些课啦，来了解这个过程，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嗯哼，好，所以也不是这么样的容易简单的事情哦，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花生。好，所以呢这个花生它这有很多的这种不同的面向呈现哦，大家想到吃有许多不同的这个做法，对不对？哦，花生。
0: 对，花生的做法，吃的做法很多哦，像是我们可以拿来煮汤，然后那个剥皮的白片花生啊，我们可以煮甜汤。那我们的花生，我们通常就是拿来炒花生，然后再把它磨成粉，就变成花生粉。然后磨成酱呢，就变花生酱，就有好多种的吃法跟用法。
1: 是，好，所以呢，这个让大家可以清楚到花生哈，我们都是要吃的健康好，然后呢，也要吃的这个过程好，也要明了好。所以呢，你刚刚说的这个身份证。好，都可以很清楚的让大家知道，对不对？
0: 对对对，就是我们的国产花生呢，就是可以让大家可以吃得更放心。
1: 嗯，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哈，让大家能够清楚的了解好咱们云林好这个大宗的花生。好，真的是有些辛苦了哈，所以有时候可能会面对气候的这个影响哈，会不会也是有一些损失这样之类的？
0: 我们目前呢，就是针对这个花生啊，我们就是会有担心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油耗味嘛。那我们农场跟改良场这边有寄转一个花生呢，就是这个新的品种跟改良场这边合作的。那我们把它种植出来啊、做成一个产品叫红不让花生。那它这个红不让花生，它其实就是用简单的盐去炒培。那留下花生它的本身的香气以及营养价值，它这样子吃起来的话呢，它是属于高油酸的品种，那就不会有油耗味这一个现象。
1: 哦，
0: 那就是我们其实也很希望说让国产花生有一个新气象。不管是说我们可以让我们吃到的东西比较不会有那种坏掉啊这种情况发生，
1: 健康为主哈。所以我们的农粮署政府都会强力的把关来做个这样的一个让所有人都很清楚的知道。那么我们所有的农民朋友也这个坚守哈这个防线哈，让大家都能够吃得健康，吃得要安心很重要哦。好，我们今天也谢谢咱们的李守清厂长来跟我们介绍认识云林的花生，谢谢你喽，谢谢了，拜拜，
0: 谢谢，拜拜。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升官发财不再是上班族的必然选项。人力银行调查显示，若公司提供升迁机会，有 78.3% 的上班族愿意接受，但有 21.6% 不愿意。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过去在职场上升官往往代表能力受到肯定，薪资增加也是许多上班族努力打拼的目标，但随着工作与生活平衡受到重视，升迁是否仍值得追求也成为企业与劳工都必须重新思考的职场课题。人力银行调查显示，主管最大的压力来源以达成业绩及绩效目标居首，其次依序为带领管理部署以及人力不足。人力银行发言人曾仲伟说，
3: 薪水增加的幅度跟增加的工作量不成正比，再来呢，他们可能会担心影响到自己

0: 私人时间，还有下班还需要待命，甚至要回讯息等等，都是让现在的人不太愿意接受升迁的主要原因。
1: 在跨世代合作部分，50.2%的受访者认为与不同世代的同事沟通顺畅，11.2%认为不顺畅，其中 Z 世代认为沟通不顺的比例达17.2%，同样高于 Y 世代及 X 世代。最常见的合作障碍则是工作价值观、沟通方式以及对工作效率与完成速度的期待不同。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女子到银行办理贷款接近40万元，声称用来缴水电及家用。彰化警分局获报到场了解，对方却改口是姐姐急需用钱。处理员警研判可能遭遇假亲友诈骗，耐心解说让女子打消贷款念头。记者黄俊伟报道。
3: 民族路派出所警员杨嘉诚、谢玉龙担服备勤勤务期间，接获银行通报，这民众要办理贷款新台币391000元，疑似遭遇诈骗，需要警方到场关怀。民族所何正哲所长表示，女子一再改口贷款用途，最后声称是姐姐急需，但是周转款项目的都无法清楚说明。
4: 在深入了解后，才坦诚是亲属要求周转资金，方才有贷款需求。警方提醒该民，若是亲友突然要求大笔借款，务必先与本人确认后方才妥适，切勿仅凭电话、LINE 或社群软体讯息就匆匆借款，更不要在不了解资金用途的情况下代为贷款或提领大量现金。该民听后亦觉得本案确实有着重重疑点，决定暂缓办理，避免巨额款项遭诈。
3: 彰化警分局提醒，遇到亲友突然要求借款，千万不要因亲友两个字就放下戒心，务必先通过其他管道查证，确认无误之后再处理金钱往来，守住自己的血汗钱。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宜兰一名43岁上班族，体重105公斤，合并糖尿病，尝试多种方法瘦身都陷入瓶颈，所幸在新陈代谢科医师治疗下，半年甩肉10公斤，连肝指数和血糖都恢复正常。记者罗佳慧报道。
5: 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新陈代谢科林冠宏医师表示，脂肪肝已经更名为代谢性脂肪肝病，肥胖和三高都是主要原因，如果长期放任将恶化成肝硬化，甚至增加多种癌症风险。林冠宏医师说，
6: 所以治疗脂肪肝不是只有治疗肝脏，更重要的是要治疗我们的代谢性疾病，必须要我们调整我们的生活状态，包括饮食、运动，少精致的糖，少油腻。我们现在有新的糖尿病的药物已经拿到适应症，它除了控制体重、降低血糖之外，进一步更可以治疗我们的脂肪肝。
5: 43岁的张先生就是在医师评估下使用或卫福部核准的减重药物，不止体重从105公斤降到93公斤，糖化血色素降到5.8%，偏高的肝指数和坏胆固醇也全数恢复正常。阳明交大医院呼吁，脂肪肝早期没有症状，民众要定期健检，搭配少糖高纤饮食和规律运动。如果有三高或肥胖疑虑，要及早寻求新陈代谢科咨询。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记者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告诉大家最新的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7: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那不过从清晨开始，高屏地区都有一些对流的降雨出现，那预估降会持续到午后。在午后特别是南部的山区，降雨会较明显，可能会有较大雨势发生。那对于嘉义以南地区及各个其他山区，午后也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但在白天大部分都要留意是温度的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0至33度，局部的内陆地区温度再更高一些，其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白天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另外在夜晚清晨低温，北部跟宜兰花莲是23到25度，其他地区是25到27度，感觉都稍凉一些。那这一周的天气都比较类似哦，吹微弱的偏东北风。那就在迎风面会有些零星的降雨，大多的天气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留意局部的雷阵雨。那在中秋连假呢，云量预估都偏少。

0: 降雨也偏少，白天偏热，早晚凉。那下周则是要特别注意热带系统的影响喽。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恩宏，拜拜。
0: 谢谢，拜拜。
1: 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柳穗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大力。

0: 先从你我做起，依现行交通规定，车辆行经行人穿越道或路口时，若有行人通行，驾驶人应减速并主动停让。驾驶人没有停让行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可是会被罚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提醒驾驶朋友，转弯或接近路口时，务必放慢速度，确实观察四周，不抢快，不逼车，停让不只是守法，更是对生命的尊重。
1: 也提醒行人朋友，过马路时应遵守号志，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并保持专心，不滑手机，不边走边看荧幕。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通行，不但会受罚，甚至危及自身安全。
2: 交通安全没有侥幸，只有落实。驾驶多一份停让，行人多一份专心，就能大幅降低事故风险。让我们从每一次减速停让，每一次专心通行做起，共同营造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0:39了，好，继续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10点到中午的12:30，畅游世界又现代班持续陪着你喽。好，台南的嘉里区文化路302号，这里说有事故了。在国道1号南下329接近仁德系统交流道内侧有三角锥。好，在看到的，这是在国道1号北上的240斗南交流道货车自撞护栏。好，目前封闭了外侧路肩的一个情况，后方回堵了2公里。好，麻烦朋友改个道，改个道，不然的话要有耐心了，要有耐心了。好，目前在看到1968国道1号云林系统到斗南往北的路段堵车了，时速不到25，好，有些慢的一个情况呢。好，麻烦朋友都请特别特别注意当心了哦。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再告诉景广的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听杨丞琳的歌声《仙人掌的花》。

0: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1: 每天像战斗陀螺，忙得团团转，你累了吗？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2: 不过热门景点往往大家都想出去走走，一不小心就变成大型停车场。
1: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塞在车阵中，可以考虑搭乘高铁、台铁、客运或是捷运等大众交通工具，
2: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四处找停车位，旅程更自在。
1: 不少景点还设有接驳车或者是交通套票，搭乘公共运输也能轻松抵达。
2: 出发前记得先规划好班次与路线，轻松旅行，让自己充饱电再出发。
3: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假日出游少开车，行程规划好帮手，大众运输多利用，轻松自在更悠游。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好，10:46了。好，路况再看到，来国十，好，国十高雄支线往西24:04过了里港内侧路肩的塑胶栏，还有在国道1号南下329接近了仁德系统这边内侧。

有三角锥啊。好，麻烦朋友特别注意，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40斗南交流道这边的货车自撞护栏，占用了路肩后方有回堵2公里啦，在处理啊，请朋友们改个道，改个道哦，拜托拜托。好，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0800-000-123，继续，谢谢你热心帮忙喽。

好，10点51分，路况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292到295，蓝潭隧道外侧有维护的作业。国道三号南下333到334，接近了关田系统外侧辅助车道有标线的工程。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358到356，关庙路段内侧有花木的修剪哦。台南的嘉里区文化路302号。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329仁德系统交流道内侧三角锥，麻烦朋友都注意呀。后续的路况补充提醒，0800-000-123-0000-123。好，路况的补充随时告诉警广了。来听的这是林宥嘉的歌声，写未来的日记。

0: 好，10:56了，路况的消息来看一下，在国道一号南下351.3的路肩，小客车故障停放，有闪灯，有人下车，没有警告标志，提醒您要看清楚了。好，后续的路况再告诉警广。500的歌，12秒，待会11点钟再准备连线对时喽。
1: 请打

0: 您，以下为总统谈话内容。
1: 各位国人同胞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今天是国家防灾日，不论是27年前的921大地震，或是近年来的天灾挑战，都持续提醒我们必须完善各项防救灾机制，提升应变能力。因此现在就是在进行重大讯息演练，政府会透过手机简讯通知、电视切换以及广播电台插播的机制，把正确重要的讯息传播出去，让国人知道当下发生什么事，下一步该怎么行动。这也是我们推动全社会防卫韧性的核心精神，有准备更安全。我要请国人同胞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查阅台湾全民安全指引，熟悉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并维持防灾警觉，多一分准备，国家就多一分。

0: 韧性，多一份韧性，社会就多一份安定。感谢所有防救灾人员的努力，以及全民的配合，让我们同心协力，守护家园平安。谢谢大家。
1: 插播结

0: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出口发生两台小货车以及三台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南下仁德系统到高科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南下351.3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的路间有小客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冈山到高科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北上在241.7公里斗南交流道前，先前货车自撞外侧护栏的事故持续占用外侧以及路间处理当中，后方一路回堵到云林系统路段，建议提前改道。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时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沿线车速一样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是车流的瓶颈点，北上13.9公里过南港交流道的内侧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段，以及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在国道五号北上50.6公里罗东交流道前，外侧路间有散落物正在处理当中。国道十号双向转运段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47.3公里过了清水交流道的内侧有车壳掉落，继续往北11.5公里过林口交流道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台1线南下132.5公里通宵路段有混凝土车翻覆事故，并且占用台61线的通宵联络道外侧车道，经过要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们是
2: Titan。

0: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
1: 哎，最近我的戏份杀青了，蜘蛛人又忙着自创品牌卖他的猪猪人小饼干，讯息都已读不回。乔维斯，帮我搜寻台湾就业通，我来看看进修课程是不是真的有像蜘蛛人大推的这么好。
2: 好的，先生，侦测到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产业人才投资方案，云嘉南地区有超过600个在职进修课程开放报名中，包括 AI 工具应用、智慧机械、烘焙餐饮、美容法妆等，课程种类超丰富。
1: AI 工具应用跟智慧机械，这根本就是我的课啊。
2: 是的，先生，您也可以斜杠发展，挑战咖啡萃取与拉花职人班，成就解锁后找蜘蛛人合作，推出限定版的复仇者下午茶联盟，咖啡拉花可以用您招牌的盔甲图案，保证大家会抢着打卡。
1: 哦哦哦，这个想法很可以耶，贾维斯，我真的是爱你5000。可是课程费用会不会很贵啊？
2: 恕我直言，在职进修就要趁现在，政府提供80%以上的费用补助，最高每3年补助10万元，15岁以上的在职劳工就能参加。
1: 马上到台湾就业通网站帮我报名，这一次我真的要严肃学习。
3: 产业人才投资方案3年10万，学习不断，在职进修不用等，强化专业技能，你也可以成为职场钢铁人。详情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转1526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无论你在何方，都会在你身旁。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在畅游世界的第二个小时，将由狐狸我来做大家服务的动作，给大家好听的音乐，也带给大家路况的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在241.7公里，在八点的时候发生了一台大货车冲出边坡的事故。那目前呢，因为这台车是大型车的事故，虽然是相关单位已经前往了处理，所以但是呢，目前呢还是说封闭了外三的车道，也造成了回堵3公里。建议用路人提早由国道一号大林交流道接往台一线，再由台一线进入国道一号斗南交流道。也提醒各位用路人小心驾驶，行经事故地点请勿减速观望。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大家的用路安全需要大家来做共同的守护哦。

0: 我跟你说哦，我国小同学赖我哎，说小孩参加绘画比赛需要帮忙线上投票，还希望我们能帮忙催票，最后冲刺票数。
1: 哦，怎么帮忙冲票啊？
0: 他就附一个短连结网址啊，只要经过授权，授权页面的栏位一个要求输入手机号码，另一栏则是认证码。输入完手机号码之后，就会接收到一封认证码简讯了。
1: 啊，你点了吗？
0: 我那天很忙，认证码失效，所以我国小同学要我再点一次，说要截止投票了，所以我重新操作一次，成功将认证码送出。隔天起床接到朋友的来电，原本以为是要关心线上投票的后续，谁知道却是告诉我他赖的账号被盗了。
1: 等等，既然他的赖账号被盗，那前一晚在赖要你帮忙线上投票的人是谁啊？
0: 所以我的赖也无法登入，也被盗了。因为我的 LINE 还有绑定银行支付的功能，担心遭到不孝分子乱用，赶紧停用支付功能以及其他与 LINE 相关的银行账号，希望可以及时的停损。虽然这次没有金额的损失，但是整件事啊，搞得我心力交瘁的。
2: 请注意，通讯软体的账号、密码以及认证码是个人数位身份证，不要随意提供给陌生人或者网站。亲朋好友来讯要求网络投票，请以其他的管道向本人确认讯息真伪。遇有疑似 LINE 账号被盗情况，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刚刚在插播前播放的是林俊杰的黑暗歌曲，非常的好听。不过呢，黑暗的中文意思是正面的迎击，这在放在生活里是一件好事，因为可以让我们有勇气的面对许多的难关。不过呢，在路况上面可就不是这样子的。来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刚刚提到的在国道一号北向，在 21.7 公里斗南交流道也是发生了事故，是货车自撞护栏。那目前呢，直接撞在护栏上，那所以呢，目前呢，我们的高工局是封闭了中线、外线跟路肩，造成后方回堵3公里，建议大家可以从大林或云林系统提前改道啦。也提醒大家，在开车的路上呢，请大家要务必要减速慢行，也要与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以免造成事故的发生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来听郭靖跟谷谷还有吕思伟所演唱的 So Lucky。
2: 嘿，醒了没？
3: 起床喂猫咪，早餐我还在考虑。距离不太近。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中秋佳节就要来喽，月亮圆，人团圆，祝大家阖家平安，幸福美满。不管是和家人团聚，还是和朋友赏月相聚，希望大家心情愉快，笑容满满。在这个温馨的时刻，再次祝福各位中秋快乐。

0: 警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9月21号星期一的东台湾新闻。台东成功警分局今天一连三天在成功岭、东河乡及长滨乡辖区执行交通大执法专案勤务，针对重要路口、易肇事路段及交通违规热点加强巡查和取缔，并将酒驾、毒驾及药驾等危险驾驶行为纳入执法重点。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1: 成功警分局指出，这次交通大执法将针对酒后驾车、使用毒品后驾车、服用药物影响驾驶能力、超速、闯红灯、无照驾驶以及路口未依规定停让行人等高风险违规行为加强查查。另外，台十一线为东海岸重要连外道路，沿线有居民通勤、游客以及大型车辆往来，驾驶人应遵守道路速限，保持安全车距，行经弯道、路口以及聚落路段时更应减速慢行，避免因抢快或疏忽而发生交通事故。成功警分局呼吁，饮酒或食用毒品后不得驾车，服用可能引发嗜睡、晕眩或影响注意力的药物时，应详阅药袋警语，确认不影响驾驶能力后再上路。民众将正确用路观念落实在日常生活，共同营造安全顺畅的交通环境。请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适逢921国家防灾日，宜兰县义勇消

0: 防总队在宜兰运动公园盛大举办义消竞技大赛，活动首度比照全国暨国际赛事规格，吸引800人参与，近80名选手同场较劲，全面提升救援能力。请听记者朱明仪的报道。
1: 为了强化面对大规模灾害的应变韧性，宜兰县义勇消防总队的这一届义消竞技大赛打破传统，导入水带布线、人命救助、器材运送、负重爬梯与救护技术等五大高规格项目。代理县长林茂盛希望透过以赛代训，凝聚救灾默契。
2: 今年我们的义消竞技大赛，我们是模拟比照内政部消防署的全国竞技大赛的赛程比赛的一个项目我们会从中对于我们表现优异的队员们，把它集合成最棒的宜兰队。
1: 林茂盛表示，义消是守护宜兰不可或缺的力量，在921防灾日前夕办理这样的赛事更具意义，期盼借由贴近实景的竞技内容，验证平时训练成果，让义消伙伴在关键时刻展现最专业的防救灾量能，共同守护县民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朱明仪宜兰报道。
0: 癌症已经蝉联44年台湾十大死因之首，当被诊断罹患为癌症，患者都会震惊到脑袋一片空白，不知所措。花莲慈济医院开发 AI 智慧照护平台，整合癌症患者的疑惑，让病人在病程中能懂、能问、能选、能做，陪伴癌友勇敢面对疾病。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护理阿南 AI 智慧照护平台以佛教中最会发问的阿南尊者为发想，寓意就是要帮助癌友勇敢问出想知道的问题，护理人员也能借此了解病患的最大需求。资讯工程师张杰举说，
4: 那在医护端呢，透过这个系统来看到病人到底对自己疾病最在意的部分是什么。
3: AI 护理阿南从病人的声音开始，搜集30位乳癌病患128个真实的问题，结合医护专业医乳癌病程建构知识跟对话架构。慈心病友联谊会长高秀云分享使用心得。
5: 至少我有16年的这种经验了嘛，我就把我碰到的问题输入进去，他的回答都是很正确的。
3: 花莲慈济医院护理部主任钟慧君表示，结合 AI 智慧科技延伸医护，在理性的科技之中传递出护理感性温暖，陪伴病人在病程中做到能懂能问能选能做的目标。
6: 要带着病人去理解，跟他的疾病去做对话，把这件困难的事情用 AI 一起来辅助我们。
3: 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清晨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在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而嘉义以南地区和中部东半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白天高温北部和东半部30到32度，中南部可以来到32到33度，局部内陆地区温度会再稍高一些。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夜晚和清晨低温北部以及宜兰花莲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白河分局分局长陈志成。诈骗集团透过 LINE 邀请民众加入投资群组，利用群组内大量假会员贴出获利截图，塑造大家都赚钱的氛围，谎称支付会员会即可取得标股名单、内线消息或专属投资资讯，以稳赚不赔、老师带单、内线操作等话术引诱被害人付款。股票市场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凡是保证获利都应提高警觉，投资应透过合法金融机构或持牌投资顾问，遇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白河分局关心你。

无论你在何方，都会在你身旁。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我是狐狸，在第二个小时持续的在空中来去陪伴大家，来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吧。在国道一号北上 21.7 发生一台大货车冲出边坡的事故，那由于这起呢是大型车的事故，因此呢目前都还在处理当中，也封闭了外三的车道。那目前呢是造成了回堵3公里，经用路人提前由国道一号大林交流道接往台一线，再由台一线进入国道一号斗南交流道，也请用路人行经事故地点请勿减速观望哟。另外呢也要来呼吁大家国道用户人们，由于高速公路的车速快，驾驶人所需之应变视距较长，驾驶途中应随时注意与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请用户人务必遵守行车的安全规定，不要分心疲劳驾驶或者是超速。待会儿就是中午的时间了，也请大家如果你感到有点累，注意无法集中的话，可以前往临近的服务区或者是就近交流道市里国道稍作休息再继续上路咯。因为如果又发生事故就不太好了，像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 336.6 公里仁德服务区就发生了两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到了内车道，真的是不太好啦。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0800-000-123， 警广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时间来听英语歌曲，火星人布鲁诺的歌 Raised It All。

0: 最近天气变化大，一下大雨，一下放晴，大家一定要提早做好防灾准备。除了注意气象预报，也要保持排水孔畅通，别让垃圾或落叶堵住，以免淹水。如果发现积水或灾情，该怎么办呢？记得保持冷静，立刻拨打0800-015-288，让第五河川分署协助处理，一起守护家园安全。
1: 第五河川分署广告。

0: 骑这紧呐、啊！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地检署检察长钟和宪。中秋节到了，最近民众采购礼盒的需求增加，诈骗集团也会趁机出招，利用假物流客服、假购物网站与假代购等手法，搭配低价、限量、免排队等话术吸引下单，再诱导您操作 ATM、网银或者提供个资。请记得不轻信价格过低、限量抢购的商品，不乱点不明网站和付款连结，不操作任何金流认证及 ATM。 让我们月圆人团圆，保持警觉不被骗。祝大家中秋佳节愉快。
1: 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我是万芳，看见快乐对我笑，收听警广，让每一个人的心中都能够拥有快乐。

号为你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1号南下埔盐系统到园林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南下在296公里过了麻豆站被跑道的路间有连接车抛锚停放。南下 336.6 公里过仁德服务区的内侧则是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后方回堵约2公里。国道1号北上 359.4 公里过了顶金系统，辅助车道有两台小客车、两台小货车以及拖板车的事故，后方回堵约3公里。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则是受到施工的影响，也有回堵情形。北上241.7公里东南交流道前，先前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占用中线外侧以及路间处理当中，后方一路回堵到大林路段，建议提前改道通行。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圆山沿线车都不好走。国道3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

通行，不过要留意国道三号在龙潭路段受到平面火警的影响，有浓烟要请小心。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则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十号双向转运段到顶尖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

0: 用部分车道经过要小心。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们是
2: Titan。

无论你在何方，都会在你身旁。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我是吴力，很开心在第三个小时持续的跟大家见面，给大家音乐，也带给大家路况的资讯。持续的为大家追踪的是在国道一号北上 241.7 斗南路段的货车冲出边坡的事故。那目前呢还是封闭外三车道，那也造成了回堵，建议用路人提前由国道一号大林交流道接往台一线，再由台一线进入国道一号斗南交流道。也请各位用路人务必在行经事故的地点的时候不要减速观望哦。在持续的追踪国道上面的状况，在南下的296公里过麻豆站飞到北端，路间有连接车抛锚，请大家要小心。在国道1号南下在 336.6 公里仁德服务区，有两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是占用到了内线的车道，都是事故，请大家要小心。

有路况报警广0800-100-123 0800-1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时间来听 Justin Bieber 小贾斯汀的 Yummy， 刚好是用餐时间，听这首歌刚好很适合。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无论你在何方，都会在你身旁。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我是吴黎，在今天畅游世界的第三个小时，持续的在空中来陪伴大家。来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北上 241.7 公里斗南路段，发生一台大货车冲出边坡的事故。那目前呢，它的路肩以及中线跟外线是进行封闭的情况，那也因此呢，造成这个路段有比较交通拥塞的情形。那么因为这台车呢是大型车的事故，虽然是在八点的时候就发生了，所以它还是持续的处理到现在。请大家行经事故的地点的时候不要减速观望哦。接下来再看到国道一号的是在仁德服务区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穿用内线车道的事故，这个就是已经接获了排除的消息。再看到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在274公里过八掌溪桥北端，中外线车道是有轮胎皮散落物的情形哦。再看到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326公里过台南交流道，中线是有轮胎皮，请大家要小心闪避。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来听徐佳莹的歌曲《身骑白马》。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嘉义县长翁章良。中秋连假有四天假期，好好规划来嘉义走走吧。嘉义的咖啡、茶叶、鹅啊、高山空气及海边夕阳等着你。嘉义月亮特别圆，来嘉义赏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京广午间新闻。
1: 921国家防灾日，赖总统南下视察避难演练，国庆大会纪念品亮相，首度推出主视觉迷你灯箱。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21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今天是国家防灾日，也是921大地震27周年，全台校园上午同步进行地震避难演练。总统赖清德一早南下高雄，走进特殊教育学校，关心身心障碍学生的防灾应变，师生表现获得肯定。记者黄义豪报道。
1: 今天上午9:21，配合国家防灾日地震演练，校园内响起地震警报，师生依照趴下、掩护、稳住3个步骤，就地进行避难掩护，接着依照疏散的动线撤离，并且进行人数清点等应变作业。总统赖清德也亲自到高雄示导，今年特别来到特教学校，关心师生的防灾准备，也肯定今天的演练成果以及师生平时的努力。
2: 那一般的学校啊，演练起来都很辛苦，那更何况是特殊学校。那今年我特别要求要来看特殊学校，要来看看你们的表现，看看你们在如果啊必要的时候有没有受到很好的照顾。那我今天看了之后我就放心了，哦，太棒了。
1: 国家防灾日不只是回顾921地震的历史，更提醒大家把防灾准备落实在日常生活，从校园开始熟悉避难方式，也把正确的防灾观念带回家庭，提升整体的防灾应变能力。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数发部与台湾数位信任协会共同发起推动921资安日，希望透过公司协力，使资安意识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让全民防灾的概念延伸到网

0: 路世界。记者游淑媛报道。
1: 台湾数位信任协会调查，国内60%的民众不会主动去查证资讯是否为 AI 内容，其中高达70%更自认有能力辨识是否为 AI 内容，形成一种高自信低行动的假性自信现象。政府和企业积极建立资安防线，但在这道防线中最脆弱也最关键的一环就在于民众的日常。数发部长林益静指出，台湾每天会遭受到平均260万次的资安攻击，除了建构资安产业链，也要持续强化全民对资安的危机意识。
2: 我非常期待台湾资安日不只是一个活动，更能成为一个平台，让政府跟产业有更多的交流，让产业跟学术界有更多的合作，也让资安不再只是少数专业人员的事情，而是成为整个社会每天都在做的事情，成为我们面对数位时代风险的一种日常习惯。
1: 数发部支持数位协会发起921资安日的倡议，希望921防灾日除了警惕实体灾害之外，也将这份防灾韧性延伸到网络虚拟世界，包括反诈骗、试读假讯息、强化个人隐私和数位自主权，打造全社会安全韧性。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115年国庆大会纪念品今天正式亮相，包括结合手机支架功能的磁吸保温瓶、首度推出的主视觉迷你灯箱、国庆梅花米饼等。只要9月30号中午前到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参加抽奖，就有50名幸运儿可以把它们通通带回家。记者李一晨报道。
3: 双十国庆即将到来，国庆筹备委员会21号开箱大会纪念品。庆筹会大会处处长罗正杰表示，今年国庆以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为主题，并以台湾 Together as One 为核心精神。各项纪念品延伸晶片矩阵、双十主视觉，运用国旗颜色及渐层光影等设计元素，展现台湾的科技创新与多元活力。大会主持人、主播戴立刚、蔡廷玉也同步亮相。戴立刚介绍，结合磁吸手机支架功能的不锈钢保温瓶可说是美学与实用性兼具，
4: 中华民国的双十的这个标志，而且纪念的意义也非常的高。而且瓶内本身呢是这个304的不锈钢的材质，那因为这个材质呢，也就让你的这个装在里面的容器当中是一个绝对非常的安全，所以这个水壶呢是有一个美学跟实用融合在一起的一个代表作。
3: 蔡廷玉则手拿首度推出的主视觉迷你灯箱，
5: 那你就可以把它放在房间里当床头小夜灯，就可以象征这个国庆的精神啊，还有荣耀在你的日常生活中陪伴你的每一天。这个是今年首度亮相的国庆小灯箱。
3: 庆筹会也将抽出50名幸运民众赠送国庆纪念品，欢迎民众到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粉丝专页踊跃参与，一起庆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金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0: 前舰国造原型舰海鲲号今天上午再度出海测试，专家认为目前所有测试工作都在收尾，如果以安全为前提稳扎稳打进行测试，10月很有可能交舰，但以国外前舰的经验来看，交舰后要进行包括组合测试及相关训练成军等，需要好几个月甚至1年以上的时间才可以完成战备。新北市淡水2名失业男子勒索邻居不成后纵火烧死被害人，一审认为两人手段凶残，判处无期徒刑，案件上诉到2审，高院今天开庭，两人当庭认罪，其中一人鞠躬道歉请求原谅。记者吕明宗报道。
6: 曾姓与林姓两名男子长期住在淡水一栋老旧公寓内的出租套房，今年底两个人偷了腌丝肉品回家烤肉，并以黑刀背景威胁进入对门独居邻居家中，强逼被害邻居一起享用烤肉，借机索讨400元。事后两个人疑因缺钱花用，认为可以再向被害人索讨财物，再度登门企图恐吓取财，因被害邻居不肯开门，两个人愤而纵火烧死了被害邻居。一审法院认为两个人让被害人生前遭受极大痛苦，犯罪手段凶残，依强盗杀人等罪判处无期徒刑。案件上诉的2审，高院开庭行准备程序，两名被告坦诚犯行，但林姓男子辩称只是想吓吓被害人，并没有要烧死对方的意图。曾姓男子只有对量刑上诉，并希望赶紧执行。庭讯结束之后，面对询问还鞠躬道歉。
7: 曾先生有后悔吗？
8: 后悔。
7: 那有打算赔偿对方吗？
8: 有。
6: 高院结束准备程序，法官预知后核办，两名被告还押看守所。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高雄市男子跟前镇警分局先后逮获毒驾，一名是越南籍。

0: 一是连一工拒检又肇事逃逸，另一人则是开车开到睡着，车上查获到毒品，警方依法将他们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1: 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翠屏所员警巡逻，发现一部自小客车驾驶未依规定系安全带，上前拦查，驾驶拒检逃逸，在男子区德孝街和其他车辆发生碰撞，驾驶下车逃跑，被员警逮个正着。原来25岁谢姓男子是越南籍失联移工，毒品唾液快筛成毒品阳性反应，涉嫌公共危险及肇事逃逸等罪嫌移送侦办。另外26岁蔡姓男子驾驶小客车停在前镇区扩建路和前镇街口的快车道上，引擎还在运转，男子却在驾驶座睡到流口水，被叫醒时还一脸茫然。
2: 在家上要困，
3: 不是我们没有困，
4: 我们看到你的时候就已经睡到流口水了。对啊，
3: 侬个还是明天我再修哦，
2: 还有个 K 啊，还有修吗？
1: 前镇街派出所员警当场查获凯他明一包，蔡姓男子坦诚施用，毒品唾液快筛成凯他明阳性反应，不能安全驾驶观测，也没有通过，全案依触犯刑法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两人交通违规部分，警方也都依法举发。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网络购物要多加注意。屏东县东港警分局局长高志镇针对近期最容易遇到的假网络卖家诈骗，提醒民众千万不要因贪小便宜点击不明连结，更不要提供信用卡号及提款码给别人。记者宋玲报道。
5: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在网络上看到便宜的物品或者是清仓大拍卖，一定要注意。东港警分局长高志正说，现行常见的假网络卖家诈骗手法有三步：一、放出诱饵；二、制造恐慌与信任；三、指导操作收网。
6: 放出诱饵，诈欺集团会在这个社群软体大量的张贴免费赠送、清仓大拍卖或限时抢购这些贴文，来吸引你主动的联系。第二步的步骤的部分，制造恐慌跟信任。诈欺集团会给你一个假的物流或卖场的连结，点进去下单以后，那假的客服就会登场。那假客服会跟你说：“哎呀，你的账户没有做实名认证，现在被冻结了，或者说交易失败，需要做金流验证。”最后的阶段就是指导操作收网。
5: 高志正表示，在这网络购物盛行的时代，只需要动动手指头就能够买到所需的物品，虽然方便，但也容易成为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提醒大家一定要记住，网络不明连结不要点，也不要提供自己的身份证字号跟信用卡给他人。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第八届台湾室内空气品质周登场，国人每天有超过八成的时间待在室内，室内的空气品质已经是全民健康与环境公平的基础。面对极端气候的威胁，推动智慧管理刻不容缓。记者杨欣报道。
7: 环境部政务次长谢燕如表示，随着气候变迁与极端高温加剧，民众待在室内开冷气的时间增加，室内空气品质已经不是单纯的呼吸问题，而是气候调适、热伤害预防以及防疫的关键环节。未来要持续透过跨领域合作，因应复合性的环境风险。
8: 各个领域都会特别去注意到复合性的问题，尤其联合国最近在讲这个防疫一体，大家对这个防疫的工作，他认为是要整体来。这种室内空气品质也是在里面占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比如说机场的清消，或者是大型区域活动里面的一个空气品质的维护。从我们一开始是要让我们在我们的室内这里能够有更符合品质、更健康的空气之外，其实经过这十几二十年，其实气候变迁的高温的这个因素下来以后，我们面对的挑战就会更多。
7: 室内环境品质管理协会表示，应该优先关注幼儿与长者等敏弱族群的呼吸健康，推动将 AI 智慧管理与物联网监测纳入治理架构，并积极推动法规升级，提升公共空间的卫生标准，建构永续健康环境。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台湾过敏儿比例攀升，儿科医师示警，异位性皮肤炎是日后食物过敏的重要风险指标。欧洲研究显示，羊奶比牛奶更能够降低婴儿50%皮肤过敏的风险，呼吁从源头降低过敏源，从生命早期营养介入着手。记者尤若纯报道。
9: 中国医药大学儿童医院院长王志尧表示，许多孩子的过敏问题都是从婴幼儿开始，异位性皮肤炎是第一步，后续逐渐发展为

0: 肠胃道过敏、过敏性鼻炎、气喘等过敏疾病。一岁前确诊异位性皮肤炎更是日后食物过敏的重要风险指标。欧洲研究显示，牛奶的成分和母奶相近，与牛奶相比更能降低五成婴儿皮肤过敏风险，降低一岁前宝宝64%的湿疹发生率。
1: 这次在欧洲做的研究的话，是完完全从婴儿的时候就开始吃，发现它是可以预防小朋友的过敏的，特别是皮肤过敏哦，湿疹这方面的。而且的话，既然把皮肤过敏的话减少，那后面的过敏体质就不容易的话再产生。这是我们过去所有小儿过敏科的长期追踪，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啊，所以的话，你有办法的话，在之前的话就把它先挡住，这个话是一个最好的预防方式。
0: 星光医院小儿肠胃及营养专科医师刘明发表示，羊奶配方比起牛奶较能帮助婴儿减少胀气、肠绞痛、易吐奶。王院长更说，怀孕妇女喝羊奶更能增强免疫，将保护力延续给宝宝。金光记者由全台北报道。
2: 劳动部长洪胜汉昨天晚间抵达中国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将参加明天在南京举办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成为总统赖清德上任以来首位赴中的部长。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先前表示，台湾是 APEC 正式会员，具备完整的会员资格，不论会议在哪里举办，都是依循 APEC 相关规范和惯例参与活动。历来各个主办国也都按照 APEC 既有模式处理台湾代表出席等相关问题。洪胜汉强调，平等参与、对等尊严是一直以来参与 APEC 最核心的原则，会依照 APEC 的规定参与，不会自我设限。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用品午安，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路段受稍早排除的故障车影响，车行速度10-30公里之间。南下118.3公里，在头屋路段前外侧路间抛锚车已经没有看见。先前国道一号北上349.4公里，在冈山出口停放外线车道还有路间的故障车已经排除。继续往北241.7公里，斗南交流道前有连接车冲出边坡的事故，目前占用外线车道还有路间处理当中，导致后方回堵至云林系统，沿线车速不到20公里。北上22公里，过了圆山路段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278公里，靠近梅山交流道中线车道掉落冷胎皮。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美国联准会上周宣布三年来首次升息，将利率区间调升至3.75%-4%，并暗示未来还会进一步升息。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华尔街银行预测美国未来一年可能会透过发行短期国库券举债高达1兆美元，反映美国日益依赖发行短债筹集资金，也意味着政府将更容易受到利率上升冲击。股市方面，今天美股期指扬升，韩国股市劲扬，台股今天开高走坚，盘中高档整理盘间，最高来到47,748点，上涨568点。台积电领军电子全指股走扬，金融翻红，目前上涨541点，大盘指数来到47,724点。台中市大甲外埔接连发生车辆遭毁损的案件，大甲警分局获报后立即启动快打部队追查涉案人员及车辆，将5名犯嫌全数查缉到案。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台中市政府大甲警分局分别在18号及20号凌晨接获报案，指称外埔区步子路及大甲区水源路附近有民众车辆遭毁损。警方获报后第一时间启动快打部队警力到场，迅速掌握涉案车辆及人员动向。警方调查发现，案件起因为双方财务纠纷，进而引发车辆毁损及暴力事件。大甲警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张家榜说，
6: 本案起因是双方之财务纠纷，本分局专案小组全力追查，于本日将涉案犯嫌全数查缉到案，并依法查扣木棒等作案工具，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
5: 大甲警分局强调，

0: 对于暴力犯罪采取零容忍态度，任何暴力行为挑战公权力，都将依法严查就办。警方也将持续强化治安维护及查缉工作，全面净化选前治安环境，确保社会秩序及民众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诈欺集团林姓车手因侵吞赃款，反遭同伙持棍棒施暴，身体有多处受伤。彰化县员林警分局获报展开缉捕行动，成功查缉七名犯嫌盗案，移送后法院全数裁定羁押。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员林警分局专案小组获报追查，时机成熟后发动缉捕行动。
3: 来，老兄，老兄，
4: 来，你打，站
5: 住！趴好，趴好，趴好，趴好！
4: 都趴下，
3: 趴对。
2: 洪在的分局长表示，专案小组缉捕行动大有斩获，现场查扣手机、金融提款卡、棒球棍、刀械、笔记型电脑、改造玩具枪、空气枪、钢珠、铁斧、K 盘、马来西亚籍车手护照及赃款173200元。
6: 诈欺集团林姓车手，那因为侵吞诈骗的赃款，遭到集团同伙那分持了棍棒、空气枪等。对其施暴凌虐，导致其头部身体多处的受伤。那本案经本分局报请彰化地方检察署指挥侦办，那成功将黄姓等七名犯嫌查缉到案。
2: 员林警分局也呼吁，不要轻信网络高薪轻松帮忙领钱代收款项等求职广告，以免沦为诈欺犯罪共犯或组织成员，面临刑法诈欺罪与洗钱防治法严厉刑责。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74岁的邱姓妇人遭诈骗集团吸收当车手，案发当时他正要前往新北市板桥南雅西路二段，警方察觉异状，意外查出他替诈团领取提款卡跟丢包，便领取报酬，全案讯后将他依法侦办。记者刘威报道。
7: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眼见发现一名74岁邱姓妇人手持电话和人联系，过程当中神情慌张，警方为了担心妇人迷路，便上前关心。不料邱姓妇人自述要前往南雅西路二段和某人会合，还说自己正在和一名邱主任赖联系。经同意，员警查看手机对话内容还有照片，才发现眼前这名妇人竟然是诈团车手。他以一单2000元的代价替诈团领取提款卡包裹，再放置指定地点。板桥派出所副所长刘方成说，
8: 经深入追查后，确认邱女涉嫌担任诈欺集团车手，立即在台所侦办，全案依涉嫌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7: 板桥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以工作轻松、薪资优渥等话术诱骗民众从事犯法行为，呼吁求职时如有疑虑，都可以提前致电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此外，面对网络投资、网络购物、假冒公务机关、解除分期付款设定等，都应该冷静查证，维护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台北市南港生技隧道将在9月28号正式通车，除了提供一般车辆通行，也规划自行车道及人行空间，同时并具备防灾功能。未来若发生台风豪雨造成道路受阻时，生技隧道也能作为替代通道使用。记者陈伟玲报道。
9: 台北市长蒋万安视察生技隧道工程表示，过去从南港车站到国家生技研究园区，尖峰时段经常塞车，车程可能需要20到30分钟，一旦隧道通车后，最快约5分钟即可抵达。除了提供一般车辆通行，隧道也规划4公尺宽人行道以及自行车道，让民众除了开车，也有步行或自行车的选择。此外，生技隧道也设计防灾功能。市长蒋万安说：“
10: 未来如果台风豪雨来的时候，私人西闸门关闭，这边就会成为旧庄以及院路在地居民。”他们进出市区非常重要替代道路，以及因为它的独立通道，所以在紧急的情况之下也可以提供救护来使用。
9: 新光处表示，隧道全长824公尺，其中隧道段707公尺，连接南港车站以及研究院路一段130巷，并预计于9月28日正式通车，届时将可以改善南港车站、国家生技研究园区以及周边地区的交通环境。新光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台南市政府为了强化防灾据点的电力供应及紧急应变能力，以北门区公所为示范据点，完成区公所等级的防灾微电网，提升地区防灾韧性。记者施新凯报道。
11: 台南市经发局表示，北门区

0: 公所防灾微电网是市府整合既有太阳光电系统，再加上新设储能系统、能源管理系统，在电力正常供应下，可以透过智慧消峰填谷与时间电价，降低建丰用电负担，也节省区公所电费支出。一旦发生天灾导致电力中断，将切换至孤岛运转模式，太阳光电并入储能系统，透过储能柜、太阳光电及发电机等互相搭配，智慧调度，优先且稳定的供应区公所灾害应变中心及受容空间所需的照明、饮水、通讯等关键设备电力，确保第一线区公所能维持救灾能量不中断，逐步建立可复制推广的台南韧性模式。台南市副市长赵清慧说，
1: 所以对于我们区公所的业务来讲，遇到这个极端气候或者是我们的台风过境，这个没有电力提供的时候，可以在紧急的方式上面来提供一般照明的这个处理。
0: 市府表示，利用再生能源、储能及智慧科技，运用到城市治理与公共服务，强化台南防灾用电韧性，为台南防灾据点建立不断电系统，希望台南是一座绿能城市，也是能面对风险的韧性城市。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2: 迎接中秋节，嘉义县政府举办嘉好月圆活动，邀集近百家嘉义优先业者齐聚，从山区平原到沿海，农渔畜产品及加工食品一次亮相，展现嘉义多元的产业特色与在地风味。记者周佑谦报道。
3: 嘉义优先自110年推动，从最初79家业者214项的产品，发展到目前250家的业者超过900项的产品，品项也从生鲜农产逐步扩展到茶叶、咖啡及农渔畜产加工品。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4: 那嘉义优先的产品实际上从生鲜到加工品，那包括冷链都有，所以高霸归行啊，我相信一定可以挑到你喜欢的。而且所谓的台湾的这些我们业者的产品啊，台湾情啊，购物啊，台湾味哈。
3: 县府表示，嘉义优先未来将持续强化共同品质识别，除了扩大品牌认证，也协助在地产品稳定发展，让嘉义从山到海的特色物产都能够展现地方产业价值，并串联18乡镇农渔畜产业，让在地物产成为地方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为了改善老旧住宅的居住安全及提升住宅机能，彰化县政府配合内政部推动老宅延寿机能复兴计划，即日起受理补助申请，公告受理3个月，并且在各乡镇办理说明会。记者黄君伟报道。
5: 县府建设处长陈昌茂表示，老宅延寿计划补助项目包括屋顶防水、外墙修缮、管线更新以及无障碍环境改善等，不过实际民众获得补助额度以及核定案件数将依申请内容及审查结果核定。此外，计划采受理后统一审查的方式，送件先后不影响审查结果。
6: 透电的部分总今年总额度大概可以用到4000多万，然后公寓式的大概2000多万，会办16场说明会。那我们的服务团民众有任何的问题可以跟我们服务团这边联系，或是跟我们都可以。那我们会把所有现在已经把这些相关申请的申请书表格式都已经在网络上。那民众比较，因为每个案子每个房子都不一样，它的属性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会在16场说明会的时候也可以帮民众去做这方面的做比较细的说明。
5: 陈昌茂处长进一步指出，彰化县内30年以上建物很多，今年度补助总经费约6374万元，公寓和透天住宅修缮补助预算配置比例是1:2，原则上最高补助工程经费65%。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举办健康台湾深耕论坛，总统府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副召集人陈志宏表示，从全国医疗观点出发，梳理深耕计划3大核心价值，呼吁医疗机构盈余留才，携手推动区域联防。记者朱明仪报道。 健康台湾生根论坛是由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携手卫福部共同举办。总统府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副召集人陈志宏指出，五年489亿的生根计划，第一阶段已经辅导255件在地计划。面对医护人力短缺，他强调要把人放回转型核心，把盈余转化为留才动力，让医护被看见、被支持、被留下。

0: 全国各地，不管是医学中心，不管是地区医院，不管是医师工会团体，他们都非常积极的把计划做好。那这样的成果呢，是因为由地方自己提出一个计划来解决地方特病的问题，所以非常接地气。
1: 陈志宏也肯定阳明交大医院在区域整合与数位转型的绩效，指出深耕计划第二阶段申请件数成长13%，显示以大带小的垂直整合已经成为风气。随着322家医疗机构即将在22、23号展开实体审查，他希望全国医疗团队持续扩散深耕价值，以优质实证的医疗守护国人健康。警广记者林慧珍、朱明仪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嘉义以南地区以及中部、东部、东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暂多云，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1度，中部地区27到33度，南部地区29到32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交流道受稍早排除的抛锚车影响，时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241.7公里，在斗南路段前有连接车冲出边坡的事故，正用外线车道还有路肩处理当中，导致后方从云林系统开始沿线车速都不到20公里。先前北上22公里过了圆山路段，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278公里，靠近梅山交流道中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

TIN 即时路况 TIN 实用资讯 TIN 有趣的话题 TIN 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 TIN 中。

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5咯。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 周 4.7， 我是 Kiki。 今天是9月21号，九二一星期一，新的一天，新的一周，有没有什么计划呢？记得 check 一下你的代办事项清单，按照优先顺序给它安排好。那也祝福大家都能够心想事就成，这个礼拜给它顺顺顺哦。也祝福我自己。而且今天也是国家防灾日，早上大家都有收到了手机的测试警报吗？好，那这样的演练呢，是为了要加强大家对于地震、台风还有紧急状况发生时候的应变能力哦。上个礼拜跟新凯在节目的双搭的时间也有聊到了，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会发生，可是可以透过平常的准备还有演练来降低灾害带来的风险。比方说趁着这个机会可以真的检查一下家里面有没有准备紧急避难包，那有的话包包里面的东西是不是有需要补充或者更新的。像我检查了一下，我的饼干口粮过期了哦，好，所以我就要来换一下。那还有跟家人也可以约定好彼此知道的联络跟集合方式。总而言之，平常多一分准备，在灾害发生的时候就能够争取到多一分的安全。而且星期一不忧郁，就是要有我还有警广的陪伴，对不？来，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下午1点到4点钟，就让我们一起 chill 的度过午后时光喽。也要请大家好来关注一下即时路况。先提供，这是排除的好消息。先前在国一北上349.4公里，在冈山出口外侧还有外侧路肩的故障车子已经有完成脱掉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这个地方。抵达国一北上349.4公里冈山出口，在外侧跟外侧路肩占用的故障车已经有排除咯。不过呢，还是有一些障碍物掉在路面上，请大家要小心了。好，包括呢，在国一南下326公里，过了台南交流道中间车道有轮胎皮，以及在国一北上的274公里，过了八掌溪桥北端中间购物外线车道一样有散落的轮胎皮哦。那另外在国三南下278公里，接近梅山交流道，哇，在中间车道赶宽是有轮胎皮。好的，这些调皮的轮胎皮请大家都要小心闪避。国一南下326公里，过台南交流道中间车道有轮胎皮，还有国一北上274公里，过八掌溪桥北端一样是有轮胎皮散落在中间跟外线车道，还有国三南下在278公里，接近梅山交流道中间车道一样是有轮胎皮，请大家都要小心哦。还有目前在国一

一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出口有车多排队的状况。国一北上在高雄中正路出口目前车子多多，有出现排队的情形，所以请驾驶朋友如果利用到这个路段，请务必要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的来通过哦。那如果是有路况想要做个回报，来欢迎你可以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不管你现在是在路上、在工作、在家里面、在任何地方收听节目，都可以上到脸书、Go IG 搜寻 Hello Kiki， 就可以找我报道，来打声招呼。

如果你问我此时此刻很足时到我上面心愿，我会希望可以跟这首歌一样，这是慧贤还有维尼合作的《自然醒过来》。不对，我想要睡到自然醒过来，因为前两天我的好姐妹结婚了 ，Congratulations， 恭喜！那我就特别去支援嘛，所以担任了伴娘。但我这好姐妹啊，超酷的耶！她把婚礼当成了尾牙，还有市集在办。所以我早上起床啊，今天有一种好像眼皮黏住的感觉，然后就是在腰部以下好像不是我的这样，好酸痛哦。那不过呢，我心情是非常非常愉快还有充实的，也很为她高兴，然后也把喜气带回来，让收听节目的你们大家一起沾一沾哦。希望我们都可以开心愉快，有什么目标都可以梦想成真，还有可以就是啊，当然已经有结婚的朋友，对，请好好的跟

0: 另一半，
1: 经营婚姻生活。
0: 但如果还在寻觅另一半的朋友，沾沾喜气，希望我们都可以幸福快乐哦。还是要提醒到的，就是刚才有讲到的这些调皮的小轮胎皮，分别落在国一南下326公里过了台南交流道的中线车道，以及在国一北上274公里过八掌西桥北端，在中间还有外线车道，以及在国三南下的278公里接近梅山交流道中间车道，请大家经过了这些地点都要小心哦，因为都是有轮胎皮散落在路面上。那也要感谢听众朋友，一发现有障碍物或者是事故都会立刻做个回报，谢谢你们的热心。好，那另外呢，有事故也请大家小心，这是在台南市中西区的树林街二段跟庆中街口，在我们台南市的中西区树林街二段跟庆中街口爱塞吉哦，因为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一样是自然醒。

0: 刚才我讲了，接下来听到的歌曲也是自然醒。
1: 和听众朋友说，
0: 我以为是林宥嘉，不是呢，这么好猜，这样就没有惊喜了呀。送上的这是郑敬一大哥的《困嘎助人气，睡到自然醒》。好，那再来补充几起事故哦，请小心了。目前在台南市的麻豆区和迪兰等待摸到家，麻豆区的海埔里海埔45号活动中心前面，以及嘉里区的嘉东路跟平等街口，还有永康区的永华路327号前面。

店，跟永康区的大湾路277号前，阿歌舞北区的文贤路620号前面，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经过的时阵，车细意哦，在咱麻豆区的海埔里海埔45号活动中心前面，以及嘉里区的嘉东路跟平等街口，阿歌舞永康区的永华路327号前面，跟永康区的大湾路277号前，还有北区的文贤路620号前面，都是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好，那至于车多的路段，在台南市安南区的北外环道路跟长河路一段交叉路口，目前车子多多，请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哦。以及在中西区的开山路，从树林街到大同路这个路段一样是车多拥塞，所以如果是走安南区北外环道路的朋友，在长河路一段交叉路口这边目前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哦。以及在中西区的开山路，从树林街到大同路这个路段一样是车多的瓶颈点，请大家一定都要小心安全。好，还有先前呢，在国一北上 241.7 公里，在斗南交流道发生的货车自撞护栏事故，那持续占用路肩当中，不过因为处理到了一个阶段了，所以现在的车流有慢慢的恢复正常，但还是要请大家，我们在路上开车一定要小心安全，不管如何都一定要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注意你的车行速度。国一北上在 241.7 公里斗南交流道发生的货车自撞护栏事故已经处理到一个段落了，那目前车流恢复正常当中。好，也请我们云林仑背乡的朋友，仑背朋友车主椅在咱仑前村的南光路420-36号在庙前，在咱庙前家这道路上呢有发生的事故也是在处理哦。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这是来自 Gigi 梁咏琪。好，这首歌是《当我爱上你》。

刚才有提到在国一北上的 241.7 公里斗南交流道路段，因为有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那虽然呢现在已经处理到一个段落，先前占用的车道也恢复通行了，但车流还在消化当中哦。目前路间的地方还是有好几辆工程车停放，在做后续的工作，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一样是要保持耐心跟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再小心。那平均车速呢不超过30公里，所以一定要小心哦。

这首歌曲是卢广仲带来的《快移呀》。好，要在进全国新闻之前，再来补充一下几个路况哦。这都是施工的路段，在国一北上的217.6公里园林路段，目前车多速缓哦。还有国一，那一样呢，是在豪249公里大林路段，双向哦，内侧车道都是有施工在进行。以及在国一318到316公里，这是在北上方向，国一北上在台南系统前出口辅助车道一样是有施工在进行当中。那沿线都有摆放了三角锥还有指示牌，要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1:29，准备来关心一下全国新闻会诊，等等我们再回到节目的现场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高雄市古山区一名六旬妇人误信假检警诈骗，不但配合调查，还变卖家中金饰。还好他前往古山派出所求证，所长当场识破诈骗话术，及时阻止妇人交付款项。记者徐俊秀报道。
2: 68岁妇人到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古山派出所时，已经将金饰变卖成现金。所长黄旭昶了解来龙去脉后，发现诈团以涉及刑案、配合调查等话术施压，要求妇人处理名下财物。当场向妇人解释，此为典型的假检警诈骗手法。
3: 我讲啊，你感觉怪怪是正确的，好加在你今仔有来，系啊。我拄好跟你讲，这就是标准的迄个假检警。给检察官啊，给检察要甲你骗你的钱，啊好，加在你今仔来派出所，哦，这对方这一定是诈骗的，哦啊，你嘛今仔你来，我足明确甲你讲，这是诈骗的，系啊。
4: 然后我从头拢没想到
3: 啊。你当初你都恐慌啊，对方也不让你紧张啊。你的判断力，你的判断力就是这样啊。
2: 妇人说，对方打赖给他，说是一分局的警察，他还配合诈骗集团调查，乖乖的一天回报3次。所长提醒他，诈骗集团常冒充警察、检察官等公务机关人员，以涉及刑案、账户遭利用或是侦查不公开等话术制造恐慌，再要求民众交付款项、提领现金或是变卖财物。这次多亏妇人产生怀疑，进而向警方求证，救了他自己11万多元。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柳营奇美医院承接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专案计划，针对社群团体据长照高龄照护场域进行卫教，推动民众正确药物使用观念。记者施新凯报道。
5: 柳营奇美医院今年承接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精进在地化正确使用镇定安眠药进药物滥用防治卫教模式计划，这个计划将针对药物滥用防治宣导及正确使用镇定安眠药卫教，整合院内外单位资源，推动民众正确认识药物使用观念，提升自我照护能力与健康智能。计划主持人台大张荣臻教授说，
6: 主要我们想要推广的就是大家好好睡，健康的生活，那能够使用就是正确的安眠药的使用以外，也可以用其他非药物的方法来改善睡眠。药物跟这个毒品之间也常常是一线之隔，所以我们同步也很希望国人也正确使用药品药物，然后尽量避免就是涉毒用毒这样。
5: 柳营奇美医院黄文聪副院长表示，药物不当使用及滥用，不仅可能影响个人健康，也可能造成家庭及社会负担。透过医疗专业与社区资源的整合，以及不同

0: 场域合作伙伴的共同投入，让健康教育真正从医院走入社区，也走进民众日常生活。尽管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1: 癌症已经蝉联44年台湾十大死因之首，当被诊断罹患为癌症，患者都会震惊到脑袋一片空白，不知所措。花莲慈济医院开发 AI 智慧照护平台，整合癌症患者的疑惑，让病人在病程中能懂、能问、能选、能做，陪伴癌友勇敢面对疾病。记者张涵报道。
2: 护理阿南 AI 智慧照护平台以佛教中最会发问的阿南尊者为发想，寓意就是要帮助癌友勇敢问出想知道的问题，护理人员也能借此了解病患的最大需求。资讯工程师张杰举说，
3: 那在医护端呢，透过这个系统来看到病人到底对自己疾病最在意的部分是什么。
2: AI 护理阿南从病人的声音开始，搜集30位乳癌病患128个真实的问题，结合医护专业医乳癌病程，建构知识跟对话架构。慈心病友联谊会长高秀云分享使用心得：
4: 至少我有16年的这种经验了嘛，我就把我碰到的问题输入进去，他的回答都是很正确的。
2: 花莲慈济医院护理部主任钟慧君表示，结合 AI 智慧科技延伸医护，在理性的科技之中传递出护理感性温暖，陪伴病人在病程中做到能懂能问能选能做的目标。
5: 我们要带着病人去理解，跟他的疾病去做对话，把这件困难的事情用 AI 一起来辅助我们。
2: 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嘉义以南地区及中部、东部、东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暂多云，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7到31度，中部地区27到33度，南部地区29到32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
1: 哎，最近我的戏份杀青了，蜘蛛人又忙着自创品牌卖他的猪猪人小饼干，讯息都已读不回。贾维斯，帮我搜寻台湾就业通，我来看看进修课程是不是真的有像蜘蛛人大推的这么好。
2: 好的，先生，侦测到劳动力发展署云江能分署的产业人才投资方案，云江能地区有超过600个在职进修课程开放报名中，包括 AI 工具应用、智慧机械、烘焙餐饮、美容法妆等，课程种类超丰富。
1: AI 工具应用跟智慧机械，这根本就是我的课啊。
2: 是的，先生，您也可以斜杠发展，挑战咖啡萃取与拉花职人班，成就解锁后找蜘蛛人合作，推出限定版的复仇者下午茶联盟，咖啡拉花可以用您招牌的盔甲图案，保证大家会抢着打卡。
1: 哦哦哦，这个想法很可以耶，贾维斯，我真的是爱你5000。可是课程费用会不会很贵啊？
2: 恕我直言，在职进修就要趁现在，政府提供80%以上的费用补助，最高每3年补助10万元，15岁以上的在职劳工就能参加。
1: 马上到台湾就业通网站帮我报名，这一次我真的要严肃学习。
3: 产业人才投资方案3年10万，学习不断，在职进修不用等，强化专业技能，你也可以成为职场钢铁人。详情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转1526洽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4: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 AI 的世界里，声伪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都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警民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听到了这首歌曲很经典，这是 Lara 梁心怡还有 Jason 合作的 Say You Love Me 功力爱我。那如果说你有话想跟我聊聊，上到脸书还有 IG 搜寻 Hello Kiki 就可以找到我咯。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43，也感谢大家在新闻之后继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94.7 美好生活 key 印中，我是不离这会怕病的 Kiki。 好，目前整体来说在国道部分还是有车多的路段要请大家小心哦，包括在国一南下高雄中正路出口现在呢是呈现了车多排队的情形，国一南下高雄中正路出口车子多多，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哦，保持好适当的车距。那另外呢，因为国一北上在大湾路段车子也是多多的，所以有开启了匝道移控措施，那也要请驾驶朋友配合指示来行驶。国一北上大湾路段目前车子也是很多，所以有开启了匝道移控措施，请大家务必配合指示来行驶哦。以及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也是车多，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也是掐着嘴，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以及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那请大家务必要多一点耐心了，还有保持好适当的车距，特别是下雨天天雨路滑要保持好哦，那排队跟车也不要跟得太紧。而且刚才在电台这边也是熊熊下了一波大雨，噼里啪啦之后诶很快的又停了，真的是难以捉摸的天气。所以提醒大家，如果开车经过了下雨路段，别忘记雨天的 SOP 都是爱打开列大灯，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够注意力的车行速度。那至于施工的路段有国一好在249公里大林路段双向在内侧车道都是有施工，以及国一南下的330.5公里在仁德系统交流道的南下入口匝道内侧路间沿线都有摆放了三角锥，经过的时候小心哦。阿哥五国一北上343.9公里在高科出入口联络道一样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一北上318-316公里在台南系统前出口辅助车道都有施工在进行当中。那另外呢，在国一北上217.6公里园林路段一样是车多速缓。好，那在国三的部分，国三南下378公里在中寮隧道口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当中，以及国三南下的292公里在蓝潭隧道外侧也是施工封闭，请大家经过了施工的路段都一定要小心，而且也建议提前变换车道哦，变换之前要打方向灯确认一下前后车况我们再做切换。那先前在国一北上241.7公里斗南交流道发生的货车自撞护栏事故目前已经就是排除了，好，但是呢在路间的地方有工程车还是停放在现场哦，在做收尾的动作，所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一样是要小心。那车流是已经有恢复正常了，所以走国一北上的朋友可以放心的利用在这个路段241.7公里斗南交流道的地方，然后就是要小心在外侧路间还是有停放着工程车在做收尾的动作。好，那至于事故呢，在台南市永康区的中正南路533号前面，在远东爱买之前，还有在北区的文贤路620号前跟永康区的大湾路277号前面都是有事故在处理哦。

所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包括在台南市永康区的中正南路533号前面远东爱买前后，阿哥五兰北区的文贤路620号前，跟永康区的大湾路277号前面，都是有事故还在处理中哦。那如果说您是有路况想要做个回报，发现了路面上哦有障碍物或者是事故的话，请多多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是一首新歌，就来自宇宙人。

0: 但现在已经不存在了。这地方 I used to 就是 I used to like living in the city 简略的说法。But I don't anymore 也是 But I don't like living in the city anymore 简略的说法。中间还有一个 anymore， 我们前两次有提到过了。anymore 常常跟否定合在一起用，所以 I don't anymore 就不在的意思。我们来练习一下 used to 加上 not anymore 的用法。吴老师，你玩桥牌吗？ Do you play card？
1: 我以前玩， I used to， but I don't anymore， 现在不玩了。
0: 你怕狗吗？ Are you afraid of dogs？
1: 我以前怕狗，I used to， but I'm not anymore， 但是现在不怕了。
0: Robert 常去钓鱼吗？ Does Robert often go fishing?
1: 他以前去， he used to， 但是现在不去了， but not anymore.
0: He used to, but not anymore. 你看， not anymore 更简化的一个讲法了。他接着说， When I look out of my apartment windows， 当我从我公寓的窗户向外看的时候， look out of 就是向外看，从哪里看呢？Look out of my apartment windows. A-P-A-R-T-M-E-N-T. Apartment 就是公寓。All I can see is high-rise buildings and wide highways. 我所能看到的只有 high-rise buildings. High-rise, H-I-G-H hyphen R-I-S-E 就是高楼层的。Buildings, B-U-I-L-D-I-N-G-S 就是建筑物。还有呢 wide highways,Wide, W-I-D-E, 就是宽阔的 Highways, H-I-G-H, W-A-Y 加 S 是公路。这地方我们学到了 Apartment 是公寓， Buildings 一般的建筑物。那一般的房子呢就叫做 House， 在美国呢通常独门独院的叫做 House。 我们再学一个字，像我们台北有101的那个摩天大楼啊，星光三月的摩天大楼啊，那个字要怎么说呢？
2: Skyscraper， S-K-Y-S-C-R-A-P-E-R、
0: 哎、可以学这个字 Skyscraper， S-K-Y-S-C-R-A-P-E-R 就是摩天大楼的意思。我们还学到一个形容词叫 High-Rise， 高楼层的，比方说高楼层的公寓房子要怎么说呢？
2: High-Rise Apartment。
0: 那高楼层的办公大楼呢？
2: High-rise office building.
0: 没错。There's nothing attractive about living here anymore. 你看我们又出现了 anymore， 前面有 nothing 跟否定字连在一起，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呢？ There's nothing attractive. Attractive, A-T-T-R-A-C-T-I-V-E 是有吸引力的。注意到啊，有 nothing 的时候形容词要放在 nothing 的后面。Nothing attractive 是没有任何一样可以吸引人的东西，也就是没有吸引力的意思。 There's nothing attractive about living here anymore， 住在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了。我们也来练习一下 There's nothing 加个形容词再加 anymore 的句型，比方说 Mr. 王王先生去过好多国家旅游，现在呢他哪儿也不想去，只想待在家里，为什么呢？
2: 因为没有新东西好看啦。 There's nothing new anymore. 旅行呢也没什么有趣的事啦。 There's nothing interesting about traveling anymore.
0: 没错， There's nothing new anymore. There's nothing interesting about traveling anymore. 他说 There's nothing attractive about living here anymore. 住在这儿没什么吸引力了，为什么呢？ It's a concrete jungle.住在这个城市只不过是一个 concrete jungle。 什么叫 concrete jungle？ 我们还是请江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
2: OK， concrete C-O-N-C-R-E-T-E 它是混凝土，就是建筑的材料。 jungle J-U-N-G-L-E 是热带丛林，通常里面有许多野生动物，是个弱肉强食暗藏危险的地方。所以呢 It's a concrete jungle 就指的是高楼林立、乌烟瘴气，常常会有暴力事件的现代都市。 Highlight of the day，
0: 今天的 highlight 是 a concrete jungle， 就是指都市丛林，是一个弱肉强食、时有暴力事件发生的地方。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听众朋友您好，为你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中坜转接道二到平镇系统以及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低于60公里，南下367.7公里过高雄出口中线以及内侧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高雄中正路出口以及北上大湾路段都是车多拥挤，北上241.7公里斗南交流道之前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持续占用辅助车道处理当中，北上的北斗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北上中坜服务区到机场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台北到内湖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3号车流瓶颈点集中在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路段，国道10号双向左营段到顶级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70到269公里之间布袋一路段的中线有大块的铁片掉落，要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即阵啊，天气变化真大，有时伊落大雨，有时伊搁做日头，大家爱两家做好防灾准备。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甲白水汤、清火汤，卖好垃圾，也是树叶啊砍掉嘞，绝袂饮水。那些真正拄着堵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爱冷静，警卡0800-0015-2888，请第五号川分署来斗三工，做伙守护家园安全。第五号川分署广告。
1: 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Jumbo 幻蓝小熊、
3: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4: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5: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走过。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听众朋友就叫嘉明或者是婉君呢？这一首歌曲就是来自李荣浩、张嘉明和婉君。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09哦，也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继续的回到景广台南分台锁定 FM94.7， 我是 Kiki， 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1点陪伴你到4点钟。那除了透过收音机之外，也欢迎大家，现在呢收听方式非常的多元，可以上到景广的官网，有线上收听的服务，或者是用你的手机拿出你的手机来下载警政服务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这两个 APP 都可以把我外带。那如果是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当然就是要利用景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先前在国一北上241.7公里斗南交流道发生的货车自撞护栏事故，已经有排除了，车流恢复顺畅。不过要小心的呢，是因为工程车还停放在路肩的地方哦，在做后续的收尾动作，所以请驾驶朋友经过这个地方还是要小心。另外，在台61线北上的269到270公里之间，白水湖交流道路段，在两线车道间有大块的铁片掉落。掐足以抵在台61线北上的269到270公里之间，白水湖交流道路段有大块的铁片掉在两线车道之间哦。好，那还有车多路段是在国一高雄中正路出口，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双向都是车多排队。国一高雄中正路出口目前双向都是车多排队的情形。还有国一南下在367.7公里过高雄中正路出口，有听众朋友反映在内侧车道有大轮胎皮，这个呢也是要小心闪避。国一南下367.7公里过高雄中正路出口，在内侧车道有大轮胎皮。好，另外呢是国一北上大湾路段，因为车子比较多，所以有开启了匝道移控措施，也是请大家务必要配合指示来行驶哦。另外车多热点还有哪里呢？就是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持续车子多多，特别是要往左营方向，在民族路跟自由路出口前，还有往顶金系统蓝准比被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请大家一定要多一点耐心，还有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那另外是施工的路段有国一，好，这是在249公里大林路段，双向在内侧车道都是有施工哦。还有国一南下330.5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在南下入口匝道内侧路间沿线都有放了三角锥，所以请大家如果准备要利用到这个路段汇入交流道，好，请一定要小心的通过。好，以及呢在国一北上的343.9公里高科出入口联络道持续施工封闭当中。阿格五国一北上318到316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前出口辅助车道也是有施工在进行。那另外呢国一北上的217.6公里园林路段，走国一北上的朋友要注意哦，因为这个路段持续车多速缓。还有国三南下292公里在蓝潭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以及国三南下的378公里中寮隧道口，在隧道口这边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哦，一样都有放了三角锥还有指示牌做提醒。还有国三南下在九如路段有两部扫街车在移动清扫作业当中。好，再补充一起事故，这是在台南

市永康区的富华三街还有富国一路的交叉路口，也就是在富华夜市前面五岔河哦。所以我们永康这边的朋友，如果您会经过富华三街还有富国一路的交叉路口，请务必要小心了。

这一首歌曲是王力宏带来的《爱的就是你》。最后还再补了一句好，这个礼拜呢就是中秋还有教师节连假，很多朋友

友都会出游或者是返乡团个员，所以我们待会儿呢也会特别邀请到了一位交通神队友，要帮大家把最新最实用的资讯跟观念整理成懒人包哦，这个礼拜就能够直接派上用场。我先让他喘口气，然后在一首歌曲之后因为我们本来约好是在半点新闻之后，但是因为他已经提前抵达了，所以我们待会呢就先来进行访问哦。先来听一下这一首歌曲，也是甜蜜的情歌，永远。好，那在歌曲之后就要来迎接特别来宾。来打个岔，我们特别来宾很可爱，他还有带了那个珍奶给我当伴手礼，我等等喝个几口就来迎接他。

0: 好的，听完了这一首歌曲，我呢是要来讲到的是九月是很重要的一个月份，那有很多跟大家息息相关的宣导活动。除了今天是国家防灾日，那对每天骑车开车的听众朋友来说，还有一个重点哦，就是交通安全月。那这个礼拜刚才有提到是中秋还有教师节连假，很多朋友都会出游或者是返乡团圆，所以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这位交通神队友，来，我来空出我的手，要来欢迎他，要来帮大家把不能不知道的活动还有观念画个重点，一起欢迎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交通组的方承祥警务员。承祥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交通组警务员方成祥，很高兴今天来到节目当中。那这个月有两个重点，一个是交通的年度重头戏交通安全月，那另一个呢就是大家最期待的四天的中秋节跟教师节的连假。所以今天除了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实用的交通安全观念，也要提醒大家，那我们中西区在年假期间将会涌入返乡跟观光旅游的人潮，那我们分局将会针对辖内几个重点路口实施交通的疏导，那请各位听众提早规划行程，安排路线，开心出游，平安返家。
1: 哇，中西区如果以台南市来说算是一个观光的蛋黄区耶。
0: 对，
1: 有很多景点还有打卡的店都在我们第二分局的辖区。
0: 对，都在我们中西区里面有很多网红的店、然后还有很多名胜古迹。
1: 那所以如果说我要知道哪一间店可能哪一个时段可以不用排很久的队，问你就知道咯。
0: 这个可能要现场才会知道。
1: 好，那我们今天呢要先预习一下的就是交通攻略，而且陈翔很认真，我一定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因为他为了要把正确的交通知识还有观念传达给大家，准备了整整六张 A4 的内容哦，六张哦。好，那马上来切入主题，我们在新闻之前呢先来聊聊今年的交通安全月有什么特别的主轴跟活动呢？
0: 好，那今年的交通安全月是采双主轴，那包括守护机车安全与延续停让文化两个主题。那因此呢，本分局在活动期间有办理很多元化的宣导活动，像是专题讲座、LED 宣导、张贴海报以及电台的宣导等等，那都是希望提升听众朋友对交通安全的认识与重视，那也推广安全用路的观念。那同步也会加强交通执法，包括强化路口不停让行人、人行道违规停车、道路障碍以及行人违规等项目的违规取缔。
1: 那在活动的部分呢？
0: 那活动的部分呢，交通部这个月有举办交通安全月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的抽奖活动，那鼓励平常在骑机车的听众朋友们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只要符合活动的规定，维持零交通违规以及零肇事的记录，就有机会参加抽奖。那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到交通安全月的活动网站查询详细的资讯。那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交通安全不是只有九月份才需要特别注意，那交通与我们每天出门跟行车息息相关，所以请听众朋友们开车骑车务必遵守交通规则。
1: 那陈翔你自己有参加零违规抽奖吗？
0: 有，
1: 我也有。
0: 对，在第一天的时候就赶快去登记了。
1: 没错没错，因为我想说哇，这个奖品也太好了吧。
0: 对，因为它有很多大奖，然后也鼓励我们听众朋友跟家人都可以一起来参与这个活动。
1: 没错，而且最好笑的是，因为我本来想说我在警广工作，所以我把这个资讯跟我的亲戚朋友们讲，结果我一分享到群组，他们就说我们早就已经都登记了。
0: 所以代表这个活动推广得很成功。
1: 对呀、对呀、好，那现在呢时间是2:27，那我们刚才有讲到零违规抽奖，
0: 对，
1: 那我们可以到哪边去登记呢？
0: 如果要登记的话，交通部它有一个网站，然后请听众朋友们到那个网站上面输入交通安全月机车常用组的交通零违规，然后上面就有一个抽奖的活动。那这个抽奖活动呢，因为我有去登记过，那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把你的个人的资料输登进去，那只要在九月份、十月份都保持零交通违规以及零肇事记录，就可以参加抽奖活动。那抽奖的奖品有很多，所以请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上网来查询详细的资讯。
1: 是，那你锁定了哪一个奖品？
0: 其实前几名的奖品都很不错。
1: 好，那听众朋友大家真的欢迎可以去登记而且参加这个抽奖。那最重要的是，我们撇开奖品不谈，那当然奖品是很重要，可是呢更重要的是要遵守这些交通规则。零违规。
0: 对，零违规零肇事。
1: 对对对对，
0: 让大家都可以安全上路。

0: 没错，停让不只是一个口号，它其实呢也是要潜移默化变成我们每天的一个日常习惯。
1: 对，
0: 好，那我们待会儿呢要先来进一下半点新闻哦，关心一下南台湾发生了什么大小事，再回到节目的现场。好，我看了一下还有一些时间，来帮大家更新一下即时路况。目前呢在国一南下仁德交流道到仁德系统车子多多，所以经过的时候请务必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哦，还有发挥一下耐心。那另外呢是国十东上在 7.3 公里过仁武交流道，在路间有停放了抛锚的砂石车，一样请驾驶朋友小心。陈翔，你要跟大家说一下，准备关心一下南台湾新闻吗？
1: 好，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准备关心南台湾的重要新闻。
0: 你很好 Q。

0: 也是九二一大地震27周年，全台校园上午同步进行地震避难演练。总统赖清德一早南下高雄，这次特别走进了特殊教育学校，关心身心障碍学生的防灾应变，师生表现也获得肯定。黄义豪的报道。
1: 今天上午9:21，配合国家防灾日地震演练，校园内响起地震警报，师生依照趴下、掩护、稳住三个步骤，就地进行避难掩护，接着依照疏散的动线撤离，并且进行人数清点等应变作业。总统赖清德也亲自到高雄示导，今年特别来到特教学校，关心师生的防灾准备，也肯定今天的演练成果以及师生平时的努力。
2: 那一般的学校啊，演练起来都很辛苦，那更何况是特殊学校。那今年我特别要求要来看特殊学校，要来看看你们的表现，看看你们在如果啊必要的时候有没有受到很好的照顾。那我今天看了之后我就放心了，太棒了。
1: 国家防灾日不只是回顾921地震的历史，更提醒大家把防灾准备落实在日常生活，从校园开始熟悉避难方式，也把正确的防灾观念带回家庭，提升整体的防灾应变能力。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随后总统赖清德出席高雄白埔产业园区的动土典礼，除了宣示中央力挺半导体产业，也特别向企业喊话，面对产业最关心的水电、土地、人力和人才的问题，政府都已经超前部署了，为企业投资做好准备。也是黄义豪的报道。
1: 高雄白埔产业园区横跨冈山、桥头两区，总面积约88.73公顷。台积电也将进驻打造先进封装设备验测基地，进一步串联南部半导体产业链。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白埔是南部半导体 S 廊带的重要节点。内政部除了协助完成都市计划，也会配合园区发展，加速高雄新市镇第三期开发，完善周边的交通建设。总统赖清德也强调，中央会提前做好准备，协助企业解决投资过程中的各项需求。
2: 那针对产业界最关心的水电、土地、人力、人才等问题，政府也都超前部署，做好准备。我在这里还可以进一步跟企业界的先进承诺，任何一家公司要在台湾投资，行政院一定是组跨部会的专案小组，来协助各位取得土地、用水、用电、人力、人才等种种问题。
1: 总统赖清德表示，中央会持续协助企业投资与扩产，让高雄半导体产业聚落持续的壮大，也为台湾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的动能。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网络购物真的要注意安全。屏东县东港警分局长高志正针对近期最容易遇到的假网络卖家诈骗，提醒民众千万别因为贪小便宜而点了不明的连结，更不要提供信用卡号以及提款卡的密码给别人。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在网络上看到便宜的物品或者是清仓大拍卖，一定要注意。东港警分局长高志正说，现行查

0: 常见的假网络卖家诈骗手法有三步：一、放出诱饵；二、制造恐慌与信任；三、指导操作收网。
1: 放出诱饵，诈欺集团会在这个社群软体大量的张贴免费赠送、清仓大拍卖或限时抢购这些贴文，来吸引你主动的联系。第二步的步骤的部分，制造恐慌跟信任。诈欺集团会给你一个假的物流或卖场的连结，点进去下单以后，那假的客服就会登场。那假客服会跟你说：“哎呀，你的账户没有做实名认证，现在被冻结了，或者说交易失败，需要做金流验证。”最后的阶段就是指导操作收网。
0: 高志正表示，在这网络购物盛行的时代，只需要动动手指头就能够买到所需的物品，虽然方便，但也容易成为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提醒大家一定要记住，网络不明连结不要点，也不要提供自己的身份证字号跟信用卡给他人。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嘉义以南地区及中部、东部、东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清晨到上午南部地区以及中山中部的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今明两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的沿海、恒春半岛跟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温度方面，南部26到32度，北部22到31度，中部25到33度，东部是22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高工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出现拥塞情形，
4: 热门景点还可能面临停车位难寻，也容易因为车流拥塞而延误行程。
3: 这时不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不但可以减少寻找停车位的时间，也能降低驾驶疲劳，更自在享受旅游的时光。
4: 也鼓励您在出游前先查询目的地的大众运输路线、班次及相关交通资讯，妥善规划转乘的方式，既能开心出游，也能平安返家。
5: 连假期间国道发生拥塞在所难免，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多一份规划，交通少一份拥塞。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哎，你今天怪怪的，哎，真的能开车吗？
7: 没问题啦，只是刚刚好奇试一下朋友的电子烟。
8: Oh, no.
9: 那你还敢开车？你知道你试的东西可能是毒品吗？毒品会让人反应变慢、恍神，甚至连红灯都可能看错。
6: 拜托，近来的几件事故造成了好几起家庭悲剧，都是毒驾造成的。
7: 有这么夸张？
9: 很多吸用毒品的人都觉得自己很清醒，没问题，但车子一上路就像未爆弹，出事不是只有你受伤，还可能害到别人的家庭。
6: 没错没错，现在警方强力执法，毒驾、持毒、贩毒通通依法严办。
9: 只要唾液快筛阳性或拒测却明显不能安全驾驶，警方都能依法逮捕。
7: 我懂了，毒品真的不能试，不能碰。
9: 拒绝毒品，拒绝毒驾，别让一时好奇变成一生后悔。
6: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0: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38，大家午安，我是 Kiki， 我们这位特别来宾是，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交通组警务员方成祥。
0: 太可爱了，你为什么自己的名字还要瞄一下？
1: 有点紧张。
0: 不会不会，我想我光是就是有准备了六大页的 A4 的资讯，光是这个用心程度就非常值得记嘉奖。

0: 好，那我们刚才有提到了九月是交通安全月，那两大主轴就是有守护机车安全，还有延续停让的文化。那针对了机车族，要来请问陈翔哦，有哪一些安全观念，听众朋友要特别注意呢？
1: 那机车族的话呢，在台湾机车是很普遍的交通工具。
0: 嗯，
1: 那根据统计呢，全台湾总共有1400万辆的机车，那平均有60%的人都拥有一部机车。那也因为机车的便利性跟机动性，那是大部分人的交通工具首选。那首先要先提醒机车族的听众朋友，骑车一定要佩戴合格的安全帽。那合格安全帽就是3/4全罩的，并扣好帽带，那避免因为一时的方便而忽略自身的安全。那此外也要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速度，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那行经路口时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左右来车。如果遇到行人穿越行人穿越道时，应该依规定停让行人通行。那今年的交通安全月强调延续停让文化，也就是希望听众朋友们把停让变成是每天开车骑车的一种习惯，提早出门骑车不要赶，多看几秒，多停一下，那大家的行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0: 刚才讲到了要扣好帽带，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我就有朋友曾经发生过，他就想说反正只是一下下而已，应该还好，结果他安全帽就没有扣那个系好带子，诶，一骑出去的时候安全帽就飞走了，结果就去影响到了后方的车辆。诶，
1: 对，这个是蛮危险的，因为如果安全帽如果一下子脱落的话，其实对于后面的用路人来说，其实也是蛮危险的。
0: 真的，这个真的是天外飞来横祸。好，那所以这一次还有主打一个口号，叫做“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
1: 对，
0: 哦，而且因为交通事故都很常发生在我们很熟悉，可是却忽略的基本动作。所以我接下来要来请陈翔跟大家做个重点提醒哦，在路口停让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
1: 那根据交通部的历年统计，
0: 嗯，
1: 全国大概有60%的交通事故都发生在路口处，所以呢，路口的安全一直是交通宣导很重要的一环。所以行经路口的时候，请大家一定要有重要的路权观念，可以记住一个4个字的简单口诀：知、少、转、左。第一，知就是支线道要礼让干线道。那第二少就是少线道礼让多线道，第三就是转就是转弯车要礼让直行车，第四呢左也就是左方车要礼让右方车。那如果遇到行人穿越道时，驾驶人也要落实停让。如果汽机车呢行进行人穿越道，遇到行人正在通行却没有依规定停让，那依法可以处驾驶人1200元以上到6000元以下的罚锾。那今年的新制是还要自费参加道安讲习，如果因此造成事故的话，将会加重累计处罚。所以呢，请听众朋友行经路口或是转弯时，务必要记得慢、看、停，尤其大型车或汽车转弯时，要特别注意视线的死角。只要大家多一点礼让，多一点查看，就可以避免很多交通事故的发生。
0: 是因为很多人都知道到了路口要停让，可是真正到的时候常常又会搞不清楚到底该谁让谁哦。所以今天帮大家准备了一个很好记的口诀哦，知少转左，知少转左，大家念三次，知少转左，
1: 知少转左，对，很重要，
0: 没错，念着念着就记起来了。
1: 对，
0: 好，那还有哪些基本的用路安全观念呢？
1: 那除了路口停让以外呢，也提醒大家几个日常骑车开车很重要的观念。首先呢，变换车道要打方向灯，那打方向灯就是让其他用路人知道自己的行车方向，同时也要确认后视镜跟车辆的死角。
0: 嗯，
1: 那第二点呢，就是不要突然切换车道，也就是大家俗称的鬼切。
0: 哦，
1: 变换车道应该要全程打方向灯，而且要确保有保持安全距离之后再安全的变换车道。
0: 是。
1: 那第三呢，就是不要逆向行驶，尤其是在巷弄内单行道以及圆环，更要注意行驶的方向。

0: 向。那第四点，遇到大型车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大型车呢很容易有视线的死角及内轮差，所以呢汽机车千万不要跟大型车并行，或是停在大型车的侧边以及转弯的路径上。那最后第五点，就是不超速、不抢快、不边骑车或开车滑手机。那虽然以上这些听起来是很基本的交通观念，那希望听众朋友们要真正落实，才能避免发生交通事故。
1: 没错，因为有一些交通违规，其实大家不是不知道不能够做，而是可能会有一点点侥幸的心理，想说啊，就一下下而已啊，或者是应该不会这么的助戏吧。所以这些交通地雷行为，请大家小心至上哦，以测安全。刚才有讲到了，比方说变换车道要打方向灯，还有不要突然切换车道鬼切，还有不要逆向行驶。我很常遇到逆向行驶的，比方说长辈，因为可能会想说啊，这附近就是都是那种农村小路，应该还好吧，
0: 还好，但是这样其实就是一个危险的行为。
1: 对，
0: 因为逆向的话就会跟一般用路人的行车方向刚好相反。那如果一下子发生事故的话，双方的速度是加成的，所以相对来说发生事故就会更加严重。就会比同向的车辆碰撞发生之后带来的那个交通事故的更加严重的状况。
1: 而且有时候就算是在田间小路，但是因为大家可能都会想说啊，这没有什么车子，反而车速是不会太慢的。
0: 对，
1: 好，那还有就是遇到大型车爱特别小心哦。以及呢，不超速、不抢快、不边骑车开车边滑手机。
0: 对。
1: 好，那所以就是交通安全不是只有驾驶人的责任，那如果说当我们的角色从驾驶人切换到了行人，可以怎么做让自己更平安呢？
0: 那提醒各位听众朋友，那行人过马路的时候也必须要遵守交通号志，那过马路时要走行人穿越道，如果路口100公尺内有行人穿越道、地下道或天桥，那行人应该要利用这些安全设施来通行。那也提供大家一个很好记的五字诀，也就是停、看、转、挥、动。
1: 停呢？停、看、转、挥、动。
0: 对，停就是停在人行道或安全处。那看呢？看就是先确认号志是不是行人通行的号志。那转呢？转就是左右转头，确认路口是否有来车。挥呢？就是挥手致意。那增加自己被驾驶人注意到的机会。那最后动呢？动就是确认安全后快速通行，避免在马路上逗留。那此外呢，在清晨黄昏或是下雨天视线不佳时，行人更要提高警觉，穿着明亮的衣物，增加自己的能见度，提升自身的交通安全。
1: 很棒耶，今天学到了很多实用的口诀。
0: 对，
1: 复习一下前面的知少转左，这个是针对路口停让。
0: 对，
1: 然后还有现在讲到的停、看、转、挥、动，
0: 是针对行人，
1: 过马路的正确 SOP 哦。
0: 对，
1: 陈翔很可爱，陈翔就是在一边翻阅他的
0: 资料，
1: 对，那六张资料。好，那打个一顶爱租椅，那特别是到了台南市区，都会有很多游客穿梭在大街小巷。那这个礼拜连假就要登场喽，锵锵锵锵锵锵，你期待吗，陈翔？
0: 其实我们警察工作在连假的时候是我们最忙的时候，
1: 反正都是要 stand by 的。
0: 对对对，因为大家可以开心出游啊，然后可以交通顺畅。其实有很多我们警察同仁默默在守护大家，然后都会在重要的路口站岗，然后我们都会观看车流，然后看号志是否有运作顺畅，
1: 是，
0: 然后有没有交通事故，我们会即刻排除。这样，对，所以请听众朋友看到我们警察同仁多给予一点支持。
1: 好，我都会。比方说，如果说在连假的时候，可能我没有不用上节目，我就会跟朋友啊、家人去走走。只要看到路口有我们执勤的员警，我都会很热情的辛苦啦。
0: 对，就是其实我们同仁只要听到大家走过经过，给我们点个头啊，或者挥个手啊，或者说个辛苦，大家其实都会觉得很暖心。
1: 然后每次我爸妈就说：“你那个还想惊到？”我说：“不会，他们会很开心啦。”
0: 不会，我们同仁。

0: 很多人可爱的
1: 好，那连假招登场了，针对中西区我们第二分局会有哪些交通疏导措施呢？
0: 那今年的中秋节跟教师节连假是从9月25日到9月28日总共四天。那我们中西区呢是观光的热点，
1: 对，
0: 然后还有很多名胜古迹都在我们中西区，那也预期将会涌入很多旅游跟返乡的人潮。那我们中西区的特色呢，它是属于很市中心的区域，那路幅比较狭小，那很多有很多巷弄，然后有很多民宿美食跟网红名店都隐藏在我们巷弄里面。那所以呢，建议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要到中西区旅游，要尽量搭乘大众运输工具，那再转乘 U-Bike 或者是利用台南好停的 APP 查询附近停车的资讯。
1: 哦，台南好停吗？
0: 对，对，台南好停这个 APP 还蛮不错的，就是我自己开车的时候也会用这个 APP 来查询哪边有停车场啊，然后停车的空位有多少。对，那我们分局也有针对辖内的几个景点以及主要连外的道路规划交通疏导的勤务，包括南门府前、开山府前、民族永福、海岸民生、民族路段、海岸路至国华街、西门路与友爱街以及中华西民权等重要的路段，那我们都有规划交通疏导。那请听众朋友如果遇到交通拥塞的时候呢，请保持路口净空，那遵守我们远景在场的交通指挥跟疏导。
1: 是真的耶，这些路段都是那种车子很多的，
0: 对，这边都是很热门的区域。
1: 嗯嗯，
0: 对，那另外呢，开车骑车啊，如果要前往孔庙、国华街跟友爱街，这些都是热门的商圈，那请听众朋友们呢，周边有海岸地下停车场以及路外停车场，那在和乐广场附近新钻特区也都有停车场可以供听众朋友们停车，但要提醒一下，在车辆进入停车场前，请勿在道路上面临停排队。那本分局呢，将会针对人车流较多的路口实施交通疏导。那所以呢，如果遇到拥塞的话，请听众朋友们保持耐心，不要任意回转、逆向或是违规停车。那也不要因为赶时间而影响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1: 嗯哼哼，真的，因为如果说在等要进停车场，然后在路边临停并排的话，反而会塞住。
0: 对，
1: 嗯，
0: 那最后呢，就是中秋节是跟家人、跟亲朋好友团聚啊、吃饭啊的重要的节日，所以呢，再次提醒听众朋友，喝酒不要开车，开车不要喝酒，千万不要抱持着我只喝一点，休息一下应该就可以的侥幸心态上路。只要有喝酒就要找代驾或请没有喝酒的亲友接送，酒后不开车不只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家人及道路上每一位的用路人。
1: 没错，刚才讲到这些路段真的都是人车聚集的地方，那我自己其实到这边玩的时候也都会遇到停车的问题。
0: 对，
1: 因为我喜欢咖啡店，然后咖啡店都在巷子里面。
0: 对，我们这边巷子很多
1: 对，所以可以利用台南好停这个 APP 来做查询哦。
0: 对，
1: 停车停在合法的地方，
0: 对，
1: 规划好你的路线。
0: 对，
1: 诶，所以连假期间我们可能会在这些景点或路段遇到你在执行勤务吗？
0: 哦，我们都有规划同仁在路口，就是各岗哨我们都有规划同仁。那我们的部分我们就会在那个监看车流，然后我们就会
1: 及时的回报，
0: 及时的回报给我们勤务中心，
1: 是，
0: 然后我们勤务中心就会做勤务的派遣。
1: 嗯嗯，
0: 哦，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有遇到拥塞的话，可以拨打110跟我们联络，看是哪个路段，我们会加派同仁前往。
1: 而且警广也都会收到你们及时回传过来的路况讯息做播报。
0: 对对对对对，警广都有跟我们连线所以都会提供第一手的消息给听众朋友。对，
1: 感谢陈翔帮我就是 cue 一下那你中秋连假就是都值班吗？还是说也会跟亲朋好友稍微小聚一下？
0: 我中秋连假有两天要回去上班。
1: 哦，
0: 对，然后其他两天就是跟朋友去吃个饭，
1: 烤个肉
0: 吗？然后跟家人一起烤个肉这样。
1: 哦，
0: 对对对，
1: 烤肉的时候你都是负责哪一个组别的？
0: 都是负责烤肉组。
1: 哦，太棒了我们就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因为我是负责吃的，还有就是娱乐大家的才艺娱亲组
0: 我们都是

0: 认真烤肉的人
1: 哦，一个团队就是需要有这样子默默守护大家肚子的人。
0: 对，
1: 好，那最后还有要提醒听众朋友的吗？
0: 最后呢，就是再提醒大家一下，那骑车开车，不要赶，那路口停让保平安，不酒驾，不毒驾，也不要疲劳驾驶。那开车的时候要保持安全距离。那在连假出门之前呢，先查询路况，可以提早规划行程，提早出门，平安回家。那祝福所有听众的金广的听众朋友，中秋及教师节连假愉快，出门一路平安，阖家平安。谢谢 Kiki 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很开心能够访问到你。
0: 感谢。
1: 我也感谢你，而且今天提到的很多规则还有注意事项，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平安两个字。
0: 对，就是要保护大家的安全。
1: 对，没错，平安才是相聚团圆唯一的路哦。
0: 对，
1: 好，也非常感谢我们的陈翔准备了六张 A4 的资料。
0: 谢谢大家。
1: 从交通安全月，我们一路聊到了廉价的行车攻略，谢谢你。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好，那讲到中秋节，最后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我安排的是王心凌的月光好吗？哦，你比了一个赞是吗？
2: 轻轻在歌唱，从今以后不会再悲伤。
1: 你放心，他等下会有一个间奏，我们可以再聊一下。
0: 哦，好。
2: 你在身旁，你是温暖月光。
1: 好，也非常感谢陈翔，像温暖的月光一样，给我们带来了很详细的交通的要注意的事项哦。那请大家记得去参加交通安全月的零违规抽奖。还有中秋连假到台南市，特别是我们的中西区，一定要遵守相关的规则。谢谢陈翔，
0: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Kiki。
1: 好，祝你中秋愉快哦！
0: 祝福听众朋友中秋愉快，
1: 拜拜，
0: 拜拜。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处长陈彦柏，提醒开车的朋友要让予走路的人先过马路，走路的人过马路的时也要注意停、看、听，祝福大家全家平安，万事如意，交通部关心你。
1: 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呼，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景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41.7 公里，斗南前持续占用辅助车道处理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北上的 81.7 公里过了湖口，中线车道有沙发。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目前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7.6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在外线有汽车零件掉落。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二丙线东向的 11.7 公里，干角前的外线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台66线东向 27.3 公里，大溪端接国道3号的匝道在内线跟外线有三包掉落物。台一乙线北上的 16.5 公里，明道中学前外线的路面有坑洞。台72线西向的 15.8 公里，公馆前有轮胎皮掉落在外线车道。最后在台74线西向的20公里，潭子系统交流道也有散落物，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台湾设计展的前身为台湾设计博览会，源于经济部工业局委托相关单位办理，第一届于2003年在台北华山文化园区登场，最初是为了整合地方特色产业与设计资源而催生。随着时代演进，从早期的单一展馆博览会逐步转型为结合不同主办县市融入地方文化的城市级大型设计运动，在经历了20多个年头后，累积吸引超过4000万人次参观，成为台湾最具代表性的设计盛事之一。2026年台湾设计展首度登陆桃园，将于9月24号至10月11号盛大展开。
2: 欢迎来到桃园，
0: 一座

正在流动的展馆，有些设计早已存在于自然之中。流动让自然与城市共生，有些流动看不见

0: 主题桃源流源自桃源具有千塘之乡的地景底蕴，也是多元汇流的重要节点。水文流动划过皮塘与台地，在地产业流通接轨全球供应，多元文化在此交织汇流，让桃源成为台湾与世界之间的重要接口。在每一次的流动往返间，持续形成桃源的城市样貌，创意在此快速的汇聚流动，潮流也在此发生。台湾设计研究院院长张基毅说：
1: 那每一年我们都在找出地方的 slogan， 那今年透过很多次的讨论，大家共创，我们觉得桃源这个充满机会伟大的城市，桃源流是一个最好的 slogan。 那感谢国际的知名的艺术家 Akipo 老师，为了我们这一次的台湾设计展创造的一个主题的角色From Momo， 非常可爱，像水蜜桃降落在桃园。那桃园这个流动，它有很多的意义，代表水的流动，各种的流动。那我们有很多的皮塘，自然的地景，它也是文化内涵的一部分。那桃园更是我们的国门，有机场，方便的交通，资讯的流动，带来各种可能的发展。那桃园更是文化多元的一个载体，在这里所有的族群有各种的新的机会，在这里呈现他们的未来生存发展的可能性。那我们希望桃园带动潮流，非常非常潮，让这个潮流在这里发生。当所有的能量汇集在一起，桃园开始移动，产生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0: 经济部主任秘书庄明池表示，透过设计的力量重新梳理城市治理，也希望设计变成一种媒介，产生彼此之间的对话，建立共识，共同找出未来整个区域产业发展的方向，就是整个设计展最终的目标。
2: 我们都知道，其实这几年 AI 的一个发展，其实也在改变整个设计的方式。或许 AI 能够提供我们很美好的画面，非常有效率的工作方式，可是设计最后还是来自于我们人的有机体，怎么透过人的思维去创造让大家有感有共感的一个感觉的一个设计，让大家共同来思考台湾整个社会的一个共同问题，共同来讨论，共同导出解方。我想这就是我们台湾设计展每一次在每个地方，在每个城市，希望当跟国人一起努力的一个方向。
0: 2026台湾设计展以青埔中壢为两大主展区，涵盖桃园会展中心、桃园市立图书馆、青埔智慧科技分馆、中原文创园区三大主展馆，共16个主题展，以及桃园市立美术馆户外空间、桃园市儿童美术馆、横山书法艺术馆、原名展区、大溪木艺生态博物馆等五处卫星展区，超过100组设计团队共襄盛举，将串联周边艺文空间、设计导入改造成果以及观光游程等精彩活动，邀请大家把握18天的展期，一起登陆桃园，感受源源不绝的设计能量与未来的城市魅力。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嘉义县长翁章良，中秋连假有4天假期，好好规划来嘉义走走吧。嘉义的咖啡、茶叶、蚵仔、高山空气及海边夕阳等着你。嘉义月亮特别圆，来嘉义赏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1: 告诉你掌握及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0: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及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1: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0: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您好心情。
1: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0: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1: 1968加警广，陪你连假出门更尽兴。
2: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

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嗨，我是曾佩慈，金广有 IG 咯，可以上网的情况下就上 Instagram，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按下追踪，一起互动，让我们跟警广同框，闪到发光。

很嗨吧，这首歌曲是来自花儿乐队的洗刷刷，也希望可以帮你在这个时间点赶走瞌睡虫。已经是下午的3:14了，也感谢大家持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94.7

让我可以把即时路况汇整给你，陪伴你度过午茶时光，一路顺畅，一路平安。先来汇整一下排除的好消息哟。好，稍早之前在国一南下 367.7 公里过高雄中正路出口，在内侧车道掉落的大轮胎皮，以及台61线北上269到270公里之间白水湖交流道路段，在两线车道间掉落的大块铁片都已经有处理完毕，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些路段哦。国一南下 367.7 公里过高雄中正路出口，在内侧车道掉落的大轮胎皮，以及台61线北上269到270公里之间白水湖交流道路段掉在两线车道的大块铁片，已经有顺利的清除完毕。不过还是要小心到的路段是在国一北上 241.7 公里斗南交流道，那先前这边有发生了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事故车辆已经有完成脱掉了，但是还是有工程车停放在路间处理散落物哦。以及在国一南下326公里仁德路段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还有台88东上 17.7 公里过万丹交流道，在路间有掉了4-5捆泡棉，一样是要请驾驶朋友小心。哦，好，收到了排除的消息。刚刚提到的在国一南下326公里仁德路段在内线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已经有顺利排除。那至于施工的路段有国一，好，在249公里大林路段双向内侧车道都是有施工，以及国一南下 330.5 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南下入口匝道内侧路间沿线都有放了三角锥，也是要请小心通过。阿哥五抵国一北上的 343.9 公里高科出入口联络道持续施工封闭当中，以及在国一北上318到316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前出口辅助车道也是有施工在进行。那另外呢，在国三南下的292公里蓝潭隧道外侧施工封闭，阿哥五国三南下378公里中寮隧道口外侧车道也是施工哦，都要建议驾驶朋友提前变换车道。那当然在变换之前一定要打方向灯确认一下前后车况。那在事故方面，云林的斗六市迪兰刀拉建成路跟同心街口，以及在台南市的盐水区鸟松路六号前面跟永康区的中山南路与东桥七路交叉路口，在吉村大饭店前面，还有北区的西门路四段371号前都是有车祸发生。所以大家如果经过了事故地点，一样是要小心的通过，还有注意你的行车速度，因为包括在云林斗六建成路跟同心街口，以及在台南市盐水区的鸟松路六号前面，阿哥五迪兰永康区的中山南路跟东桥七路的交叉路口，吉村大饭店前跟北区的西门路四段371号前面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现在呢在我前面的是谁，就是我们刚刚的特别来宾，我们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交通组的方成祥警务员，他完成了第二场的访问之后，现在回到了主播室在拿他的东西。好，接下来听到这首歌，这是周蕙的《我要你的爱》。

一首歌曲，周蕙的《我要你的爱》。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刚才有聊到的方承祥警务员，特别抽空到电台接受访问哦，然后聊到了很多的规则，还有就是重点，平安的喜兰亲友相聚，中秋团圆唯一的路。也要再次的提醒大家，骑车开车咱不通挂，路口停让保平安，而且不酒驾不毒驾还有疲劳驾驶，行车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那在连假出门前先查询好路况，还有你的停车啊动线，提早规划行程，都可以让你更加的顺畅哦。还有就是要收听警广，掌握你的方向。而且我重要的话我说第三次，因为我真的觉得很用心。我们方承祥警务员准备了6张 A4 的资料，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吸收这一些交通的规则，还有相关的一些疏运措施，把交通安全月还有廉价的行车攻略一次给它补好补满。然后有听众朋友问说，哎，节目有聊到了去参加婚礼，怎么都没有看到 PO 限动呢？你们是风纪股长吗？纠察队？哎，这个我必须要说一下，为我自己澄清。其实我原本有准备好，就是等忙完一波之后，要跟你们分享现场的盛况。结果呢，我这体力透支，因为前一天我们彩排到了晚上11点多，那婚礼当天哎，早上这套炸细狗店就要赶快起床上工了。所以我回到家之后哎，整个睡翻呢，醒来的时候已经是隔天了。那因为刚好我的好姐妹跟先生就一个是气象主播，一个是体育主播，所以现场的宾客也都是在新闻界啊或电视台工作的朋友，

所以全场的气氛完全就是一个大E人的婚礼。有没有？现在不是很流行 MBTI 吗？他们完全就是E E E E E到一个不行。我有一种很像自己在电视台尾牙或者是跨年市集打工的错觉，还很像演唱会哦，因为他们新郎新娘都有劲歌热舞。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就是在歌单里面之一，为你们送上 BLACKPINK 崩巴雅。

有听众朋友说听到了喜欢的 BLACKPINK 整个精神都来了。好的，那也请小心哦，因为目前国一北上从大湾到台南系统车子多多，有启动了永康匝道的移控措施，请驾驶朋友务必要遵守号志的指示来通行。国一北上大湾到台南系统车多拥塞，所以请遵守匝道移控的措施哦，在永康匝道。那另外呢，是国一北上 294.9 公里过麻豆战备跑道外侧车道有站板掉落，

那也感谢听众朋友，因为有很多人都有拨打了专线进来做提供，0800-000-123:0800-000-123。我们准备要来关注全国新闻会诊，等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景广新闻。
1: 位于台北市中山区的富邦人寿通讯处，今天上午遭一名年约40岁的伊姓男子持刀闯入，并有一名38岁的洪姓男员工遭到砍伤。范闲随后持刀自残，同样失去意识。公司紧急通报警消到场，并将两人送医抢救。犯案动机与过程仍有待厘清。台南市安南区上午发现巨检冲撞警车事件，张姓男子将车辆停放路旁时神情异常，警方上前盘查，驾驶不但不配合，还驾车冲撞警车逃逸，原警开枪将他制服，并在车内查获毒品。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2: 21岁张姓男子将车辆停放在本源街一段路旁，警方上前盘查时，张姓男子不愿配合，竟发动车辆冲撞警车后逃逸。警方为避免危及原警及其他用路人安全，依法使用枪械连开14枪来制止，最后在车内查获安非他命吸食器及凯他命，将进一步进行毒品检测，以厘清张姓男子是否涉嫌毒驾。第三分局副分局长郭荣木说，
3: 警方为制止张男危险行为及朝车辆后轮开枪，并将张男控制，车内查获2级毒品安非他命吸食器及凯他命等毒品，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妨碍公务等罪嫌移送侦办。
2: 第三分局呼吁民众，遇警方依法拦查时，应配合接受检查，切勿驾车冲撞或逃逸方式抗拒，驾驶人更千万不要在施用毒品后驾车。警方将持续强化毒驾查器，维护道路安全。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1: 中秋节和教师节4天的连续假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预估中长程南下的车潮将于9月25号上午出现在国道135号及台61线新竹路段，建议民众可提早出发，或在出发前先上网查询路况资讯，以避开拥塞路段与时段。记者徐海伦的报道。
4: 北分局建议中短程旅次的用路人可以利用台61线、台1线、台3线和台31线作为桃园、台北、新竹间往返的替代道路，为因应大量车流进入新竹市，台61线与台15线连假期间部分路段将进行管制。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主任江坚明说，
5: 收驾车潮尖峰会在假期第三天，也就是9月27号星期日的下午到晚间，出现在国道1号、3号、5号北上方向以及周边联络道，还有台61线西滨快新竹路段。建议各位乡亲尽量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如果要开车可以预先规划路线和时间，并且选择好替代路线。
4: 此外，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和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等路段的各交流道南入匝道，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实施高承载管制，预请用路人特别注意。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适逢921国家防灾日，宜兰县义勇消防总队在宜兰运动公园盛大举办义消竞技大赛，活动首度比照全国暨国际赛事规格，吸引800人参与，近80名选手同场较劲，全面提升救援能力。记者朱明一的报道。
6: 为了强化面对大规模灾害的应变韧性，宜兰县义勇消防总队的这一届义消竞技大赛打破传统，导入水带布线、人命救助、器材运送、负重爬梯与救护技术等5大高规格项目。代理县长林茂盛希望透过以赛代训，凝聚救灾默契。
7: 今年我们的义消竞技大赛，我们是模拟比照内政部消防署的全国竞技大赛的赛程比赛的一个项目我们会从中对于我们表现优异的队员们

0: 集合成最棒的宜兰队。
1: 林茂盛表示，义消是守护宜兰不可或缺的力量，在921防灾日前夕办理这样的赛事更具意义，期盼借由贴近实景的竞技内容，验证平时训练成果，让义消伙伴在关键时刻展现最专业的防救灾量能，共同守护县民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朱明仪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恒春半岛及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嘉义以南地区及中部、东部、东南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天气除了南部地区为晴，午后短暂多云，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1度，中部地区27到33度，南部地区29到32度，东部及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谨，告诉我这世上最美丽的女人是谁呀？还有啊，那个讨厌的白雪公主现在到底躲在哪个角落呀？
1: 哦，皇后娘娘啊，早安午安晚安，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当然是便当啊，不是啊，当然是您啊。至于白雪公主，她现在正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上准备去吃奋起湖便当。娘娘，这已经是您今天第48次问我了耶。哎呀，我的魔力值哦都快被您榨干了，能不能让我休个假啊？
0: 休假？本宫都没休假了，你一个妓子休什么假？我不管，我要随时掌握她的行踪。这个毒苹果花费了7749天的炼制，还要1个小时内吃下去才有效。你啊，现在火速的把他行踪找出来。
1: 这就是俗称的冠老板吧？娘娘，其实小静啊，我为您准备了一个全自动白雪公主追踪神器，只要您带着手机，不用问我，也能够随时掌握最新路况跟她的行踪哦。
0: 哦，有这么神奇的东西啊？那你现在就示范给我看。
1: 娘娘，神器已经启动了，我去夏威夷度假喽，拜拜。
0: 大胆魔镜，你竟敢丢下本宫落跑，等我抓到你啊，一定要给你砸个稀巴烂。哎，这是什么呀？豪宇已打警戒值，目前台十八线路段可能有落石，请右路人注意安全或赶到。哎，等等，白雪公主不是在台十八线吗？啊，太好了，完全不用我出手，我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喽！哎，又来了，台九线苏花路段发生强降雨，已经实施预警性封闭。哎呀，这东西啊比魔镜还好用，不仅能知道路况，还可以自动通知，准确又及时。魔镜啊，那个老古董，以后啊都不用回来上班了。本宫宣布，魔镜正式失业。
2: 坏皇后觉得好用的，其实是公路局的市地性简讯服务 LBS。当省道发生豪雨、土石流等剧烈天气，只要进入警戒路段的范围，手机就会自动收到及时的防灾简讯，让用路人能在第一时间掌握前方路况，及早改道或避灾。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4: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3: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

0: 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0: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4叶小姐洽询。
2: 尽管欢迎您加入。

好的，新郎新娘送入洞房，听到这首歌，这是今天你要嫁给我，而且是非常经典，很多人可能在婚礼主题歌单里面都有收录的，蔡依林还有陶喆的合作，听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幸福的氛围。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45哦，也感谢大家持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我是 Kiki， 陪伴你快乐出门，平安抵达目的地。目前在国一北上大湾到台南系统，这个路段是车多的哦，也启动了国一北上永康匝道移控措施，请驾驶朋友务必要遵守号志的指示来通行。另外是国一南下在330.5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南下入口匝道内侧路间沿线都有放了三角锥，请小心通过。那这个路段呢，现在的车速是大概落在55公里左右，所以也请大家一定要保持好适当的车行距离。而且有一个题外话，因为我刚刚要帮大家确认一下各个路段的即时路况，我想说怎么就是这个路段摄影机前面黑黑的，是断讯了吗？后来原来是有一只鸟，它整个挡在镜头前面了，好好笑。然后它后来飞走了，那我就想说哦，原来是它整个后背都贴在了镜头前面，难怪我看到一片黑呀。好，那接下来呢是国一的高雄中正路出口，双向都是车多排队哦，一样请大家保持耐心。那另外呢，在国一北上294.9公里过麻豆战备跑道外侧车道有掉落站板，还有在295公里内线跟中间车道之间是有木箱木头的箱子，而且有很多听众朋友都有拨打了电话进来提供这一则路况，谢谢大家的热心哦。那也请经过这个路段务必小心了，国一北上294.9公里过麻豆战备跑道外侧车道有掉落站板，以及在国一北上295公里这里呢是内线跟中间车道之间有木头箱子掉落。另外在台88东向17.7公里过万丹交流道，在路间是有4-5捆泡棉，都要请我们的朋友们嘿小心的闪避。还有在台南市后壁区的金长桥，就是我们车寮要往长底树的方向，金寮往长短树方向，在这个金长桥这边呢有事故正在处理哦。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有发现了障碍物或者事故要做个回报，都可以利用景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讲到了接下来这一位，他可是演艺圈的爱妻代表，这位呢就是陈随意，我们也有听众朋友是他的粉丝，也会就是用他的人夫菜单来做卤肉。

0: 真是温暖有磁性的声音啊。这条歌是陈随意的手牵手。我怎么听到了我们分台长在讲电话的声音呢？原来是主播室的门没有关，没给关了吧。来，欢迎新凯。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新凯。
0: 好，那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这个主题很重要哦，而且是就是今天是国家防灾日，
1: 对，
0: 9月21号。那大家早上都有收到了手机的地震速报测试讯息吗？还有海啸警报等等。
1: 欸，我个人是没有收到。欸，
0: 哎，你是边缘人吗？
1: 对，
0: 你没有打开那个设定的功能哦。
1: 对，就是我真的就是没有收到。我还特别想说，奇怪，我今天睡到十点了，为什么我没有被警报？
0: 你这样子好吗？如果海啸来了，你就被冲走了，欸，来不及逃。
1: 没关系，我有穿那个救生衣。
0: 如果听众朋友跟新凯一样，就是不小心变成了手机的边缘人的话，记得要去打开你的设定，里面有一个就是可以通知的手机测试。欸，警报测试的那个系统的服务就可以收
1: 到。对，如果不晓得的人，可能找一下家里的人或者是你的朋友来做个设定。
0: 没错，没错。好，那为什么今天921会被定为国家防灾日呢？
1: 这个说到这个源头呢，大家应该对921这一天哦，应该印象深刻。
0: 没错。欸，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时候因为我还我们家是在嘉义嘛，然后住在那种大楼，然后当地震一摇的时候 Kiba 因为那时候就要赶快去他的辖区看看有没有什么样的灾情，然后我跟 Kima 还有 Kidi 我们三个就在桌子底下抖抖抖抖抖这样。Kima 就保护着我们，所以我印象很深刻。
1: 那时候你工作了吗？还是
0: 还没有，还在念书。
1: 哦，我那时候呢，半夜对不 对？真的那个摇晃真的是真的很晃，而且也被摇醒了。那时候呢，好像我记得在新闻当中就看到很多的灾难，像灾难片这样子的一个画面。所以说呢，每一个人对于这个921听到，你就会想到当时对台湾造成的一个伤害。
0: 而且我有在南投草屯的朋友，他就跟我分享说，那时候因为他自己本身是他真的很夸张，他说他睡到不省人事，他其实没有感觉到地震。但是在隔天就是学校就发现有很多同学可能就是在这个地震的事故中就已经离开了这样。所以这真的是对于台湾人来讲是一个共同的记忆。
1: 对，所以说为了让大家呢能够防范于未然，

0: 那就把这一天定为国家防灾日。
1: 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赖清德总统还有我们的内政部刘世芳部长也有特别到了高雄市立的特殊教育学校哦，因为被教育部选定为这一次的地震避难掩护演练学校，就有来视察演练的情形。然后就是因为你知道那老，你有看到网络上有那个影片的画面吗？
0: 没有
1: 就演练非常的逼真
0: 哦。
1: 老师就有扮演伤患，而且大出血，就是表情很痛苦，然后就是来应说，学校还有师生有没有做万全的准备？这样
0: 是那结果演练的结果是很贴近现实，然后也让大家感受了一下，当这个灾害发生的时候，应该如何来处置这样子，对吗？
1: 对，因为老师动作很快，就一方面保护同学的安全啊，然后用椅子啊或其他的掩蔽措施，然后垂直的把学生从三楼移到一楼，再移到安全的地方。
0: 哇，这也太厉害了吧！
1: 很像那个007耶。
0: 对啊。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在这边节目中表扬一下我们的有一位非常忠实的听众朋友。这一位呢，就是我们的新凯妈妈。来来来，巴巴拉巴巴，为什么要表扬呢？让新凯来说明一下。
0: 就是呢，因为上个礼拜我们也有聊到这个所谓的防灾式的训练。
1: 对。
0: 那结果呢，在讲完之后呢，我就接下来就换我上节目了。那其实没有多久，大概几分钟时间点，我的妈妈就传了讯息给我。她就传了一张她去受训这个防灾式的训练的结业证书。那我就看，我妈妈居然也有
1: 。
0: 那上次这个 K 也有提到嘛，这个他的朋友也有拿到这个证书。
1: 对，防灾式证照。
0: 对，而且他是非常热心的。那我也就大概小提了一下，其实我妈妈也是那种非常热心的人。对，所以关于这些课程啊，有空的他就会去上，并且呢他也是属于志工一部分，所以我觉得热心肠真的很不错。
1: 对
0: 对，
1: 而且像这样的防灾式训练，它其实除了基础的急救训练，还有一些措施，包含像是 CPR 啊，还有就是止血包扎等等，还有个人跟居家防护措施，然后甚至是社区的防灾工作的运作，全部都会参与到。妈妈很厉害，她要通过学科跟急救技术测验合格才可以拿到证照。
0: 没错，所以她又传了很多张她在帮那个安妮按压胸口的那个照片跟影片。
1: 救救安妮。
0: 结果安妮还好不是真的人，不然被我妈一压，她也许有话也说不出来
1: 了。人家有经过专业的训练，不会说不出话。
0: 对，所以我们说到这里，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提醒说的，如果你有这个有志于想要参加防灾式训练的朋友，其实你也应该去网络上搜寻一下如何去参加。那当然你拿到这些证书，未来也许你帮助的不仅仅是你个人身边的人，还有一些可能在外有一些需要帮忙，那你刚好有这样的技术，你就可以运用得上。
1: 对
0: 对，
1: 那相关的资讯都可以到消防署的网站上面都可以查询得到哦，有防灾式专区。
0: 是，
1: 而且今天讲到了国家的防灾日，像我们的行政院长卓荣泰院长，他也有在社群媒体分享了自己的紧急避难包。
0: 对啊，尤其他装的东西还蛮有趣的哦。
1: 对，他装了水啊、干粮、盥洗用品之外，他说很重要哦，个人药品，因为他就说准备了治喉咙跟咳嗽的。
0: 对，
1: 因为平常讲很多话。
0: 姑姑嫂啦齁，结果他居然准备了治喉咙跟治咳嗽的药。
1: 对，然后他也有说因为有时候可能在紧急状况是在天寒地冻的时候发生，也可以放暖暖包或者是保暖的毯子哦。
0: 对，
1: 再加上还有口哨，哔哔哔哔。
0: 对，真的，
1: 在混乱的时候就可以让别人找到你，或者是你去找到别人，这样。好，那最后呢，你知道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他就是在包包上面贴了汉光的字样那个贴纸，然后拉链上还挂了白沙屯妈祖的平安符。
0: 真的是他那个包包被他全方位化了。
1: 对，他就说要把给自己最大力量的东西放在上面，就会觉得安心。
0: 但是千万不要放存折哦，因为存折在那个时候可能用派不上用
1: 场。你可能要直接抓黄金，就家里面放的金条塞到包包里。
0: 对，那如果在那个黑暗当中，你可以拿出你的黄金，你就会觉得哇，还是拿钻石。
1: 我觉得那个时候没有办法感受那份喜悦，你要先赶快去紧急避难了。
0: OK
1: 好啦，重点就是随时做好准备，有准备就会更安全。
0: 没错没错。
1: 好，那我们也来不及听歌了。

0: 面对。
1: 不管世界多荒唐，留点时间给爱你的人还有你自己吧。我是邵雨薇，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让我们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新广州好。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新广路况导航 ，Let's go。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头份，分别有两起事故，一个在117公里的中线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碰撞，另外一个在117.5公里是自小客车跟工程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跟中线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南下的351.2公里过了冈山，大货车故障停放在路肩。南下的358.2公里过了南子，路肩有木条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车速不到5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环北路段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132公里，后龙前的中线有轮胎皮。国道五号北上头城一路到平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西向的7.7公里，台南系统前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不勾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二丙线东向的11.7公里，干角前在外线有自小客车的事故，还在拖吊当中。台64线西向的13.4公里过了三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后方车多回堵了0.8公里。台61线南下的160到176公里之间，过了龙井到鹿港前，沿线都有散落泥土，经过时请小心。台74线东向的8.6公里，一路到10公里之间，过了西屯一到西屯二交流道的路间，沿线有垃圾散落，经过时请小心留意。最后，在台74线西向的15公里，北屯二前有安全帽掉落在中线车道。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3: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
4: 哎，最近我的戏份杀青了，蜘蛛人又忙着自创品牌卖他的猪猪人削饼干，讯息都已读不回。贾维斯，帮我搜寻台湾就业通，我来看看进修课程是不是真的有像蜘蛛人大推的这么好。
5: 好的，先生。侦测到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产业人才投资方案，云嘉南地区有超过600个在职进修课程开放报名中，包括 AI 工具应用、智慧机械、烘焙餐饮、美容法妆等，课程种类超丰富。
4: AI 工具应用跟智慧机械，这根本就是我的课啊。
5: 是的，先生，您也可以斜杠发展，挑战咖啡萃取与拉花职人班，成就解锁后找蜘蛛人合作，推出限定版的复仇者下午茶联盟咖啡拉花，可以用您招牌的盔甲图案，保证大家会抢着打卡。
4: 哦哦哦，这个想法很可以耶，贾维斯，我真的是爱你5000，可是课程非

0: 用会不会很贵啊？
1: 恕我直言，在职进修就要趁现在，政府提供80%以上的费用补助，最高每3年补助10万元，15岁以上的在职劳工就能参加。
0: 马上到台湾就业通网站帮我报名，这一次我真的。

0: 耶、yeah, 下班了，
1: 下班了，翻天
2: 请开的节目。
3: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是新凯，来陪伴大家。今天又来到了一周的第一天，大家今天上班心情如何呢？我是从早上呢一上班到刚刚哦，完整哦都是忙碌的一个状态，连中午吃饭的时间也只有短短的不到几分钟，应该不到5分钟吧。我就应付了几口，因为呢事情真的太多了。那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调整好你的工作的 schedule， 好，那让自己按部就班的完成你每一天应该要完成的事项。那今天呢，中央气象署发布了大雨特报，由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关系，容易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像是今天呢，在下午哦，这个麻豆这里就下了一阵哦，又急又快的大雨。但是呢，来得快，去得也快。那所以说呢，提醒大家，如果说你在行驶的过程当中遇到下大雨的状况呢，记得打开你的车前大灯，并且适当的放慢车行速度。天雨路滑，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车流非常的多，平均落在40到60公里。持续南下的路竹到高科又是另一波车流的瓶颈点，平均呢也是不到60公里的。另外呢，在国道10号的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也是车多，可以说是南部的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40公里。路况补充更新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据报呢，国道8号往西方向7.7公里，就在台南系统交流道这里，两个车道之间有一条白色的布钩绳，请大家小心的来避开了。路况的补充更新，打开继续来到三港，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今天的第一首歌曲，蔡宜萱。最美的约定。

0: 哎，老板，他这一箱东西有一半都烂掉了。
1: 这个牛奶里面怎么会出现苍蝇啊？
2: 老板，啊，你不是说这个三天东西就会到吗？
3: 这样我等下明天我赶快呢。
4: 怎么都是购物行程呢？
5: 老板，我要退货。
6: 我钱都汇了啊，东西呢？
7: 消费问题，消费纠纷，请听消费情报站。
8: 好的，今天的消费情报我们特别邀请到我们消基会的中区分会的委员陈秋莹陈教授来跟大家聊聊天了。教授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好，教授，那今天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主题麻烦你来公布一下好吗？
9: 好的，我们今天会谈到一个所谓的术后或病后我们需要的住院复健的相关的一些尝试。
8: 哦，这个
9: 就是有关于说我们国家最近在推动一个复健病房的计划，以及呢从民国103年以来也一直有在积极推动的这个术后急性后期的整合照护计划，叫 PAC 的计划。
8: 是，好，刚才教授所提到的这个计划呢，我相信对很多人来讲好像都会有一点点陌生，那就麻烦教授今天透过节目跟大家来进一步来说明，让大家对于这个术后的照护或者是复健能够有进一步的了解。
9: 嗯，好的，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好现在就是人口都老化，那高龄的过程里面呢，其实一些心血管疾病啊其实是我们常见的疾病，那在老化的过程里面呢，其实不可避免的，例如说像我们平常也会听到说亲戚啊有谁突然呢急性的脑中风哈，那或者是说有一些脆弱性的骨折，尤其是像老人家有髋关节的骨折哈，甚至一些创伤性的神经损伤哈，甚至心脏的问题。
8: 嗯，
9: 那像一旦遇到这个问题，是不是就会紧急的我们送到医院去？那医院会很快的帮我们就是专业团队做治疗。可是往往这时候我们就是把病人哈，就是交给了我们的专业团队嘛。
8: 是。
9: 那他进去的治疗、开刀，然后经过了监护病房之后到一般病房。好，那再来我们关心的就是他的身体功能可不可以恢复，他是不是会一直卧床等等的。
8: 是。
9: 那所以呢我们就有一个能够国家就给我们一个由健保支付的在术后可以急性的后期的一个整合照护，叫 PAC。那英文叫做 Post Acute Care。那就是由一个跨专业的团队用一个比较评估这个病人本身他的病情稳定后，那他可以做一个比较强度的积极的复健。
8: 是。
9: 然后把握黄金复健期3到6个月，然后呢能够可以比较顺利的恢复功能，然后在这个过程顺利能够返家，做至少能够把生活的自理能力啦能够做得好，以减少我们家属的负担。
8: 是。好，刚才教授所提到的这个 PAC， 也就是急性后期整合的照护计划。那当然我们都知道说，当家里有长辈，他有可能是因为一些不论是心血管疾病，或者是说因为骨折，然后或者是一些创伤，需要在这个透过医疗的方式来治疗。当然我们都是希望他的身体的功能，身体的恢复的健康之外，功能的

0: 恢复，还有能不能够让自己独立来生活，也都是家人蛮关心的。那所以说刚刚所提到的这个急性后期整合照护计划，在现在目前我们都知道，也透过新闻都看到说医院一个病床都难以这个去争取得到。那有这个急性后期的一个整合照顾计划，真的能够帮这些长辈争取到让他有一个术后的一些照护，或者是一些身体关键或者是肌肉的一些恢复，或者是就像您刚所提到的，我们希望他透过复健来让他的身体恢复到可能在受伤之前这样的一个状态，是有机会的吗？
1: 我觉得是有机会，就是看这个病人本身的病情，以及说我们这个 PAC 这个专业团队上面他是不是刚好我们的病，对，应该这么说，就是说其实一般的民众如果家里有长辈出了状况，
0: 对，
1: 送医院，那医院呢其实呢他当然就是呢会帮我们评估，
0: 对，
1: 那有一些医院他可能是没有 PAC 这个团队的，
0: 是，
1: 对，那可是我们可以，但是因为国家有在推动这个，
0: 对，
1: 所以呢他们也会去评估，评估，那如我们呢如果适合 PAC， 我们就是会透过这个医院帮我们转介，转介到说有这个 PAC 的这样的一个照护计划的那个医院。那但是就是说，如果他评估我们并不是很合适，没有符合那个条件，
0: 对，
1: 那我们大概也就是比较适合用一般的就是现在我们传统上面会用到的一些就是接受入住一般的复健病房。那一般的复健的病房健保给付，其实就是它的复健就没有那么高强度，它大概就是一天两次，一次就是1到2个小时。那可是如果 PAC 的话呢，它就是一天有2到5个小时这样子的一个复健，而且你可以住在那个医院住满。最长12周，等于是说你可以在那边
0: 3个月，
1: 由一个团队
0: 是
1: 全权来帮助你。
0: 但我觉得这个对于这个病人本身的健康的意识，其实我觉得也有一定的关系耶。因为如果说即便他没有入住到这个 PAC 的这个计划里面，可能只能到这个复健病房，但如果说他本身是一个知道自己要把自己照顾好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有这样意识的长辈的话，我相信透过自己的努力，或者是他寻求就像你刚刚所提到的，即便他的强度没有那么强，但至少1天2到3小时他也很自主的在做努力复健的动作，我在想应该还是有一定的机会能够恢复到可能受伤之前这样的一个身体强度，您说有机会吗？
1: 有，主要就是说今天一定要病人要有信心，然后呢那个家属也要有信心，
0: 是，
1: 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在医院里面呢，我们配合这个医疗团队复健医疗的这一些固定他提供给我们的训练，我们自己真的也要努力去做，
0: 真的，
1: 对，像有的长辈他可能会怕跌倒，他有时候就是连迈出那一步也不愿意，那我们就得鼓励他，就走走看，旁边扶着他等等，
0: 对，
1: 其实那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但是就是只要有复健的那个训练课程，我们都应该把握，因为复健师认为你可以，他就会帮你排嘛，那既然可以，你就得把握这些健保给付给我们使用复健的机会，那当然我们也可以额外，如果我们觉得说我们还可以做更多，那当然都是跟医疗团队可以再讨论。
0: 好，那讲到这里呢，我在想目前基本上能够听到我们广播的朋友应该都是正常在能够驾驶的这些朋友，那我相信呢这些朋友的家人或者是朋友或者是邻居或亲戚也都有可能身处在中高龄，那也有可能会因为这个不慎的跌倒或受伤或者是心血管的疾病导致于住进病房需要后续的一个治疗，那可能也适合了这个 PAC， 即便不适合那也有可能会有复健病房的选择，所以说

0: 大家一起努力，一起让他们对自己有信心。当然对于复健这条路，我在想他是辛苦的，但是你不能够因为他会痛，他会辛苦，或者是你觉得那就倒不如我就放松一点好了。好，千万要给自己这么多这样的信心，大家一起努力。当然我们是希望，因为接下来迈入中高龄社会，每一个人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千万不要让自己到这个需要医生帮忙然后你又不自救的时候，那就真的有点麻烦了。那教授对于这个内容的话，有没有可能需要再做特别提醒的地方，或者是我们没有提到的呢？
1: 是这样，因为刚刚讲了 PAC 哈，那由于今年呢，我们这个卫福部这边也健保署这里也特别推出了复健病房示范计划嘛哈，那这个复健病房它是属于 PAC 的一环，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国内已经核定十家复健医院里面有这个复健病房哈，它主要其实是模拟，它这个复健病房是模拟居家的环境，然后呢可以让那个有意识清楚，然后能够有复健潜能的这些，我主要是首重在中风脑中风的急性脑中风的病人，
0: 是
1: 可以入住这个复健病房，它最长可以住到180天，就是6个月，
0: 是，
1: 然后他是也是跨专业的团队，那他那里模拟居家环境，包括拟真厨房啊，还有那个无障碍的那个浴室空间居家环境，让你能够练习如厕啊，如厕洗澡，然后甚至煮饭、好进食等等这些生活的记忆。
0: 最主要就是希望能够让他有功能恢复，跟能够让他独立生活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努力就对了。
1: 对，当然我想补充的就是说，因为我们国家在这些复健上面的这个量能还是要再跟上来，包括说我们也是像这种复健病房，它目前才刚开始嘛，那 PAC 的话呢，也不是每个地方都每个医院都有，
0: 对，
1: 但可是我们病人也一样是可以把握，如在那个住院期间，我们的黄金配合的这个，如果我们就像您刚刚讲，我们要是没有符合这个 PAC 可以积极复健，因为你看一个病人如果他的状况还不是很好，
0: 对，
1: 他不能够自己就是起床坐一个小时，
0: 是，
1: 或者是说他坐轮椅待一个小时，那你看他怎么做积极的每天2到5小时的那个复健，
0: 对，
1: 那是不适合他的嘛？
0: 是是。
1: 那但是呢，我们医院一定有他适合的这个复健的课程，然后就是一定要一步一步的要努力去做。
0: 是。
1: 那一般的复健就是说，因为健保给付是28天，所以我们通常家属就是也要有个意思说，我28天快住满了，我可以请教这个医院说我可以转到哪一个医院，然后那个医院可以在这里提供就是赶快转到下个衔接住院的复健的病床，然后继续做复健方面的那个治疗。
0: 是，
1: 那我们最多就是一般救治的话，不是用 PAC 也可以住到6个月。
0: 是，好，真的这个复健的衔接也是一个相当重要而且漫长的一条路，所以说在您询问这个医院当下，其实他们其实应该都知道有哪些的医疗院所或者是能够衔接这样的一个复健的场域大概是怎么样啊？比如说您可能住在哪里，就以他们专业的角度来帮您分析或者是提供资讯，您接下来就要靠自己还有家人包含这个医疗院所持续提供复健，来让您早日能够恢复到这个能够自理生活这样的一个状态。当然也希望大家不论是病人本身或者是家属或者是医疗，三方应该要有共识，而且要同时的有信心，一起为于对于能够让自己提供越来越好的自己给一点点信心跟鼓励。那今天针对于这样的一个内容，最后是不是请陈教授来帮我们做个总结呢？
1: 好，是的，那就是谢谢主持人，那也那个期待观众大家就是呢，平时就是要非常的注意。

0: 己的身体健康。
1: 是。
0: 那如果真的家里家人有这样，我们就是呢也一定要主动询问哈，照顾我们的医疗团队。那我相信他一定会提供呢很有利的资讯，以及说如果我们要出院了，我们再来需要的转衔，包括说居家的照护啦，以及说家里附近可以提供的日间照护，
1: 是，
0: 然后呢还有一些不错的附件的一个辅具等等支持的那个资讯给大家。
1: 好的，今天呢特别邀请到校际会的中区分会委员陈秋颖陈教授跟大家来做分享，那也希望大家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再次感谢教授的分享哦，辛苦了，谢谢，
0: 好，谢谢主持人，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1: 接下来这一首歌曲，邓紫棋《海阔天空》，即便呢可能会有身体上的缺陷，或者是需要走上这一条复健漫漫长路，只要你对自己有信心，你就会海阔天空。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彰化县议会在今天起召开了第八次的定期会，碰上了议长谢典玲因为贿选还有贪污等罪嫌遭到收押，议会依法启动了代理机制，由副议长许元龙来代理主持议事，运作正常进行。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彰化县议会第20届第八次定期会21号起开议，外界关心副议长许元龙对议长谢典玲收押等看法，许元龙只说谢谢关心。
3: 你也知道我本来上厦门讲话啊，我讲话要紧张时，你也知哈，感谢你的关心啊，我都即站都家己会扛着做好啊，
4: 好
3: 啊，好，谢谢，感谢，感谢。
2: 定期会如期召开，副议长许元龙代理主持议事，议事和行政运作都正常进行。
3: 县里各单的主管、各位业同仁、各位记者小姐先生，大家好。今天是本会第20届第八次定期会，筹备会议之前，县府日前有部分一级主管人事移动，请王县长向大会介绍新任的一级主管。
2: 第八次定期会因为进行审查预算需要，由原先的40天依法延长5天，各有45天的会期。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东成功警分局从今天开始一连三天在成功镇、东河乡还有长滨乡辖区执行交通大执法的专案勤务，针对于重要路口、易肇事的路段还有交通违规热点加强巡查以及取缔，并且将酒驾、毒驾还有药驾等危险的驾驶行为纳入执法重点。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成功警分局指出，这次交通大执法将针对酒后驾车、使用毒品后驾车、服用药物影响驾驶能力、超速、闯红灯、无照驾驶以及路口位移规定、停让行人等高风险违规行为加强查查。另外，台十一线为东海岸重要连外道路，沿线有居民通勤、游客以及大型车辆往来，驾驶人应遵守道路速限，保持安全车距，行经弯道、路口以及聚落路段时更应减速慢行，避免因抢快或疏忽而发生交通事故。成功警分局呼吁，饮酒或食用毒品后不得驾车，服用可能引发嗜睡、晕眩或影响注意力的药物时，应详阅药袋警语，确认不影响驾驶能力后再上路。民众将正确用路观念落实在日常生活，共同营造安全顺畅的交通环境。前往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教师节前夕，基隆市慈云寺举行了祭孔大典，依循传统的古礼举行三献礼还有六义舞，庄严的追思至圣先师孔子，传承传统的礼乐文化。记者林梦平的报道。
6: 安乐国小医生经过训练，以整齐庄重的舞姿演出六义舞，象征文化传承。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和慈云寺管理委员会主委李林宝玉、立白委员林佩祥等人共同参与。邱佩玲表示，看到孩子们用心投入、庄重演出，深受感动。
7: 那我觉得这些学生们很了不起，是，他们才总共上课上了六次，一次80分钟，可以跳出这么好的一个完全的六义舞是非常不容易的。我觉得在座的老师、跟学生、跟家长们都非常的开心，他们可以在这么短时间表现这么好，你想家长们的教育跟老师的教育都是完整的。
6: 邱佩玲表示，市府将持续结合学校和民间力量，让传统文化融入教育与生活，延续礼乐文化的生命力，也向所有教育工作者表达敬意，祝福全市教师教师节快乐。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警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8: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明天天气跟今天算比较类似的，环境吹偏东北风，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不过要留意在南部地区及中部的山区不定时可能会有短暂阵雨，那主要是因为东北风它背风产生一个小低压哦，所以这个降雨情况甚至在南部还比较明显一些。

0: 其他地方的话是要留意午后，因为热力的作用，在嘉义及花东的山区也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而温度方面，白天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0至33度，局部内陆温度会再更高一些，来到34、35。而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会来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白天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喽。那夜晚清晨的低温呢，在北部跟宜兰花莲只有22到24度，其他地区是25到27，所以感受上都是稍凉一些。最后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及马祖沿海，明天仍然是有长浪出现的几率，海面活动也请多加留意哦。而未来这一整周天气上都比较类似，而周三、周四慢慢转偏东风，迎风面降雨几率略微增加，不过周五一直到周末假期，也就是中秋连假的时候，天气稳定，水气少，各地大多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怡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佑馨。精神不济会蒙住你清澈的双眼，开车会很危险哦，休息一下再上路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下晡的四点过四十八分，连续听到两条这个台语真好听的歌曲，汪丽友《我问天》的主曲，加另外一条林玉英《小雨》。国道一号路南台南系统高烟空，即在的车真多，速度嘛真慢，平均速度伫个40-50公里左右。另外，国道一号路南路直往高科，即在的车嘛非常的多，速度无甲60公里。在台南市的关心路一段688号前面有交通事故，经过请留意。据报呢，国道3号南下386点，更正，国三南下384.6公里过燕巢系统，这里有自小客车撞护栏，逆向停在内线车道。如果你现在利用国道3号南下的朋友，请留意一下了。

0: 来是嘉义市的路况。
1: 一起来掌握嘉义市即时路况，连线嘉义市政府警察局交通队。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警员陈炫宇。炫宇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嘉义市区适逢上班下班时间，学生及家长接送的车流量较多，于垂杨路、民族路、林森西路还有忠孝路段车流量较多，请听众朋友行经该路段小心慢行。嘉义市政府警察局关心。
1: 哎，炫宇，请留步。请问嘉义市现在有下雨吗？
2: 哎，没有下雨哦，天气很好。
1: 哦，非常好，好，谢谢你喽，拜拜。
2: 谢谢，拜。
1: 想袂到嘉义市哦，讲是一个真好天气的所在。因为呢，台南呢、啊、有下雨呢，哈、啊，嘉义市就紧邻着台南市，哈、啊，安尼近近那里啊，唔过吼，真好天气，真好。好，来再次提醒大家，如果你在开车行驶过程当中遇到天有乌的落雨，记得打开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路况的补充更新也请大家继续来帮忙，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这首歌张震岳《山地小情歌》。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林口 A 前先前占用潮化线的小客车跟中型货车事故已经截获排除。国道一号南下的 305.8 公里过了麻豆有大帆布飞来飞去，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暗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的 384.6 公里过了燕巢系统，先前在内线的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国道5号北上的30公里在头城出口有小客车抛锚占用路肩，国道5号北上宜兰到头城，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天气变化大，一下大雨一下放晴，大家一定要提早做好防灾准备，除了注意气象预报，也要保持排水孔畅通，别让垃圾或落叶堵住，以免淹水。如果发现积水或灾情该怎么办呢？记得保持冷静，立刻拨打0800-015-288，让第五河川分署协助处理，一起守护家园安全。第五河川分署。

上午的5:0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是新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05.8公里麻豆路段，据报呢有大帆布哦，这个会随风飘来飘去的，经过这个路段特别小心留意这个状况呢，我们通知公务段处理当中。国道一号路南305.8公里，伫摩刀这个路段，一块大块盘布伫车道之间，安尼，飞来飞去啦吼。即马通知公务段在处理当中，经过这个路段，请你特别注意。据报呢，嘉义县的民雄乡台一线就在协同中学的门口有交通事故。

台南市的永康区王航路489号的前面有交通事故发生，经过请留意。另外呢，在北区这里有一起交通事故，地点在北区的万象大舞厅的前面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

0: 到复兴路往北方向，沿线平均落在10到20公里之间。最后呢，看到这个地方是仁德区的东门路，自由路到东城街沿线，平均落在10到20公里。路况的补充更新，大家继续跟我们到三天，0800-000-123。
1: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2: 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叶小姐洽询。
3: 尽管欢迎您加入。
4: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5: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4: 哦，好，谢谢。
5: 不会。

周杰伦半岛铁盒。台南市南区新都路跟德信路交叉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刚刚发生，经过请多加留意，适逢下班下课的尖峰时段车流变多，也请提醒大家这个路口慢看停绝对不是口号。国道8号往西台南系统往新集，平均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在这个国道八号往西台南系统往新吉庄啊，这站的车速有较慢，平均速度在30至40公里左右。利用这个路段要特别注意保持安全距离。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平均不到50公里。国一南下的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高科一路来到南子，顶金到高雄建国路，都是60到80公里之间。国道10号仁武往顶金平均不到50，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都不到30公里。另外呢，在嘉义跟云林方面呢，看起来基本上大致顺畅，但是我要补充个地方，国一北上的大林往云林系统，这个路段呢，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我来看一下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北上的 249.7 公里有工程在进行，利用国一北上的朋友，这里是大林往云林系统的方向，指标呢是 249.7 公里，有工程在进行，也请大家行驶在工区要特别留意。下午的5点14分了，路况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更新的呢？如果有的话，记得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刷出来这首台语歌曲吼，是一首真古锥的歌吼，这是500的加这个陈升老师合唱《可爱的马》，大家来听看麦啊，这只马有真可爱无？

0: 上午的5:20，关心国道及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雅音，雅音好。
1: 金凯你好，各位听众，各位专访大家好哦。首先提醒一下各位家人朋友，现在国道上有许多路段下着大雨哦，提醒您行进区时呢，请一定要记得打开大灯，放慢车速，并且拉长安全车距哦，这样呢才可以维护你的行车安全顺畅。路况方面，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哦，在刚刚过了台南系统后，一路到大湾交流道之间，还有南下哦，在鹿竹交流道过后，一路到高科交流道之间。南下呢则是从冈山地磅站过后不远处开始，一路到南子交流道之间哦，通通都是车多拥挤，车速缓慢的一个情形哦。许多路段平均车速呢大约都只剩下40-50公里左右了，非常非常的不好走。而在北上呢，北上南子到冈山路段哦，也是车

0: 多不好走的一个情形，平均车速呢一样只剩下四五十公里左右了。另外还有在国道十号哦，东向左营端一上来哦，就是走走停停的一个状况。那么另外呢，现在在东向 1.3 公里这里呢，还加上了一起事故发生，车多加上事故哦，所以现在造成这个路段的行车速度呢，大约只剩下三四十公里左右，非常非常的不好走。而西行呢也没有比较好哦，西向从仁武交流道过后一路到左营端也是走走停停的一个状况。那提醒驾朋友们哦，行经这些车多路段时呢，通通都是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至于在国道三号宁古坑到屏东林边呢，则是顺畅好走的，驾朋友可以放心通过。施工方面呢，在国道一号哦，预计还有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国道一号呢，预计在9月22号、9月23号，礼拜二、礼拜三哦，也就是在明天跟后天哦，连续两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台南系统交流道到永康交流道之间。施工封闭的时间呢，是在9月22号、9月23号，连续两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台南系统交流道到永康交流道之间哦。那在这边要特别提醒家朋友哦，因为这个施工封闭呢，它同时封闭的国道八号双向要汇入国一南下的出口匝道哦。那提醒在这个施工期间有打算行经封闭路段的家朋友们，请你要记得事先规划好替代道路。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雅音，拜拜，
0: 拜拜。

有没有觉得这个礼拜，应该说这个月过得蛮快的哦？那这个礼拜五还有六日，包含下个礼拜一，是中秋跟教师节的连假，有四天的假期。您有做好相关的出游规划吗？如果有的话呢，也请大家可以在这个平时呢先下载两个 APP 提供给您做参考。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高速公路局这边的话，你可以下载1968，好1968，这是属于高速公路局所这个所规划的 APP。 那里面呢就会有一些就像我们每天在主播室里面看的路网图，那上面呢也会有一些颜色的区块，那这个您可以做这个行车规划的一个参考。另外呢，如果在平面道路的话，您可以下载这个公路局的幸福公路 APP， 也就是呢一个是上国道的，一个是在平面道路的。那这两个 APP 呢，如果你有这个搭配使用的话，基本上在行车方面你一定会觉得非常的让你得心应手。另外还有一个 APP 要建议大家也可以下载一下啦，这个叫做呢警政服务 APP。 警政服务 APP 呢，这个基本上如果你有遇到需要报案，也或者是你有一些需要查询的一些相关资料，也或者是你想要听警广不需要有广告的话，那么警政服务 APP 就是你不错的选择。那当然如果你要收听警广，不仅仅是只有警政服务 APP 可以听，刚刚我们所提到的高速公路局这个1968里面也有收听警广的服务。那这个警政服务点进来收听警广里面就会有各分台的这个选项，你只要点下去你就可以听得到那个分台的一个广播的声音。那另外呢这个高速公路局的也是一样哦，都是属于您点进去这个收听警广里面就会有各分台，所以说呢它并不局限你目前你在台北只能听台北的，而是你在台北你可以听花莲，可以听台东，可以听高雄，可以听台南，可以听台中，甚至听到新竹去，非常非常的方便。5:25，有没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但是您觉得很重要需要补充更新的，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那适逢下班下课尖峰时段车多，大家注意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那我们接下来来听歌了，我来准备一下这首歌曲。

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胡瓜，胡瓜的歌曲齁，那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向快乐出发。那我们就伴随这首歌曲迎接下午5点半关心今天的南台湾新闻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总统赖清德出席今天上午的高雄白埔产业园区动土典礼，除了宣示中央力挺半导体产业，也特别向企业喊话，面对产业最关心的水电、土地、人力和人才的问题，政府都已经超前部署，为企业投资做好了准备。黄义豪的报道。
3: 高雄白埔产业园区很快

0: 华冈山桥头两区，总面积约88.73公顷。台积电也将进驻打造先进封装设备验测基地，进一步串联南部半导体产业链。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北埔是南部半导体 S 廊带的重要节点。内政部除了协助完成都市计划，也会配合园区发展，加速高雄新市镇第三期开发，完善周边的交通建设。总统赖清德也强调，中央会提前做好准备，协助企业解决投资过程中的各项需求。
1: 那针对产业界最关心的水、电、土地、人力、人才等问题，政府也都超前部署，做好准备。我在这里还可以进一步跟企业界的先进承诺，任何一家公司要在台湾投资，行政院一定是组跨部会的专案小组，来协助各位取得土地、用水、用电、人力、人才等种种问题。
0: 总统赖清德表示，中央会持续协助企业投资与扩产，让高雄半导体产业聚落持续的壮大，也为台湾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的动能。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年底九合一选举将至，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南下高雄出席新住民反贿选法令宣导座谈会，呼吁新住民朋友在选举期间要多听政见，参与合法的活动，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小利而触法，共同守住民主的红线。也是黄一豪的报道。
3: 反贿选爱台湾，3、2、1，起步！
0: 现场不只听宣导，还邀请高雄出身的跆拳道国手黄品杰，带着新住民一起击破贿选板，用活泼的方式宣导反贿选。内政部长刘世芳也表示，今年结合移民署以及法务部，邀请各地的新住民代表参与，希望把正确的选举观念带回社区。
4: 所以我们今年呢，跟这个法务部，还有跟我们请移民署呢，把北中南东四区，就是在座的各位哥哥姐姐们，请你们过来回去。告诉我们的很多新住民的姐妹们，在今年选举的时候去听政见，去参加活动，我们都欢迎。那有些人呢，就是现在给你300块，未来呢，他可能会做贪污的工作，未来他可能会做违反我们自己法律的工作，那这样呢，我们反而是害了他，而且也害了自己。
0: 移民署南区事务大队提醒，选举期间若发现疑似贿选情势，可拨打0800-024-099检举贿选专线，携手守护公平安静的选举环境。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高雄市古山区一名六旬妇人误信假检警的诈骗，不但配合调查，还变卖了家中的金饰，还好他前往古山派出所求证，所长黄旭昶当场识破了诈骗的话术，及时阻止妇人交付款项。徐俊秀的报道。
5: 68岁妇人到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古山派出所时，已经将金饰变卖成现金。所长黄旭昶了解来龙去脉后，发现诈团以涉及刑案、配合调查等话术施压，要求妇人处理名下财物，当场向妇人解释，此为典型的假检警诈骗手法。
6: 我说你感觉怪怪是健康的，好加在你今天有来。哎呀，
7: 我等下看。
6: 我多少跟你讲，这就是标准的迄个假检警。给检察官啊，给警察要给你骗你的钱，啊好，刚才你今仔来派出所，哦，这对方这一定是诈骗的，哦啊，你嘛今仔你来，我足明确跟你讲，这是诈骗的，系啊。
7: 我前头拢无想到啊。
6: 迄当时你都恐慌啊，伊对方会互你紧张啊。啊，你的判断力，你的判断力就下降啊。
5: 妇人说，对方打赖给他，说是一分局的警察，他还配合诈骗集团调查，乖乖的一天回报3次。所长提醒他，诈骗集团常冒充警察、检察官等公务机关人员，以涉及刑案、账户遭利用或是侦查不公开等话术制造恐慌，再要求民众交付款项、提领现金或是变卖财物。这次多亏妇人产生怀疑，进而向警方求证，救了他自己11万多元。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高雄市的小港区有一名男子拿大石头砸破计程车的车窗，疑似企图偷窃，热心民众及时出声制止，警方获报迅速的拦截围捕，顺利将嫌犯逮捕到案。也是徐俊秀的报道。
5: 热心民众发现有名戴口罩的男子在计程车附近鬼鬼祟祟录影搜证，没想到嫌疑人竟拿出一块大石头砸破车窗。
8: 你冲啥？
5: 嫌犯发现事迹败露，拔腿逃跑。不过线上警网及快打警力获报，迅速赶往小港区华盛街路段，当场发现一名男子正在大马路上拔腿狂奔。高雄市警

0: 局小港分局汉民派出所陈胜武所长说，
1: 快打部队火速驰赴现场，当场在路中央拦截奔跑的62岁郑姓嫌犯，并强势压制。经查，郑嫌涉嫌击破计程车车窗，意图行窃车内财物。
0: 嫌犯62岁郑姓男子供称，以为四下无人，准备偷取车上财物，但被民众喝阻，没有得手。警讯后，全安一涉嫌刑法窃盗未遂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为强化青年学子的交通安全，屏东里港警分局前进大人科技大学办理交通安全宣导，提醒学生们在校园周边事故的热点、常见肇事原因跟相关交通法规，也让新生能够多加留心周遭道路，避免闯红灯以及超速。
3: 九月是交通安全月，也是开学的季节。里港警分局分析辖区内交通事故资料，大仁科大校园周边维新路、德协路跟大仁东街是学生通勤应留意的路段，尤其上午赶课、午餐外出以及傍晚放学等时段，人车往来频繁，学生们更应该要提高警觉。警方也透过实际的交通事故案例提醒学生，骑车一定要避免闯红灯、超速跟行经无号之路口、未停让等容易肇事违规的行为，同时也针对酒驾、无照驾驶跟肇事逃逸等交通违规跟法律责任加强的宣导。里港分局长邱玉桥说，
4: 你我都会是行人，驾驶遵守停让，行经路口务必减速停让行人，那骑乘机车也勿超速，因为安全不超速，超速刹不住，手速速度才能守住平安。
3: 新学期从安全开始，同学骑车上路务必要遵守交通号志，控制车速，路口停让，让交通安全成为开学的必修课程。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2026屏东垦丁日本航空国际马拉松将在11月15号在垦丁大湾草坪登场。今年大会携手日本航空 ASIS、星级旅宿，还有屏东在地的品牌，准备将近150组总价超过55万元的丰富好礼，要让跑者带回家。
3: 屏东县政府响应运动部政策，鼓励全民动起来。屏东垦丁日本航空国际马拉松11月15号在垦丁大湾草坪登场。交通旅游处长黄国威说，11月份的国境之南最适合路跑了。
5: 11月份的时候，台湾有办理路跑的，整个亮点应该会是在我们这个垦丁路跑这部分啊。那台湾最南端的海岸善道啊，我们这一次的几个路线都串联非常丰富的一个观光景点路线。
3: 重点是只要报名完赛就能够抽出多项的好礼，包括日本航空 JMB 里程、顶级竞速跑鞋、万元住宿券以及温泉体验、精致餐饮、质感家电跟屏东特色好礼，让跑者不只享受奔跑，更能够把满满的惊喜一起带回家。另外今年更规划了变装趴、团体战，让赛事趣味更升级。赛事报名期限到10月9号为止。交旅处希望透过运动、旅游与在地产业的串联，带给跑者最难忘的垦丁赛事体验。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2026台湾国际儿童以及青少年嘉年华9月23号到27号将在高雄盛大举办，央蹦剧场重磅登场，邀请亲子体验从书本到舞台的震撼感动。徐俊秀的报道。
0: 2026台湾国际儿少嘉年华由文化部主办，高雄市政府合办。文化部次长李进慧说，
6: 那央蹦剧场其实是扣合着阅读这样的一个主题出发，那我们邀请了4组非常大型的团队，在连续4个晚上在我们会展中心的外面进行非常大型的、很难得的，而且是首次推出的一个表演节目。
0: 户外舞台规划4大旗舰节目，包含高雄市管乐团日本动漫交响音乐会特别企划版，纸风车剧团改编漫画家叶红甲经典 IP 诸葛四郎，首度携手即将成真火舞团打造震撼火焰版，唐美云歌仔戏团的儿童歌仔戏收妖日记，爱吓人的欧噜噜，以及可可夜总会动画交响音乐会。高雄市文化局表示，南馆舞台及书展主舞台凭门票免费观看央蹦剧场，户外舞台则是免费自由入场，演出类别多元，包含现代戏剧、偶戏、漫才、音乐、舞蹈、皮影戏、歌仔戏、马戏、台湾原创特色等，欢迎全国民众一起参与年度亲子盛会。央蹦剧场，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气象由台湾南区气象中心 Eason 告诉大家。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快速来了解今明两天的天气吧。今天9月21日南部地区为多云到晴的天气，清晨至上午时段高屏地区有对流降雨发生，午后因热力作用影响，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发生，尤其山区降雨较为明显。温度方面，低温 23.3 到 24.8， 高温 32.3 到 35.4 度。明天9月22日南部地区为多云到晴的天气，明日清晨南部各地有零星降雨的几率，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嘉义以南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发生的几率，出门请携带雨具备用并注意安全。气温方面，早晨低温约25到27度，高温约32度，白天高温体感闷热，容易中暑，请适当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长浪预告，9月22日前受杜鹃台风影响，恒春半岛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欲前往海边活动的朋友请注意安全。我是气象预报员 Eason， 晚安，再会。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2: 以上是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宋玲，谢谢您的收听。
8: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94.7 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9: 5:42，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景广台南分台 FM94.7，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各位。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多，平均呢落在30到40公里。国一南下在这里是陆竹到高科，高科往冈山沿线都是落在30到50公里。另外呢，在东西向的国道8号往西就是台南系统到新吉，平均不到40公里，也请大家注意保持安全车距了。国道上呢有几个路段在下雨，记得打开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行车安全。路况补充更新 0800-000-1111。

李文真情人。2026台湾文学奖经典奖哦，今天有公布入围的名单。根据台湾文学馆今天所发布的资料显示呢，2026经典奖总共呢有276件作品来参赛，最后呢有30件的作品入围，涵盖小说16件，散文4件，有诗有6件，非虚构有4件，其中呢有一个叫做贝雷奖哦，这个资格作品有6件。入围作品呢，从当代议题到生命凝视兼顾这个意志性还有文学性，展现在当前台湾文学创作的多样，也反映跨越形式还有框架的书写自由。

这30部的作品呢，即将共同来竞逐一名所谓的经典奖百万年度大奖，只有一位哦。那另外有7名的经典奖，以及3名的贝雷奖，

接下来礼拜五、礼拜六、礼拜日，包含下个礼拜一，就是我们的中秋进这个教师节的连假，亲近农场跟合欢山还有日月潭，基本上应该都会吸引蛮多的游客的。那所以说呢，也建议大家啦，如果你是当天要往返亲近地区的游客，建议大家早上的十点前就应该要抵达了。如果呢你是要过夜的朋友，建议在三点之后再来进入。当天往返日月潭上午11点之前来抵达，如果要到日月潭过夜的朋友，则是在下午的4点过后再进入，这样可以做到分流，这是建议大家提供的一个建议时间点。另外中秋及教师连假，从礼拜五到下礼拜一，交通部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也要来提醒大家了，这段期间呢

南投县的清境农场、合欢山以及日月潭风景区，预计就会吸引相当多的游客。依照去年的资料来统计，台十四甲清境合欢山的路段连假期间会有比较多的游客，当天往返的朋友呢，则是建议10点之前来抵达。另外呢，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也表示了，日月潭国家风景区这些路段呢，像是台21线、台21甲线，预计在连假期间的中午12点到下午3点多，容易出现车多的拥塞路段。另外也提醒埔里经台21线往日月潭方向的朋友，如果是日月潭水社路段车多回堵的话，建议改走台21线九龙路口，左转台21甲线往伊达少的方向跟这个环潭往伊达少方向环潭避开车潮。那清境还有合欢山地区停车这个空间非常的有限，所以说如果你要在这里停车的朋友，请先查询路况以及停车资讯。合欢山这个海拔呢达到3000公尺以上，所以说评估自身的状况、身体健康呢，还有一些会不会有惧高的问题哦？怎么说惧高了呢？就是要评估你自己的身体状况啦齁，那当然也要加强保暖，因为越高的地方当然你就会觉得会越冷。这是哪一个地方啊？这里是国道一号北斗路段，居然我刚看了一下这个南下北上的朋友都已经打开车前大灯了呢。没办法哦，那如果你现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也觉得你这个路段天色有比较昏暗的话，赶快的就打开你的车前大灯了，照亮你的行车动线之外，也要让所有的用路人都知道你的方位，确保大家行车平安。5点53分，有没有什么路况需要补充更新的？继续跟我们道三讲，接下来这一首歌曲蔡宜如《七情乐后声》，这是跟方顺吉合唱的歌曲。

0: 行到路口，车辆爱减速慢行。看到行人要过马路，一定爱主动来停让，唔通抢紧，唔通变先。礼让行人是安全的第一步，较慢的，大家拢较安心。
1: 有的驾驶看到行人，油门加油吹落去，安尼真危险。人唔是路障，是要过马路的人。看到行人，停一下，等一下，安全就加分。大家互相体谅，路才会顺。
2: 行人过马路，嘛爱专心行，唔通露手机啊！加鼓励和别人开讲，车礼让人，人嘛爱配合，紧行几步，安全过马路。你让我，我顾你，平安才会到。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广播电台
1: 下午的5:59。1968在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平均车行速度呢居然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车流量之大哦，大家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了。另外呢，在国一南下的永康到大湾，国一南下的鹿竹到高科，还有这个国一南下的顶金到高雄建国路，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国一南下的高科一路来到南子交流道，沿线都是落在40到50，50不会超过60公里。那补充呢，从南子到顶金现在看起来也不到60公里了。准备迎接傍晚6点，一起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
2: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每一天全心全力的打拼，也要记得好好休息。下班回家的路上，让警察广播电台当你开车时的好伙伴，给你最新路况，一路顺顺的行。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6点。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是谁的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西直端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109.5 公里头份前有大客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在30公里左右。南下 364.3 公里过了顶金系统有故障车停放在路间。国道一号北上 257.7 公里民雄前有轮胎皮散落。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不到30公里。高架部分在细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暗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的中寮隧道在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国道五号北上的宜兰到头城，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国二甲东向镇头到大园，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的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骑这紧呐！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4: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3: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4: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3: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4: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3: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叶小姐洽询。
5: 警广欢迎您加入。

晚上的6: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三个小时。气象署呢，下午有发布大雨特报，由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关系，容易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今天呢，警戒区域在台南、高雄跟屏东都有发生这个大雨的几率，注意可能要这个打开车前大灯，并且留意跟车的距离。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

康，平均车行速度呢是不到40公里的。国一南下的永康到大湾，国一南下的鹿竹到高科，还有顶金系统到高雄的建国路，通通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另外呢，在国一南下的高科到冈山

高科网路竹是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50公里。国道8号东西向台南系统往新集，平均不到40公里，也请大家注意保持安全车距了。国一南下先前在 364.3 过顶金系统路间的抛锚车停放的状况，现在已经接到排除的讯息。国道10号东西向仁武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端双向通通低于30公里，请大家留意跟车的距离。好，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我们到三天0800-000-123。梁静茹的勇气。

0: 晚上的6:11，关心台南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警员黄俊杰，俊杰好。
1: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台南市下班车多路段是在仁德交流。

0: 道西向往市区方向，中山路、文华路、东区的东门路、中华东路、后甲圆环、玉龙路往太子路方向，大湾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复兴路至小东路之间目前双向车多，永康交流道南向往市区方向，中正北路、中正南路之间目前双向车多，永康区的中华路、奇美医院附近、中央路、安和路、虎安路都还是车流稍多路段。另外市区车多路段是在中华西路、健康路、永华路、中华北路至关海桥之间，永康区的中山南路、北区的开元路都是目前车多路段。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1: 谢谢，拜拜。
2: 哎，你今天怪怪的，哎，真的能开车吗？
3: 没问题啦，只是刚刚好奇试一下朋友的电子烟。
4: Oh no！
5: 那你还敢开车？你知道你试的东西可能是毒品吗？毒品会让人反应变慢、恍神，甚至连红灯都可能看错。
2: 拜托，近来的几件事故造成了好几起家庭悲剧，都是毒驾造成的。
3: 有这么夸张？
5: 很多吸用毒品的人都觉得自己很清醒，没问题，但车子一上路就像未爆弹，出事不是只有你受伤，还可能害到别人的家庭。
2: 没错没错，现在警方强力执法，毒驾、持毒、贩毒通通依法严办。
5: 只要唾液快筛阳性或拒测却明显不能安全驾驶，警方都能依法逮捕。
3: 我懂了，毒品真的不能试，不能碰。
5: 拒绝毒品，拒绝毒驾，别让一时好奇变成一生后悔。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晚上的6:18。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在最近在社群媒体上看到一则名叫永渡嘉明湖的活动。最近呢有这个永渡日月潭的活动刚结束哦，那所以说呢在网络上有在传言永渡嘉明湖，大家觉得这个活动有可能吗？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今天发布新闻稿表示，严格禁止高山湖泊从事永渡、立桨等水域活动，或者是在国有林地上办可能干扰生态环境的竞赛。林保署表示呢，这个国有的林地除了像是一般的健行、自然体验，既有导览及部落传统活动，如果要办竞赛呢，大量人员聚集或者是有可能造成环境干扰的活动，都应该要事先来申请，而且呢应该以既有的步道、林道或者是已经成为这个休憩使用的公共空间为主要的活动范围，避免进到这个生态敏感区域或者是造成生态环境的重大干扰。严格来说呢，就是禁止并且从严把关可能造成严重破坏或者是扰动国有林地的生态环境，以及常遇保育或者是管理目的明显不符的相关活动都不会来通过。林保署也特别举例，像是从事这个动力车辆进到自然步道或者是非开放的步道，或者是在高山湖泊从事永渡或者是立桨等水域活动，也或者是在文化遗址、原住民旧社或者是生态敏感区域举办大量的人员竞赛或者是挑战的活动，使用大量灯光或者是扩音设备干扰野生动物，以及喂食、引诱或驱赶野生动物的方式进行拍摄或者是活动等等，都可能影响到生态环境，林保署不会同意申请。林保署表示呢，开放山林的核心价值是要让民众能以友善负责任的方式来亲近自然，并且应兼顾山林环境的永续发展，而非将自然环境视为可以任意使用的活动场地，尤其是面对高山湖泊、野生动物重要的栖息环境等敏感场域，更应该要以低干预的方式来亲近自然，让登山活动发展以及这个森林的生态保育互相的兼顾，期盼

和国民共同维护永续及友善的安全山林环境。路况方面，1968即时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车多，平均不到40公里。国一南下从高科一路来到顶金系统，沿线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一的北上在高科往鹿竹的方向，这里是国一北上车流瓶颈点，平均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东西向的国道8号，台南系统往新吉路段，平均车行速度只有30公里。国道10号仁武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端双向通通落在30公里以下。另外呢，在国道1号的嘉义系统、云林系统南北向以及东西向的台78线、台82线、台84线都是顺畅好通行的。另外在国道3号的关田系统、水上系统以及古坑系统，不论是南北向或东西向，基本上也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路段。路况补充更新，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同时提醒您打开车前大灯，适当的放慢车行速度。这首歌是金志娟，也就是娃娃所演唱的《开心女孩》。

金志娟娃娃开心女孩。节目即将接近尾声，现在是晚上的6:26。感谢您收听今天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的半天的节目现场，预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快乐出门，通通要平安回家。明天的下午4:00我们约定好空中再见了。那待会呢6:30关心景广晚间新闻，新闻之后联播高雄分台，由乐咖事务所的杨纯继续来陪伴

0: 京广晚间新闻。
1: 921国家防灾日，总统赖清德提醒国人备妥避难包。亚运首金入袋，人王混双于凯文、黄诗源击退日本地主队。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英妮，欢迎收听今天9月21号星期一金光晚间新闻。今天是国家防灾日，赖清德总统提醒国人平时就要备妥紧急避难包，查阅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并熟悉住家附近的避难场所，多一份准备，国家就多一份韧性，社会就多一份安定。记者李怡诚的报道。
1: 内政部消防署表示，政府自106年起每年配合国家防灾日办理指定电视频道播放重大讯息演练，目的是确认地震、海啸等大规模灾害发生时紧急讯息能否顺利送达民众。电视频道21号也依规划播出赖清德总统

0: 预录的防灾谈话，模拟重大突发灾害发生时，政府如何向民众发布讯息。
1: 今天是国家防灾日，不论是27年前的921大地震，或是近年来的天灾挑战，都持续提醒我们必须完善各项防救灾机制，提升应变能力。因此现在就是在进行重大讯息演练，政府会透过手机简讯通知、电视切换以及广播电台插播的机制，把正确重要的讯息传播出去。
0: 赖总统表示，借此让国人知道当下发生什么事，下一步该怎么行动，这也是推动全社会防卫韧性的核心精神。总统提醒国人，平时就要备妥紧急避难包，查阅台湾全民安全指引，熟悉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并维持防灾警觉，多一份准备，国家就多一份韧性，社会就多一份安定。警广记者黎程台北报道。
2: 年底九合一选举将至，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南下高雄出席新住民反贿选法令宣导座谈会，呼吁新住民朋友选举期间多听政见，参与合法活动，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小利触法，共同守住民主红线。记者黄怡豪的报道。
3: 反贿选，爱台湾，三二一，起动。
4: 现场不只听宣导，还邀请高雄出身的跆拳道国手黄品杰，带着新住民一起击破贿选板，用活泼的方式宣导反贿选。内政部长刘世芳也表示，今年结合移民署以及法务部，邀请各地的新住民代表参与，希望把正确的选举观念带回社区。
5: 所以我们今年呢，跟这个法务部，还有跟我们请移民署呢，把北中南东四区，就是在座的各位哥哥姐姐们，请你们过来回去。告诉我们的很多新住民的姐妹们，在今年选举的时候去听政见，去参加活动，我们都欢迎。那有些人呢，就是现在给你300块，未来呢他可能会做贪污的工作，未来他可能会做违反我们自己法律的工作，那这样呢我们反而是害了他，而且也害了自己。
4: 移民署南区事务大队提醒，选举期间若发现疑似贿选情势，可拨打0800-024-099检举贿选专线，携手守护公平安静的选举环境。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预计启程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首度以首相身份发表演说，也正在安排与美国总统川普会谈，希望再次向川普确认不在台湾问题上让步的立场。不过由于高市会谈隔天就换到川习会登场，川普会采取什么对中立场难以预料。至于日本身为国际刑事法院最大出资国，高市是否会回应美国的抵制也受到外界关注。台中地检署指挥移民署等单位查获横跨台湾、马来西亚及泰国的定制婴儿集团，检察官侦查终结，将三人依违反人工生殖法提起公诉，并通缉两名陆籍幕后负责人。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6: 移民署台中市专勤队发现，多名泰国女子因为在台湾生产而逾期停留，共同特征包括以观光免签证名义来台，集中在相同的妇产科诊所生产等。台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毅表示，指挥搜索妇产科诊所，查扣代理孕母分娩的记录。这个定制婴儿集团以每名新生儿200万元到450万元的价格，提供跨境一条龙服务。
7: 集团先安排生父赴马来西亚采集精子，再到泰国挑选卵母及代理孕母，之后赴马来西亚完成取卵、受精及胚胎植入，最后安排代理孕母来台生产，办理 DNA 鉴定及新生儿认领登记。自114年2月至115年6月间，共有22名台湾男性委托该集团，并有25名新生儿在台出生。
6: 地检署强调，为了维持性别自然平衡，人工生殖法明定，除了因遗传疾病之外，不得选择胚胎性别。此外，被告私下将生父称为货主，并且允许客户指定新生儿性别，显示他们将生命物化，漠视人性尊严的恶劣心态。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不法业者企图从中国走私非法动物用疫苗，除了使用港星刘德华的假名作为收件人，并将大批未经核准的大陆禽流感疫苗虚报为酸奶寄送来台，专案小组掌握情资，在货物入境时

0: 一举起获。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1: 海巡署侦防分署云林查缉队表示，专案小组经搜证及情资整合，发现陈姓嫌犯在国内禽流感爆发期间，透过不法管道订购未经许可的禽流感病毒疫苗，还在报关收件人栏位填写为港星刘德华，并将疫苗伪装成日常饮用的优格，企图蒙混过关。云林查缉队掌握情资，逮捕陈姓主嫌，扣留这批非法疫苗，并将主嫌依违反动物用药品管理法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云林查缉队部队长许玉忠说，
2: 涉案的陈姓男子为了规避海关查验，竟恶意利用刘姓港星的假名作为收件人，并将大批未经核准的中国禽流感疫苗虚报为酸奶的品项寄送来台。
1: 海巡署强调，非法动物用药成分不明，将危害我国动物防疫体系与公共卫生安全，呼吁业者与民众切勿使用来路不明的防疫用药，避免造成防疫破口。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0: 爱知名古屋亚运软式网球项目，台湾混双团体于凯文与黄诗源以5-4击退日本组合，为本届亚运摘下首金。而空手道好手石正中今天在男子67公斤级季军战以9-3力退越南，也替台湾代表团在进账一面铜牌，目前代表队累积1金3银2铜，排名第7。115年国庆大会纪念品今天正式亮相，包括结合手机支架功能的磁吸保温瓶、首度推出的主视觉迷你灯箱、国庆梅花米饼等，只要9月30号中午前到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参加抽奖，就有50名幸运儿可以把他们通通带回家。记者李怡春的报道。
3: 双十国庆即将到来，国庆筹备委员会21号开箱大会纪念品。庆筹会大会处处长罗正杰表示，今年国庆以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为主题，并以台湾 Together as One 为核心精神。各项纪念品延伸晶片矩阵、双十主视觉，运用国旗颜色及渐层光影等设计元素，展现台湾的科技创新与多元活力。大会主持人、主播戴立刚、蔡廷玉也同步亮相。戴立刚介绍，结合磁吸手机支架功能的不锈钢保温瓶，可说是美学与实用性兼具。
4: 中华民国的双十的这个标志，而且纪念的意义也非常的高，而且瓶内本身呢是这个304的不锈钢的材质，那因为这个材质呢也就让你的这个装在里面的容器当中是一个绝对非常的安全，所以这个水壶呢是有一个美学跟实用融合在一起的一个代表作。
3: 蔡廷玉则手拿首度推出的主视觉迷你灯箱，
5: 那你就可以把它放在房间里当床头小夜灯，就可以象征这个国庆的精神啊，还有荣耀在你的日常生活中陪伴你的每一天。这个是今年首度亮相的国庆小灯箱。
3: 庆筹会也将抽出50名幸运民众赠送国庆纪念品，欢迎民众到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粉丝专页踊跃参与，一起庆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金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0: 财政部国产署公告今年度第5批国土地上权招标，共推出12宗标的，其中最受瞩目的是首次列标的台北市松南营区土地，若顺利标出，将有望改写国土地上权第二大案的记录。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6: 这次国产署公告的12宗土地分布在全台12县市，合计面积约6.79公顷，权利金底价总计214亿5000多万元，预计11月9号开标。其中曾被列为辉达台湾区总部候选用地的松南营区，权利金底价超过202亿，由于地块方正、面积大、区位好，特别受到关注。若顺利标出，将列为明年度国防部营改基金收入。国产署副署长李正宗表示，是这批地上权标的除了商业区精华地段，也有住宅区，确认没有优先作为社会住宅的需求后，才会办理活化利用。
7: 都市计划住宅区面临10公尺以上的计划道路，基地地形如果方整，面积超过0.5公顷以上的标的，我们都会先征询确认都没有社会住宅的需求之后，才会来活化利用。目前住宅区的土地都有完成这样的程序。
6: 国产署表示，招标设定地上权是国家保有土地所有权提供民间使用权的活化国土方式，这批地上权存续期间皆为70年，基地和区位条件都相当优质，欢迎各界踊跃投标。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中秋节和教师节四天的连续假期。

0: 期，公路局预估中长程南下的车潮将于9月25号上午出现在国道135号及台61线新竹路段，建议民众可提早出发，或在出发前先上网查询路况资讯。记者徐海伦的报道。
1: 北分局建议中短程旅次的用路人可以利用台61线、台1线、台3线和台31线作为桃园、台北、新竹间往返的替代道路，为因应大量车流进入新竹市，台61线与台15线连假期间部分路段将进行管制。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主任江坚明说，
2: 收假车潮尖峰会在假期第三天，也就是9月27号星期日的下午到晚间，出现在国道1号、3号、5号北上方向以及周边联络道，还有台61线西滨快新竹路段。建议各位乡亲尽量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如果要开车可以预先规划路线和时间，并且选择好替代路线。
1: 此外，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和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等路段的各交流道南入匝道，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实施高承载管制，预请用路人特别注意。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0: 中华邮政表示，中秋连假期间，除了台北故宫邮局以外，各地邮局窗口都暂停营业。不过因应顾客需求，快捷邮件将会照常投递及收寄，也欢迎大家踊跃利用 i 邮箱、开放式信箱间及自助邮局，这些服务都是全年无休。第八届台湾室内空气品质周登场，国人每天有超过80%的时间待在室内，室内的空气品质已经是全民健康与环境公平的基础，面对极端气候的威胁，推动智慧管理刻不容缓。记者杨欣的报道。
3: 环境部政务次长谢燕如表示，随着气候变迁与极端高温加剧，民众待在室内开冷气的时间增加，室内空气品质已经不是单纯的呼吸问题，而是气候调适、热伤害预防以及防疫的关键环节。未来要持续透过跨领域合作，因应复合性的环境风险，
4: 各个领域都会特别去注意到复合性的问题。尤其联合国最近在讲这个防疫一体，大家对这个防疫的工作，他认为是要整体来，这种室内空气品质也是在里面占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比如说机场的清消，或者是大型区域活动里面的一个空气品质的维护。从我们一开始是要让我们在我们的室内这里能够有更符合品质、更健康的空气之外，其实经过这十几二十年，其实气候变迁的高温的这个因素下来以后，我们面对的挑战就会更多。
3: 室内环境品质管理协会表示，应该优先关注幼儿与长者等敏弱族群的呼吸健康，推动将 AI 智慧管理与物联网监测纳入治理架构，并积极推动法规升级，提升公共空间的卫生标准，建构永续健康环境。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现在时间6点45分，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车多速缓，南下67.9公里过右师交流道外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圆山，北上东湖到五堵，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谢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出口匝道外线车道小货车故障停放，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拥塞，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17线北上33公里过岩厝桥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台74线西向4公里在高铁台中交流道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0: 高雄白埔产业园区今天动工，总统赖清德出席致辞，除了宣示中央力挺半导体产业，也特别向企业喊话，面对产业最关心的水。

0: 水、电、土地、人力和人才问题，政府都已经超前部署，为企业投资做好准备。记者黄怡豪的报道。
1: 高雄白埔产业园区横跨冈山、桥头两区，总面积约 88.73 公顷。台积电也将进驻打造先进封装设备验测基地，进一步串联南部半导体产业链。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白埔是南部半导体 S 廊带的重要节点，内政部除了协助完成都市计划，也会配合园区发展，加速高雄新市镇第三期开发，完善周边的交通建设。总统赖清德也强调，中央会提前做好准备，协助企业解决投资过程中的各项需求。
2: 那针对产业界最关心的水、电、土地、人力、人才等问题，政府也都超前部署，做好准备。我在这里还可以进一步跟企业界的先进承诺，任何一家公司要在台湾投资，行政院一定是组跨部会的专案小组，来协助各位取得土地、用水、用电、人力、人才等种种问题。
1: 总统赖清德表示，中央会持续协助企业投资与扩产，让高雄半导体产业聚落持续的壮大，也为台湾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的动能。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副总统萧美琴出席卫福部守望马太安泥泞中的微光新书发表会，他表示，面对极端气候与复合式灾害，不能只靠单一部门应对，更需要全社会共同建立韧性。记者杨欣的报道。
3: 回顾花莲马太安溪洪灾救灾与复原的历程，副总统萧美琴感谢各界第一时间挺进灾区，展现彼此扶持的坚定力量。从医疗团队、国军到志工，都投入救援行动，汇聚台湾的良善与专业。卫福部也将经验整理留存，累积未来防灾的力量。
4: 除了台湾处地震带，我们还要面对气候变迁、极端气候以及复合式的灾害所带来的新考验。那这些考验都不可能由单一的政府部门或者是单一的体系来应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面对台湾所需要建构的韧性，赖总统提出不只是要全政府的力量，更需要全社会的韧性。
3: 专书整理卫福体系起到创新，包括无人机送药、志工纳保、协助灾民安住、健保便民、防疫部署、偏乡关怀及高校勤余。布利医院也组成布医联盟，动员医护驰援，并提供心理咨商，协助灾民走过灾后创伤。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韩联社报道，南北韩非军事区今天发生疑似地雷爆炸事故，造成三名南韩官兵受伤送医，其中一人伤势严重，目前仍不清楚引爆的地雷是由哪一方所埋设。根据官方数据，该地区周边估计埋有约80万枚地雷，是全球地雷埋设密度最高的地带之一。近年来布雷行动还在持续进行。台北建国北路二段传出持刀伤害案，一名黄姓男子疑似携带水果刀尾随红姓男子进入厕所并持刀攻击，警方到场后发现两人身上都有刀伤且失去意识，随即将两人送往医院抢救，详细案发原因仍待警方进一步理清。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5: 台北市中山警分局接获报案，称在建国北路二段一栋商业大楼内有持刀攻击的事件，并有民众受伤。警方到场时发现两人倒卧在地并失去意识，救护人员随即将两人分别送往马偕医院以及台大医院抢救，目前仍在医院治疗当中。台北市中山警分局民权一派出所副所长林正宏说，
6: 警方到场后发现黄男与红男于现场倒卧，身上均有刀伤，并于现场发现水果刀，相关作案动机及案发过程刻证明心中。
5: 据警方调阅监视器并查访后了解，黄姓男子疑似携带水果刀在大楼公共休息区等候，见到38岁红姓业务人员进入厕所后尾随进入并持刀攻击。至于是否与保费纠纷有关，警方已封锁现场采证，详细案发情形仍待警方进一步厘清。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刑事局破获一起家族经营的网络仿冒精品集团，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六月前往台南永康区搜索，查扣551件仿冒精品，出估侵权市值超过2000万元，逮捕谢姓主嫌等3人到案， 全案亦违反商标法等罪嫌移送台南

0: 地检署侦办。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1: 刑事局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发现，谢姓家族成员透过官方网站及 IG 账号贩售 Prada、LV 等国际品牌仿冒商品，还宣称采用原厂料件配件楷模定制，借此吸引年轻消费者及熟客下单。警方调查，集团透过微信及中国大陆二手交易平台进货，再分工收货、理货及包装寄送。刑事局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副大队长林书凯指出，警方经历长期搜证，搜索台南永康区仓库、工作室、公司及住处，查扣551件精品，经商标权利人鉴定，全数确认为仿冒品。
2: 经实施搜索，现场共查获551件各式的国际精品出估不法侵权市值逾新台币2000万元。讯后将依违反商标法，移送台湾台南地检署侦办。
1: 刑事局提醒民众，购买精品应选择官方直营或授权通路，若售价明显低于官方定价，更要提高警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新北市三重芦洲地区竟有出租套房内设置大量太空舱胶囊床位，以低廉售价吸引北漂族承租。市府公安小组获报后，随即派员稽查，确认建筑物使用类组违反建筑法，以及未办理公共安全检查申报等违规情事，后续将依法裁罚。记者刘威的报道。
3: 租房族一般熟悉租屋形态，包含雅房、分租套房，甚至是整户家居式住宅。依据房屋地理位置、屋况等外在条件，租屋价钱大约落在7000到3万元左右。新北市一名业者看准大台北租屋不易，竟将三重芦洲地区出租套房改设置成大量太空舱床位，供租客以每个月6000到8000元价格租赁，并共用其余公共空间，让人不免怀疑居住安全。市府公安小组获报之后，随即全面清查，掌握辖内三重、芦洲及中和共4处提供太空舱月租，经确认皆违反建筑法，且未通过公安检查申报。消防局火灾预防科技镇吴东林说，
4: 本府公安小组早于今年8月中启动正式稽查作业，同样查出建筑物使用类组及未办理公安申报等违规情事，并依建筑法相关规定进行裁处，并要求业者尽速改善。
3: 新北市府强调，太空舱微型住宅出租后续所衍生的公安以及治安如同隐形炸弹，市府将持续透过严格稽查确保民众居住品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国道三号台中市龙井路段发生铝梯掉落事件，一辆自用小货车装载的铝梯掉落中线车道，相关影像被民众拍下并上传社群，国道警方将追查车主，依法处理。记者陈玉涵的报道。
5: 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七公路警察大队表示，国道三号南向187.7公里台中市龙井路段20号下午3:02发生铝梯掉落事件。一辆自用小货车行经该路段时，车上装载的铝梯掉落在中线车道，当时警方并未接获报案，目前已掌握网络流传的行车影像，后续将通知车主到案说明，确认相关责任后依规定制单举发。大甲分队小队长洪家辉说，
6: 本大队呼吁用路人装载货物应严密覆盖捆扎牢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规定，汽车装载货物有飞散掉落等情形，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罚锾，并责令改正或禁止通行，如肇事致人伤亡还会吊扣吊销驾照。
5: 警方提醒驾驶人出发前务必再次检视货物固定情况，避免行驶途中掉落造成其他用路人闪避不及，危害自己及他人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为强化青年学子交通安全，屏东里港警分局前进大人科技大学办理交通安全宣导，提醒学生们校园周边事故热点、常见肇事原因及相关交通法规，也让新生能多加留意周遭道路，避免闯红灯及超速。记者宋玲的报道。
7: 九月是交通安全月，也是开学的季节。里港警分局分析辖区内交通事故资料，大仁科大校园周边维新路、德协路跟大仁东街是学生通勤应留意的路段，尤其上午赶课、午餐外出以及傍晚放学等时段，人车往来频繁，学生们更应该要提高警觉。警方也透过实际的交通事故案例提醒学生，骑车一定要避免闯红灯超

0: 速跟行经五号之路口未停让等容易肇事违规的行为，同时也针对酒驾无照驾驶跟肇事逃逸等交通违规跟法律责任加强的宣导。里港分局长邱玉桥说，
1: 你我都会是行人，驾驶遵守停让，行经路口务必减速停让行人，那骑乘机车也勿超速，因为安全不超速，超速刹不住，守住速度才能
0: 新学期从安全开始，同学骑车上路务必要遵守交通号志，控制车速，路口停让，让交通安全成为开学的必修课程。警广记者宋玲平龙报道。
2: 能够欣赏到富士山美景的日本山梨县，今年上半年外国住宿旅客中，台湾旅客达150,000人次，年增12%，居各国及地区中排名第一。另一方面，尽管受到日中关系紧张影响，中国旅客大减60%，但山梨县整体住宿人次连续5年创下历史新高，分析是日本国内旅客增加所带动。日本育婴会与日本台湾交流协会还有云林县政府在古坑草岭共同种植多棵樱花树，丰富草岭的自然景致，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赏樱。记者是新凯的报道。
3: 今年五月，云林县副县长陈碧君到日本长野县山形村参与2026台日交流会，受到日方热情的招待，特别邀请日方代表回访云林。副县长陈碧君也期盼透过种下树苗，维持并深化台日之间的深厚交流情感。樱花树种植地点还特别选在草林的牛奶科明隧道旁，期盼未来每到花季，这里能成为赏樱的新亮点。古坑乡乡长林慧如说，
4: 我想在县政府的媒合之下，就台日交流，把那个台日的友谊种在古坑草岭，对我们的观光应该有很大的帮忙。
3: 县府期盼透过这次的植树交流，让国际友人看见草岭的美丽景致，也邀请大家闲暇时多来草岭走走，感受大自然与国际友谊交织出的樱花盛典。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因锋面的基隆北海岸及宜兰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清晨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也有零星下雨的机会，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南部地区为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5到33度，南部地区26到32度，东部地区22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胜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吧。

晚上的7:01，经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首先来关心到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8.8公里过三重外线车道有3台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223.4公里过中心外线有3台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出口的内线车道这里施工封闭。在国道一号五羊高架机场系统路段呢，路灯没有亮，要特别小心。国道一号南下357.9公里过了男子叫道的内线有2台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南下的5.9到6.5公里外线车道跟大客车专用道呢，目前是有施工在进行的。省道的部分，台汽四线的西行4公里高铁台中路段有散落物，台汽四线的西行8.5公里西屯路段的外行车道有2台车事故，台61线北上304.2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内行车道有防眩柱倒在这里。路网图，国一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三重到五股，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提领到五股路段呢，都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环东到木栅、安坑到树林，国道三甲万方到深坑端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的。中部台汽四线的西屯一往西屯二、太原往太平、大里一往太平都是车速比较慢哦。南部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冈山到南子。国道十号双向顶进到左营都不到5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路口前的一个黄灯，你会选择减速停下，还是加速抢快呢？短短几秒钟的选择，可能影响一辈子的安全。
1: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2: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2: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2: 行进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多等一个红灯，不会耽误多少时间，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事。提醒所有用路人遵守号志，减速慢行，一起守护每一个路口的安全。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3: 中秋节、教师节还有国庆连假三个假期，你们要去哪儿玩呢？
4: 来趟眷村时光旅行啊！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9月26号凤山黄埔新村率先起跑。
5: 第一站黄埔新村，打造眷村星球，大地寻宝、音乐派对、市集、手作体验，中秋来眷村，一起玩出奇幻新滋味。
3: 10月3号、4号，换高山 Awake 换醒醒村，走进历经四年修复、全新开园的醒村文化景观园区，还有开园大戏、军乐队、民歌演出和亲子体验活动。晚间再到乐群村来听音乐派对哦。
4: 那国庆连假10月10号、11号，左营眷村老派生活，豫剧、民歌、怀旧金曲，还有二手市集，满满都是眷村味。
5: 还可以玩三军眷村集章记，找神秘集章点完成任务，还有机会把限定好礼带回家。
3: 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9月26号到10月11号，
4: 三军四村三周接力，走进眷村，探索蜕变与新生。
5: 相关活动资讯请搜寻高雄眷村官方网站。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115年9月交通安全月，交通部今年聚焦机车安全停让文化，提醒所有的机车族，驾车唔通挂。

0: 停让保平安，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遇到行人车辆该停就停，该让就让，别为了抢快让自己陷入危险。
1: 骑车遇到大型车更要提高警觉，大型车车体

0: 有刹车和闪避的反应空间。交通安全不是比谁快，而是比谁能平安到家。交通安全月，机车安全从停让开始，卡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

任务。嘿，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来到今晚的乐咖事务所，我是今天代班的主持人小凯。没错，今晚这间事务所没有严肃的公文，只有满满的好音乐。不管你现在是刚加完班，准备开车回家，还是在家里准备放松耍废，都没有关系。把频率呢锁定在 FM93.1 金广高雄台，还有 FM94.7 金广台南台，我们今晚一路互相陪伴到晚上的10点钟，最轻松最乐咖的脚步，带大家走到哪听到哪。今天晚上除了要带大家掌握最新最及时的交通路况，避开塞车地雷之外，小凯呢也准备了一连串超好听的音乐，要来陪大家度过这段美好的夜晚。在听音乐的同时呢，如果你在路上有遇到什么状况，也欢迎你随时跟我们联络哦。好了，话不多说，把安全带系好，韩兜路要给他弄好，我们今晚的乐咖事务所现在准备开张喽。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09分，那我们首先呢要先来关心一下在高速公路的一个状况哦。我们首先要把连线交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我们要请雅音上线来帮我们说明。雅音你好，晚安。
1: 小凯晚安，各位听众，各位家朋友大家晚安哦。首先提醒一下各位家朋友，现在国道上有许多路段下着雨哦，提醒您行军雨区时呢，请一定要减速慢行，并且拉长安全车距哦，这样呢才可以维护你的行车安全顺畅。而路况方面呢，现在在国道一号哦，南下呢在刚刚过了高科交流道后，一路到冈山地磅站之间，还有南下从冈山交流道过后不远处呢，一路到南子交流道之间哦，通通都是车子很多的一个状况哦。然后呢还有在北上呢，北上在顶金系统交流道出口前，还有北上的南子交流道出口前哦，通通都是因为下交流道的车流回堵哦，所以造成这几个路段的行车速度也明显受到影响。以及呢在国道10号西行左营端哦，就仍然因为下交流道的车流回堵哦，所以现在造成这个路段的行车速度仍然只维持在40-50公里左右，非常的不好走。提醒家婆们行经这些车多路段时呢，通通都是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至于在国道3号女古坑到屏东林边，则是顺畅好走的，家婆可以放心通过。最后还是有关国道施工封闭的讯息，提醒一下各位家的朋友哦，国道一号预计在9月22号、9月23号，就明天跟后天哦，连续两天每晚9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台南系统交流道到永康交流道之间。施工封闭的时间呢是在9月22号、9月23号，连续两天每天晚9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台南系统交流道到永康交流道之间。那这边要特别提醒一下家的朋友们，这个施工封闭呢，它同时也会封闭国道八号双向要汇入国一南下的出口匝道哦，所以提醒在这个施工期间有打算行经这些封闭路段的家的朋友们，请您要记得事先规划好替代道路。以上这些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中心

0: 间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我们谢谢雅音哦，雅音辛苦了，可以下班了，感谢你。时间来到晚上的7:12，那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正在开车的驾驶朋友，如果你有在路上看到任何的路况的发生的话，欢迎你随时拨打进来，我们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0800-000-123，麻烦你拨通之后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服务了。有路况欢迎你随时拨打进来报警管哦，报好你灾也报好文灾。好的，那刚刚雅音呢帮大家做了很多的在高速公路上面的施工或者是事故的情形，那这边呢小凯也再次的帮大家再补充一下，目前呢我们把焦点一样聚焦在我们的高速公路，目前呢在国一南下过了仁德战备跑道的这个地方呢，有驾驶朋友回报反映说有一部大货车车牌号码是238的大货车，没有开启它的车头大灯哦。那如果你是这部大货车的学长学姐的朋友，也麻烦你，如果你有在听警广的话，记得你的车头大灯没有开，要赶快开起来了，你的车牌号码是238。那同样是没有开启车牌号车头大灯的情况呢，还有驾驶朋友反映说，同样是在国一中山高南下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的内线，有一部白色的休旅车，这位驾驶朋友你也没有开启你的车头大灯，那你的车牌号码是7268的白色休旅车的驾驶朋友，你在国一南下的内线车道呢没有开启车头大灯，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留意一下，不管呢你现在是在高速公路或者是你是在平面道路，现在呢天色已晚了，那车头大灯一定要记得留意一下有没有打开，有些人的车子呢它是 auto 自动的，是可以侦测路面的状况，来根据路面的状况决定要不要来开这个车头大灯，那有些人呢他是比较没有的，是要 off 再转到 on 的，然后再转可能选择说近灯或者是远光灯，记得把你的近灯给打开哦，这样呢不只是照亮别人也是照亮自己的一个行车安全。好，那我们再把焦点转向市区的部分，在市区的部分呢稍早有传出几起的交通事故，再为大家补充说明，在高雄市冈山区呢寿天路的医院前面呢有事故传出，同样是冈山区在界首东路和友情路呢这边交叉路口也是有事故传出的，另外呢包含是在桥头区成功北路和林北路的交叉路口，以及三民区大顺二路和大丰二路的交叉路口都是有事故传出的一个情形，那目前正在等候排除当中。好，那我们把焦点呢再度的转回到高速公路这边，在高速公路呢很多路段呢都是车都不好走，走走停停的一个情形，首先呢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呢从高科一路到冈山到南子一直到顶金系统，然后一直到瑞龙路的出口，一路呢都是呈现车都不好走的情形，时速呢只有不到50公里，那请大家一定要放慢你的脚步了，这个油门不要给它重踩下去，然后记得要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另外呢一样是车都不好走的情况，还有是在我们的国道10号从左营端一上来到点金系统这边，双向也都是走走停停的，时速呢只有不到30公里。那如果说你是要利用国道十号往旗山的朋友也要注意了，在国十过了点金系统之后一路来到仁武这边也是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只有不到70公里。好，再来我们看到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呢，在台88往高雄的部分呢，从凤山一路要接到五甲系统，要接国一北上这边也是车多拥挤的部分，时速落在不到50公里。再来呢在国一北上从瑞龙路这边呢一直到顶金系统这边也是沿线车多比较不好走的，那这边呢时速只有落在不到60公里，那请驾驶朋友一定要发挥你的耐心，你在车阵当中呢记得脚千万不要用力的给它踩下去，保持好安全车距，那才避免事故的发生，尤其现在外面呢多多少少有在下一些雨，你的视线呢可能会更加的比较模糊一些些，所以一定要睁大你的双眼开启车头大灯，尤其呢刚刚呢在国道一号南下有两个地方有两部车，分别是大货车和一部白色休旅车呢都没有开启车头大灯，所以请大家在路上一定要多多的留意了。

好，晚上的7:17为各位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罗时丰大牛 David 哥的《茫茫告情经》，送给大家。

来自大牛罗时丰的歌曲，这首歌不晓得有没有勾起你心中的回忆呢？好，一样呢，我们关心一下高速公路上面的状况。目前呢，从路网图上来看哦，国营南下的地方呢，从目前是冈山一路到点睛系统，再到瑞隆路的出口，这边都是车都不好走的情形。那时速呢，只有不到50公里。再来呢，我们看到在国道10号，如果你是用利用国道10号的朋友，也是要特别留意了。在国道10号左营段一上来，一直到顶金系统这边双向呢，也是车多排队的，时速呢只有不到30公里。好，再来呢，如果你是要利用到国道10号要往高雄的朋友，往左营段的朋友，从仁武这边一直到顶金系统呢，这边时速也是只有不到70公里。再来呢，我们把焦点转向到平面道路的部分，在台88从往高雄的方向。

从凤山一路到五甲系统要衔接到国一北上，这边呢也是在排队的情形哦，车速只有不到60公里。所以麻烦大家，如果你正在车阵当中，一定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间距。那记得千万油门不要踩得太大力。那另外呢，也提醒大家，开车上了高速公路，以下几个小细节一定要记起来。高速公路呢，车速相对来说比较快，安全距离真的不能省。一般小型车呢，可以记住时速除以2，大型车呢，则是时速减20。举例来说，如果一部小型车时速开在100公里，那跟前车至少要保持50公尺的安全距离。大型车呢，如果你开在一样是100公里的速度的话，那至少要保持在80公里的一个安全距离。另外呢，提醒小型车朋友不要长时间的霸占内线车道，超车完成之后就要回到适当的车道。还有啊，中间车道是大型车的超车道，所以小型车行驶中间车道时也要多多的留意大型车的动态咯。那如果像今天一样遇到下雨天更要小心了。如果你的车上有雾灯的话，可以依照车辆以及道路状况适时的来开启，没有雾灯的时候应该要开启双黄灯提醒后方车辆。最重要的是雨天一定要放慢车速，因为轮胎遇到积水就像是水上漂一样，抓地力会往下降，车速太快很容易打滑或是失控。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小型车呢，如果要超越大型车，记得切到大车前方时一定要预留足够的安全距离，不要你刚刚从旁边超过大车就急着要切到大车前方。尤其大型车载重之后刹车距离更长，你留的空间太小，不只是让大车难以反应，也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所以提醒大家，高速公路上不要抢快，不要硬切，也不要跟大车来抢空间，多留一点距离就是多留一点安全。也祝大家每趟旅程每一个出行呢都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有路况报警广，欢迎你随时拨打进来我们的路况中心，我们的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麻烦你拨通之后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咯。晚上的7点24分，提醒你目前在市区呢有一起的交通事故，是在高雄市冈山区阿公店路二段和和华路的交叉路口，这边是有一个事故的传出，那目前正在等候排除当中。晚上的7点24分，为你送上今天的第二首歌曲，非常符合现在很多时下年轻人的一个心声，死不睡觉，来自倪安东。

来自倪安东的《死不睡觉》，而且呢，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在歌词的最后呢 ，call back 他回去他的以前的一张专辑的歌曲，就是他散场的拥抱。好的，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8。嘿，你音乐正听得过瘾，对不对？不过别转台哦，时间过得飞快，接下来的时间呢，请你把耳朵借给我们一下，马上呢要进入景广新闻，带大家快速掌握国内外的最新动态。等等听完新闻之后呢，小凯马上回来继续用好音乐陪伴大家，千万别走开哟。先为你送上来自秋秋合唱团《河堤上的傻瓜》。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新北市淡水两名失业男子勒索邻居不成后纵火烧死被害人，一审认为两人手段凶残，判处无期徒刑，案件上诉二审，高院今天开庭，两人当庭认罪，其中一人鞠躬道歉请求原谅。吕明宗报道。
2: 曾姓与林姓两名男子长期住在淡水一栋老旧公寓内的出租套房，今年底两个人偷了腌丝肉品回家烤肉，并以黑刀背景威胁进入对门独居邻居家中，强逼被害邻居一起享用烤肉，借机索讨400元。事后两个人疑因缺钱花用，认为可以再向被害人索讨财物，再度登门企图恐吓取财，因被害邻居不肯开门，两个人愤而纵火烧死了被害邻居。一审法院认为两个人让被害人生前遭受极大痛苦，犯罪手段凶残，以强盗杀人等罪判处无期徒刑。案件上诉的二审，高院开庭行准备程序，两名被告坦诚犯行，但林姓男子辩称只是想吓吓被害人，并没有要烧死对方的意图。曾姓男子只有对量刑上诉，并希望赶紧执行。庭讯结束之后，面对询问还鞠躬道歉。
3: 曾先生有后悔吗？
4: 后悔。
3: 那有打算赔偿对方吗？
4: 有。
2: 高院结束准备程序，法官预知后核办，两名被告还押看守所。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被称之为最复杂都更案的永和大城社区，如今单元7已正式执行拆除动工，未来将

0: 提供公托、日照中心、活动中心、住社宅跟市场等多元设施，大幅提升地区生活机能，预计120年就能让住户入住新居。刘威报道。
1: 新北市永和大城社区共办都更案是全台规模最大且产权最为复杂的都市更新计划，总面积大约 8.2 公顷，共分为7个更新单元全面推动。市长侯友宜指出，这一项都更案被视为不可能的任务，市府近年积极推动大城地区共办都更，经各方多年努力，目前单元2已经完工入住，单元3跟6进入施工阶段，单元1、4、5则已经有实施者在进行审议或是筹备动工，单元7则将执行拆除计划，
2: 包括可以盖托老、日照、公托、市民活动中心、图书馆，让我们市民在大城都更的范围里面生活更加的便利。
1: 陈祥菊表示，新北市推动多元都更政策有成，近八年来都更核准量已经超过历年总和的10倍以上。此外，市府也启动捷运顶溪站周边 5.6 公顷都市更新计划，加速推动捷运中和光复线沿线都市更新，打造便利崭新的生活圈。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数发部与台湾数位信任协会共同发起推动921资安日，希望透过公私协力，让资安意识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让全民防灾概念延伸到网络世界。游淑燕报道。
3: 台湾数位信任协会调查，国内60%的民众不会主动去查证资讯是否为 AI 内容，其中高达70%更自认有能力辨识是否为 AI 内容，形成一种高自信低行动的假性自信现象。政府和企业积极建立资安防线，但在这道防线中最脆弱也最关键的一环就在于民众的日常。数发部长林怡静指出，台湾每天会遭受到平均260万次的资安攻击，除了建构资安产业链，也要持续强化全民对资安的危机意识。
4: 我非常期待台湾资安日不只是一个活动，更能成为一个平台，让政府跟产业有更多的交流，让产业跟学术界有更多的合作，也让资安不再只是少数专业人员的事情，而是成为整个社会每天都在做的事情，成为我们面对数位时代风险的一种日常习惯。
3: 数发部支持数位协会发起921资安日的倡议，希望921防灾日除了警惕实体灾害之外，也将这份防灾韧性延伸到网络虚拟世界，包括反诈骗、试读假讯息、强化个人隐私和数位自主权，打造全社会安全韧性。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跟宜兰有零星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跟中部东半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除了南部是多云短暂阵雨，其他都是晴时多云。气温的部分，北部22到31度，中部25到33度，南部26到32度，东部22到30度，离岛25到30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讲，唔真来了，而记得先。
1: 先洗漱温散敷草毛。
0: 从平头的情形当严重，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系从平头的高危险群。提供声音呢出现上衰毛、键盘、手脚无力，也系瘫瘫准，也都冲进前哨平诊，而脚都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1: 那我不卡反见，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用茶菇来洗漱哦。
2: 宝贝 and 的宝贝，莫本声音的舒吹。
0: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所提供。
3: 小丸子啊，爷爷要去对面潮商买个报纸，你要不要当爷爷的护卫小跟班呢？
4: 嘿嘿，爷爷，我看你是想去买最新的零食吧。好啦，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我就陪你去啊。
3: 哎呦，小丸子真孝顺。
4: 哎呦，因为马路如虎口嘛，像爷爷这种慢郎中，没我在旁边看着怎么行呢？哎，爷爷你看，这里没有红绿灯哎，我们要直接冲过去吗？
3: 哎呦哎呦，不汤哦，小丸子啊，就算没灯号，我们也要先找斑马线，现在驾驶人都很

0: 贴心的，我们只要走在斑马线上，他们远远看到老人家都会主动慢看停哦。
1: 没错，而且爷爷，你晚上出门散步也要记得穿那双会发光的球鞋或是亮一点的衣服，不然哦，你这么瘦小，司机叔叔会看不到你哦。
0: 放心吧，爷爷，我连电动代步车都装了反光贴纸，绝对遵守规则，当个超酷的交通模范生。
2: 统计显示，六成的交通事故发生在路口。无论有无号志，请记得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礼让行人就是守护家中的每位长辈。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1: 秋天来高雄，不能只赏月，还要乘风追月。
3: 追月？我还登陆月球嘞！
4: 没错，2026高雄爱月热气球，9月25号起，热气球就要飞进田寮月世界啦！
1: 哇，演你二弟配上热气球，这个画面也太浪漫！
3: 还有超萌高熊熊，整整28公尺高，直接萌翻了，超好拍的！
4: 不止月世界，10月9号到11号国庆连假还会移师爱河。
1: 所以可以在月世界看山城美景，也能到爱河看热气球搭配城市水岸风光。
3: 诶，我也想搭热气球从空中俯瞰高雄。
4: 没问题，今年有2颗大型标准球提供溪流体验，现场还有拍照装置，特色市集，
1: 秋天限定双主场，还有高松熊，这次真的不能错过。
3: 9月25号到28号，10月3号到4号田寮月世界，
4: 10月9号到11号在爱河。更多活动资讯请搜寻2026高雄爱月热气球。
1: 相约高雄，爱上秋天，
3: 让我们一起搭乘热气球飞上高雄天际。
4: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5: 每天像战斗陀螺忙得团团转，你累了吗？年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6: 不过热门景点往往大家都想出去走走，一不小心就变成大型停车场。
5: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塞在车阵中，可以考虑搭乘高铁、台铁、客运或是捷运等大众交通工具，
6: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四处找停车位，旅程更自在。
5: 不少景点还设有接驳车或者是交通套票，搭乘公共运输也能轻松抵达。
6: 出发前记得先规划好班次与路线，轻松旅行，让自己充饱电再出发。
7: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假日出游少开车，行程规划好帮手，大众运输多利用，轻松自在更悠游。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OK OK， 新闻听完了，欢迎大家再次的回到今晚的乐咖事务所，我是小凯。Hello Hello， 刚刚听完了一轮最新的重点消息，不管是国内大小事，还是外面的最新状况，相信大家都掌握了，对不对呀？好了，紧张的时刻过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把心情放好轻松起来，继续呢把频道锁定在 FM93.1 金广高雄台以及 FM94.7 金广台南台，让好听的音乐带你好好的放松今晚咯。 Happy tonight!

好，晚上的7:42，那持续的在空中呢，为您汇报最新的路况资讯呢。首先，我们把焦点聚焦在我们的市区部分，在市区呢有几起的交通事故传出。首先，在高雄市楠梓区凤南路往北的方向，在靠近南洋路的中线呢，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再来呢，前进区中山二路和五福三路的交叉路口也是有事故传出的情形。然后呢，苓雅区民权一路88号靠近厦门街这边呢，也是有事故正在等候排除当中。好，再来市区的部分，我们关心完了，我们把我们的焦点聚焦回来到我们的高速公路这边。如果呢，你是利用在高速公路的朋友，在国一南下，从顶金系统呢一路到瑞隆路的出口这边呢，是有点车多不好走的情形，时速只有不到70公里。再来呢，如果你是国一北上的朋友，从瑞隆路的交流道一上来呢，一直到顶金系统呢，也是车多不好走，时速不到70公里。好，如果你是要利用到东西向的朋友呢，在国道10号从左营段一上来要往顶金系统这边呢，这个路段呢也是呈现车多排队的情形，时速只有不到20公里。所以麻烦驾驶朋友，如果你有在以上的路段的话，一定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循序渐进的来做行驶咯。7:43，在这边呢要先和大家深深的道一句，真的太感谢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了。回想上礼拜我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台所举办的空中传爱挽袖捐血的活动，大家哦真的太热情太有爱心了。当天不管是万家福爱和店还是男子捐血室，现场那个排队人潮，那股温暖的氛围，真的让我们工作人员还有主持人们感动到不行，不要不要的。许多的听众朋友呢，不仅一大早就赶来挽袖捐血，还特地跑来和我们打招呼，让收音机里的声音变成实体的温暖拥抱。更要特别感谢我们所有的赞助单位，因为有你们热情提供的好礼和支持，让这场活动呢办得有声有色，满载而归。每一袋捐出去的热血呢，都是一份救命的力量，真的非常谢谢大家愿意拨出宝贵的时间，用行动支持公益，把爱给传递出去。因为有你们广大朋友的参与，我们的社会呢，真的变得更加温暖了。再一次谢谢大家的热情响应和爱心赞助，我们下次有机会呢，还要一起做更多好事哦。好，那在感谢完了大家之后呢，我们一起来关心大家最最最想要知道的气象消息。如果这几天呢刚好有计划要去日本东京玩的朋友，耳朵可能要竖起来听一下咯，因为有一个叫做杜鹃的强烈台风正在气势汹汹的朝日本东京一带逼近。根据法新社的报道，杜鹃台风威力真的不小，它扫过东京外海的八丈岛附近的时候，风速已经来到每小时144公里。日本当地呢，已经因为这个台风迫使至少275个航班通通取消。不仅如此，东京旁边的千叶县呢，也已经传出超过4000户的人家大停电。日本气象厅和当地的单位呢，现在皮绷得超紧的，特别发出了严重警告，提醒民众接下来可能会碰上破纪录的雨量，千万要严防豪雨，还有随之而来的山崩危机。所以啦，如果最近身边有亲朋好友准备飞往日本东京，或者人已经在那边了，记得赶快提醒他们随时要注意最新的航班动态和当地的气象预报，千万不要乱跑，安全第一哦。那么今天早上出门上班上学的朋友们，是不是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雨给淋到了呢？先给你拍拍一下，希望大家的衣服鞋子都有弄干了，千万不要感冒了。大家关心的这一周的天气，中央气象署呢已经给出了最新的预测，简单来说就是前期呢相对稳定，后期水汽渐多，赶快带大家来关心一下。首先呢，明天开始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不过日夜温差有一点点大，早出晚归记得要带一件薄外套哦。要特别注意的是午后阵雨，南部山区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雨势，而嘉义以南、中部以及东半部山区也有零星阵雨的机会，甚至呢，在夜晚到清晨，南部和中部山区也会偶尔滴个几滴雨。到了礼拜三、礼拜四，各地呢依然是维持多云到晴的，只剩下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和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那下午时段，南部地区和中部以北的山区也有局部阵雨，尤其是台东到恒春半岛，降雨几率相对偏高，所以大家这几天出门，包包里还是要放把雨伞最保险。最后，要请大家留意的就是远方的海面状况了。
菲律宾东方海面上呢，这礼拜会有一个热带扰动发展，最快明天或者是礼拜三之后，有可能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甚至不排除会一路长大增强变成台风。虽然它未来的路线呢变数还很大，有可能从巴士海峡往西边走，也有可能沿着台湾东方海面北上，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密切注意中秋连假后期的天气变化咯。好了，那么今天的气象小叮咛就到这边，也祝大家今天上班上课，明天上班上课都能够有好心情哦。欢迎你有路况报金逛，如果有路况需要更新或是补充的，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的电话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咯。晚上的7:48送给大家一首非常欢乐的歌曲，来自马来西亚的歌星，马来西亚的歌手，非常可爱的一个女生，四叶草的作品《马来西亚的杂报》送给大家喽。

0: 蟹草，안녕하세요。
1: 非常可爱的一首歌，来自马来西亚歌星四叶草的作品《马来西亚杂报》。而且呢，有没有发现，他讲的闽南语跟我们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哦？那当然是因为，其实呢，闽南语传到马来西亚之后，会有一点点的不同，这个是正常的。好的，感谢的我们听众朋友呢的提供。刚刚呢说是在高雄市桥头区龙志街和龙峰路的交叉路口呢是有一起的事故传出，那目前呢警消人员已经赶往现场了，然后呢也有人帮忙打电话报警了，那呢行经过这边的驾驶朋友也一定要特别的小心留意咯。7:51来关心一下最近台湾旅宿业的人力新消息。受到少子化呢超高龄社会影响，台湾各行各业呢现在都面临缺工问题，旅宿业也不例外。那为了补充产业人力呢，劳动部在今年1月推出了跨国技术人力的精进方案，开放旅宿业引进外国技术人力。而就在上上礼拜，第一

P35 名由台湾饭店聘雇的印尼籍外国技术人力已经正式的抵达台湾了，也象征台湾旅宿业海外延揽技术人才的机制正式落地。这35位人员呢，过去都曾经在台北接受技能的培育和实习，不但呢是具备旅宿的服务经验，也熟悉台湾的工作环境和职场文化，因此来到台湾之后可以更快的进入工作状况。未来呢，他们将投入包括了房务、订房、旅客接待等工作。另外呢，由于部分人员具备华语或是英语的能力，对于接待国内外旅客也能够发挥一定的优势。这里也要和大家特别的说明，这次引进的外国技术人力和一般的移工不太一样。劳动部表示，技术人力必须具备相关学历、技能以及语文能力等资格。对饭店业者来说，透过这样的方式延揽已经有相关经验的人员，也可以缩短教育训练和工作适应的时间，让新人更快投入旅宿服务。劳动部呢也强调，这项方案并不是单纯的增加外国人力，而是希望一方面补充产业缺工的情形，另一方面也持续提升台湾本国籍劳工的劳动条件，两方面一起来做这回来者。随着台湾观光呢持续发展，旅宿业对于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多元化。未来呢，我们到饭店住宿时，可能会遇到更多来自不同国家的服务人员，除了补足人力之外，也有机会让台湾的旅宿服务更加的 international 咯。好，有路况欢迎你随时报警广，我们警广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了。晚上的7:54为你送上一首歌曲，很好听，美秀集团爱情的大坏蛋。

正在收听的你，不管是正在开车，还是透过手机，还是透过收音机收听的你，有没有随着这首歌翩翩起舞呢？或者是跟着这首歌不自觉的就哼出来了呢？晚上的7:57，我们一样持续的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哦。目前呢，在国一南下，从顶金系统呢一路来到了瑞隆路的出口呢，这边呢是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只有不到70公里。东西向的部分呢，在国道10号从左营段一上来要到顶金系统这边呢，时速只有不到40公里，也是排队不好走的。所以麻烦正在车阵当中的你，一定要发挥耐心的循序渐进，和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好的，那么好听的音乐要先暂时放一边了。注意啦，现在时间已经接近8:00了，大家开车出门在外，最关心的就是各地的交通状况顺不顺畅。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把现场连线到台北总台，马上来听听最新最及时的全国路况。开车的朋友耳朵帮忙竖起来，注意听路况咯。歌曲过后，马上进入全国的即时路况汇整咯。先为你送上来自葛仲珊和安心雅合作的作品《自拍》。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向，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首先来关心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南下的106到110公里新竹系统道头份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国一北上的内湖出口前的路间有小客车故障停放。国道三号南下的148.5到151.9通宵到院里内线三个车道，北上的270到269.5古坑到古坑系统外侧两个车道

是施工的。国道5号南下 5.9 到 6.5 公里，过了石碇外线车道跟大客车专用道施工有回堵。省道的消息，台十九线南下49公里轮背路段的路肩小动物躺平不动了。在路网图的部分，北部地区国道1号南下的台北到五股高架南下提顶到下塔右车速缓慢了。新竹路段的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50公里。补充，台一线北上的 437.1 公里芳寮路段内线有三台车事故。路况更新消息，电话是 0800-000-123。 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连假准备开车走国道的朋友请注意，9月25号到28号，国道将实施不同的收费措施。
1: 连假四天，国道采单一费率。另外，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收费。
2: 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暂停收费，用路人可依照自己的行程多加利用。
0: 上国道前先了解收费措施，安排适合的时间出发，避开尖峰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的，感谢我们的台北总台带来的全国即时路况，希望大家今晚开车出门，在路上都能够一路顺风，平平安安。听完路况呢，悬着的心可以放下来了吧？接下来的时间呢，小凯继续留在乐咖事务所，陪着大家把 FM93.1 金广高雄台以及 FM94.7 金广台南台给锁定好，好音乐继续给它催泪。好的，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8:05，持续的为大家在空中汇报最新的路况资讯呢。稍早提到说呢，在省道的部分，台一线往北的方向，指标是在 437.1 公里的地方。枋寮路段呢，在内侧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那目前正在等候排除当中。好，那我们看到在高速公路的部分呢，在国一南下过了瑞隆路的出口，在外线呢有一部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好，接着呢我们来关心在路网图的部分，目前呢在国道10号东西向的部分呢还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从国道10号左营端一上来到点金系统这边时速不到40公里。另外呢，在国一南下从顶金系统呢一路到瑞隆路出口这边呢，也是车多比较不好走的，时速只有不到70公里。所以麻烦你，如果正在塞在车阵当中的驾驶朋友，或者是我们的听众朋友、用路人朋友呢，一定要多多发挥你的耐心，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循序渐进的来做行驶咯。好，那至于呢，如果有最新的路况，也欢迎你随时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我们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提供服务咯。晚上的8:06，我是小凯，您现在收听的是乐咖事务所金广高雄台 FM93.1 以及金广台南台 FM94.7。 好音乐继续陪伴你，为你送上的是来自李千娜的心灰灰。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每天出门呢，交通问题几乎是每一个高雄人都会遇到的日常。从塞车、找停车位到等公车、搭捷运，甚至是走在路上、过个马路等等等的，交通不只是城市的建设而已，更直接影响着我们每天的生活。这几年呢，高雄市积极推动大众运输和智慧交通，也持续提升了捷运、轻轨、公车、渡轮和 U-Bike 等交通系统，希望让市民朋友出门更方便、更安全，也更有效率。那么现在高雄人最在意的交通问题是什么呢？这些交通政策市民真的有感吗？而未来的高雄又会变成一座什么样的城市？今天我们就要来聊聊高雄的交通大小事。首先要欢迎坐在我对面的高雄市政府交通局张淑娟张局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局长，是不是先和我们景广的朋友打声招呼呢？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局长您好，很高兴来到我们景广节目。那相信您也有在听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平常都有在收听路况。
1: 对，
0: 那首先想要请教局长说，我们每天出门都会遇到很多的交通问题，那像刚刚前述所言，塞车啦、找停车位啦、等公车啦，局长觉得现在我们高雄的市民朋友最在意的交通问题会是什么呢？
1: 其实交通问题它不是一个单一的面向或是单一因素可以来解释或解决的。那通常大家出门最在意的核心的问题就是说，他觉得他的时间是可预测性的。我每天上班可能大概需要花15分钟的时间，那如果哪一天上班的时间超过15分钟，他就紧张我会迟到，或是接送小孩子来不及所以那个时间的可预测性变成是每个人心中最在意的一个点。时间的可预测性是我们现在每个人用路人出门的时候他最在意的东西所以可是无论你是塞车，或是说你停车找不到停车位，或是公车你等不到，其实这同样的问题的根源是整个都市发展跟道路空间的分配的一个交互影响的结果。好，所以一般塞车大家会说，那应该去拓宽道路啊，好，应该去拓宽道路来让更使用上更便利。可是实际上现在依高雄市整个都市发展状况，也不可能道路不可能拓宽，几乎没有机会啊，除非是在比较新开发的地区。所以在现有的道路条件之下，怎么让大家出门能够避免塞车的行为，那就变成是我们用路人在出门的时候你必须选择比较聪明的运具。那我们是希望说大家出门前应该先查询一下今天的路况资讯怎么样，尤其是停网每天都会有路况资讯报道，那或是说上交通局的网站，我们有一个即时交通资讯网，就会跟你讲说目前高雄市区的道路的服务水准是怎么样。那如果说你要去的地方会塞车，可是刚好又有捷运到，那你搞不好搭捷运是比开

0: 车还快的，或是你要去的地方停车的那个停车位根本没有，那你还不如搭计程车或是搭捷运去反而更快。所以变成每个用人出门之前应该要先去查询一下路况资讯跟停车资讯之后，来决定说我今天要用什么运具出门。
1: 那如果今天遇到一个我们的听众朋友，他可能是一个说走就走的个性，也许他就会比较麻烦一点点。
0: 对，那如果说他是说走就走的个性的话，那他也是先了解路况资讯之后，因为你要去的道路绝对不会只有一条嘛，你会有替代道路的选择。对，所以你就要去做我们称为最便捷入廊的一个选择。所以其实我们回归到交通是个动态，它不是固态，它是个动态。好，所以它会随时在做转变。那你这个你今天走这条路，搞不好今天因为一个车祸，或是说因为有人就是开特别慢，或是因为今天有什么下雨天，那他的事他产生事故或是下雨天大家开慢，所以他的旅行时间一定是跟你往常不一样。所以每个人在下雨天他就知道说，我今天下雨我要提早出门，这所以变成说大家都会有一个很理智的判断，说我今天要用什么方式出门是最聪明的一个选择。
1: 所以就像我们在看导航一样，导航会有一个选项，
0: 对，
1: 一个是最短路径，然后一个是最佳路径。
0: 对，
1: 然后有的时候你看到的最佳路径，反而好像不是最短的那一条，心里都会有一个疑惑说，为什么他要帮我规划这个路线？
0: 对，
1: 那其实可能是因为你原本的最短预设路径，他可能途中像刚刚局长所说的有塞车啦，或者是有什么事故啦，或者是有什么工程正在作业进行当中，所以他会帮你走了一个替代的道路。
0: 对，可是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好奇，是我们在用导航的，假设100个人同时在查我从哪里到哪里的时候， Google 会给你一样同样的选择吗？不会。他不会给你同，因为他如果把所有人都导到这个路径的话，这个路径就塞车了，
1: 对
0: 他的预测就会不准。所以我要强调是交通真的是动态的，它绝对不是大家所认为的一成不变，对，
1: 随时都在变动，
0: 对，随时都在变动。对，
1: 好，那接下来想要请问局长，这几年高雄一直鼓励大家少开车，多多搭乘大众运输，像是捷运啊、公车、轻轨、渡轮、 U-Bike 等等都越来越方便。那现在的情形不晓得高雄市民现在大家都买单吗？
0: 其实我觉得高雄市民在使用公共运输系统，尤其在我们整个捷运的路网包括轻轨成员之后，那还有加上我们的 T-Pass 月票399 T-Pass 月票之后，其实我们运输市场结构已经在做很大的转变。像轻轨成员之后，它的运量已经突破，年运量已经突破1333万的人次，轻轨的运量。所以其实轻轨不是大家所心目中说它是一个低运量的系统，它也有它发挥高运量的一个角色存在。那另外因为 T-Pass 推出之后，其实我们 T-Pass 是记名卡，所以我们有在统计说我们现在购买 T-Pass 的民众到底的年龄层是怎么分布。那其实大家要知道，以前在还没捷运之前，高雄的年轻人18岁那一天他就会去考驾照，
1: 对，
0: 机车驾照，然后爸妈就会买一辆机车给他，他就会离开了公车系统，他就会跑到私人运具去，399月票，那里面30%是19岁以下，所以等于说当然学生族群是极高，可是20到29岁还有22%在，所以等于说他已经有自己选择运具的能力，他有开车或是有骑车能力的时候，他还留在运输系统，表示说现在我们高雄市的公运输系统的路网已经便捷到让他可以不用自己开车，不用自己骑车出门。好，所以目前那加上我们 U-Bike 的密度已经1500站，非常的密。好，那还有我们在有些地方会用公车式小黄，就是把计程车当公车来做使用，所以现在整个市区公车运量其实都已经大幅的回到疫情前，还超过疫情前。好，所以其实整个高雄透过整个路网的密度经济跟规模经济之后，公共运输已经是大家在日常生活的一个首选。那同时我们高雄市非常多的大型活动，大家会觉得奇怪，那高雄市办活动为什么好像不会有那种塞车或是变成一个大停车场的问题，是因为我们都是占用公共运输来做疏散。好，所以在市营主场馆，那它的疏运的部分我们就用很多接驳车，然后还有捷运的加班来做解决。所以公运输其实我如果举个例来说，因为大家会觉得说下雨的时候我们需要制洪池来把雨水存起来，不要造成积水问题。可是公共运输其实它就像一个人流的一个制洪池，它可以把像一列

0: 轻轨列车可以到250人，你如果250人你大家开车的话，其实大概要200辆车以上，好，那200辆车可能一条路就已经瘫痪掉了、嗯、所以它也是大家在看待说要解决淹水问题的滞洪池一样，所以一个捷运它可能可以载到1000人，或是高运量可以载到2000人，它也是同时可以输运这么多人，那一台公车可以到50人、哦、所以它都比我们用私人运具一辆汽车载4个人，搞不好平均承载一台 1.5 人而已，可是它要一辆汽车空间、嗯、那一辆机车大概 1.2 人而已，它也要一个机车空间，可是我用公共运输可以把每一个座位空间是极大化的、嗯、那它在整个运输走廊的输运部分就会非常的快速，这也是很多国家在追求近邻永续的时候为什么会使用公共运输为主，因为它可以让大家可以不塞车之外还可以达到近邻的目标。
1: 所以其实以目前来讲，高雄市的大众运输整体情况是已经可以满足我们高雄市民朋友的需求的。
0: 当然路网还需要再扩建、嗯、因为其实路网你密度越够的话，方便性越够，使用人就会越多，
1: 就像现在正在盖的新的捷运线，
0: 对对对，
1: 未来
0: 包括黄线啊，对、嗯、还有冈山路准延伸线跟小港梨园线、嗯、那个都是把路网等于说你的触角往外扩伸之后，可能住在林园的这些市民朋友，他以后就不见得要自己骑车好经过沿海路那么长的一个路廊进到市区、嗯、他可以透过捷运就进来，
1: 是、哦、
0: 对，
1: 就像以前在南子的朋友，他可能到新爵江要逛的时候，
0: 对，
1: 也许他要骑机车或是要开车，
0: 是，
1: 但是在捷运系统通了之后，
0: 对，
1: 哎，他就可以搭捷运直接就到了我们的商圈来，
0: 而且很方便啊，他也不用去烦恼说啊，待会去车子要停哪里，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那很多人应该都有用过这个我们的 Mango 月票，现在 Mango 月票一张卡，它可以搭这么多种的交通工具，对于市民朋友来说，最大的便利会是什么？
0: 其实我们 Mango 卡到现在已经10万了，所以其实很多民众因为等于说比一杯饮料都还便宜啦，
1: 是，
0: 对，那可是他使用的运具又非常广，包括你要去旗津吃海产或是看夕阳，旗津渡轮你还放进来，然后你要台铁，就是市区内的台铁车站，有那么多台铁车站也放进来、嗯、那捷运更不用说，轻轨然后公车还有公路客运跟 U-PAC 全部都放进来， U-PAC 而且含 2.01、哦、就是电扶车的部分也都放进来，所以它每天你就有很方便的系统使用，你也不用烦恼我车子要停哪里、
1: 嗯哦、
0: 那你也不用维修你的车子、嗯、因为你就无车一身轻嘛，所以它会变成说让每个人的很又可以用一个他可负担的成本，然后可以很便捷的在高雄市的市区里面去，无论去通勤或上班或是上学或是旅游或是洽工都可以满足。
1: 那想请问局长，如果今天我要从左营到凤山，可能先搭捷运再转公车，或是骑 U-Bike 甚至搭乘计程车，未来有没有什么具体方式让大家在转换不同的交通运具的时候更加方便更为顺畅？
0: 我想你的旅次是没办法透过一个运具来满足的时候，那转乘就是必要，
1: 嗯，
0: 好、哦，转乘就必要。那假设你需要转乘，你会有不确定性，说我不知道我现在捷运转公车，那公车什么时候到？好、哦，所以会有一个我们希望时间的无缝，
1: 嗯。
0: 那另外还有空间无缝，是说我们希望你从捷运站出来之后，你不要走，要走好几百公尺，你才可以到公车站。好、
1: 嗯
0: 哦，所以还有一个空间无缝，这两个无缝是让民众愿意转乘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好、哦，那其实我们现在在 Mango 的平台里面，它会帮你规划，假设说你现在要从 A 点到 B 点，你就跟他说你要从哪里到哪里，他就会帮你规划，然后包括时刻表都会放进去，所以你从这个站出来，那我们现在还做到说你要从哪一个出入口出来，好，然后在哪边可以等到公车，那公车是几分钟会到站，我们把这个资讯流都传起来，所以你就可以很一目了然知道说我现在从这里出发，我可能要走路走100公尺到捷运站，到的时候我从哪一个出口出来，那可以衔接上哪一班公车，其实我们是提供这样的一个时间跟空间便捷的一个服务，来让民众在使用转乘的时候不会有觉得不方便，那也可以让他更愿意来使用转乘。
1: 那其实刚刚局长有提到的部分也是我们智慧交通运具的部分，那其实听起来好像很科技，但是它也可以很生活化，像是下雨前提醒你帮你接计程车，未来还有哪些贴心的小功能可能会出现在我们的手机里面？
0: 其实我们现在在推，希望有一个每个人都有一个 AI 的代理人啊， 就是你有个小帮手。

0: 在你身边，然后如果你需要什么服务的时候，这个小帮手可以提供资讯给你。所以我们目前在高雄有个 iBus 的 app， 好，这个 app 里面我们要跟我刚刚讲的 Mango 平台要串接，好，串接之后，我现在 iBus app 其实已经是针对高龄者，我们有通用版嘛，好，针对高龄者，还有针对视障者，我们有报读版，好，所以我们 iBus app 已经非常多元。那我们希望是说，除了公车服务之外，我希望再把月票部的功能有原来的 Mango 平台再加进来，好，另外的话，我们也希望说，在 iBus app 里面，你可以透过 AI 的助理，好，你可以用问的，你不需要自己打字，你用问的，你用问他，然后他就提供你的问题的答案给你。好，所以我们也刚刚有讲，就是希望导入 AI 助理。那这个部分大概年底就会都系统都有完成，因为已经从今年年初开始开发，而我们在做一些测试。哈，因为语音的部分每个人的口音不太一样，所以还有闽南语，所以我们现在跟我们的顾问团队在做很多测试，那希望把语音的问题，就是因为口音问题这个辨识的能力能够再提升之后，我们希望年底可以来把这个系统上线来服务。
1: 其实就可以省下很多人很多打字的时间，因为有时候你可能讲一句话的时间，那你可能打字要打很久，
0: 对，
1: 那可能你打完一句话，那其实你已经说了好几句话，所以这个服务是让我们市民朋友也更加的方便。
0: 对，我们也希望说是提供一个任何年龄层，他只要觉得我现在要出门搭公车，或是我要搭什么运具的时候，他就使用 iBus app， 那他就会提供他的解答，跟他讲啊，你可以几点出门，或搭什么公车，或是走到哪里去，走哪一条路右转到哪里去搭什么运具。我们是希望提供这样一个贴心的交通秘书的服务。
1: 是。那其实刚刚总体我们听下来，其实大家最需要的就是说去减少我们可以移动通勤的时间，去减少移动的这个成本，时间成本。那现在大家最怕的也就是塞车这个问题，那现在 AI 的智慧号志也要上路，真的可以让我们少等一点或是少塞一点吗？
0: 其实我们有时候在开玩笑说塞车到底是谁造成的。后来其实包括国外很多文献都会去强调塞车是你也是其中一份子，也是你贡献出来的。那所以大家会怕塞车，其实从交通理论上为什么会塞车，其实有很多很多变数存在。好，像假设说有一个人开比较慢，或是有个人一直在钻来钻去，一直变换车道，那个都会影响我们称为就是稳定的车流。假设每一辆车都是相同的速度这样循序渐进，其实不会有塞车问题。那现在就是说怕有干扰，就是一个异常子进来之后，它会引起我们称为就是蝴蝶效应，它就往后延，所以就会产生。所以为什么事故是那个冲突点出来之后，那造成本来很顺的车流就会受到影响，就会造成塞车。假设不是有事故原因的话，车多也会造成塞车，因为这条道路可能它的饱和的容量可能是一小时只有1000台。可是你这样塞了1200台进来，那就一定会有延滞。所以针对塞车问题，其实世界上很多城市都有这个问题，那大家也一直努力想解决这个问题。那目前大家都会用共同用我们称为 AI 智慧号控。好，因为大家有时候会抱怨说啊，明明对向的没车呀，横向的没车啊，像那一起绿灯还有没车。好，所以我刚刚讲就是说，我们在做空间分配之外，其实交通局现在也在做时间的分配，就是说好，我现在这个号志是定时号志嘛，可能我南北向给的时间是80秒，那东西向是给70秒，可是70秒不见得需要用到70秒。那 AI 智慧号控就是说，它会去侦测，好，你现在东西向假设我给你70秒，可是实际上你可能只要50秒车子就没了，那他就会把那20秒拿回来给南北向用。所以 AI 智慧号控等于说就是有一个警察随时在路侧，在看交通量之后啊，他就去调整红绿灯，东西向要给多少或南北向给多少。所以我们目前在高雄市其实很多路段都已经上线，像之前的沿海路也都上线，那现在就是在南子全园园区周边，还有我们高雄市比较我们称为脆弱路段，就是在高速公路，因为高雄市会塞车的都是在高速公路的交流道附近，所以包括中正、九如、建国，那这些我们 AI 智慧号控都已经上路。那目前我们统计上就是旅行时间大概节省了10%到15%，这个

0: 这个大概是很已经效果算不错了，因为这个都是饱和路段啊，你像公中正交流道那边几乎都是都是过饱和的车流量，那我们还透过 AI 智慧来控，还让它旅行时间可以节省到10到15%，这个是我们目前，那这些路口大概有200余处啦，那我们希望到年底应该是要到217处到年底会完成。那我们有去改善说旅行时间节省之后，但一年减碳的部分大概有240公吨的减碳量。对，
1: 是，我觉得其实大家像刚刚局长提到的几个路口都是比较需要的，比如说中正交流道、九如交流道，因为这些路口不只是小型车，我们自小客车会需要用到。有的时候你看到比如说开往垦丁的高垦快线，
0: 对，
1: 或者是开往台北、台中的一些客运业者，他们也都会利用到高速公路的这个匝道来进行上高速公路的必要性。所以呢，每天几乎是在上下班时间，如果有固定收听我们京广的听众朋友，在我们上下班时间应该都会发现说，诶，为什么路况这么多，然后呢好像听到路况永远都是哪里车都拥挤，
0: 对对对，
1: 然后哪里车都比较不好走，然后请大家提早改道这样子。
0: 我们称为这叫做常态性的拥塞，因为它就是它的需求已经大于它的供给量，
1: 对，
0: 好，所以是称为常态性。那我们也是努力想解决这个常态性，我们希望说它的空间时间分配，因为空间没办法分配了，好，没办法变动，那我就是时间的分配让它更有效率。所以现在我们目前在南子交流道周边路段，南子到那个南子产业园区，就是在陶艺街那边是已经完成了，另外前镇渔港周边也有，那还有刚刚我提到的九如、中正、建国交流道，那还有台八八，就是在大发跟凤山交流道这边全部都有，所以共是大概目前大概200处。那我们还在继续建制，因为现在翠华路还要继续往南到明城，所以这个路口在做，那另外就是民主路也继续在做，所以应该到年底之前可以完成，那让它的路口数更多。
1: 是，也希望我们的交通能够越来越顺畅，越来越好。好，那我们先谢谢张淑娟张局长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其实呢，后面还有几个交通议题也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那这部分呢我们就下半段再来请局长和大家聊聊。节目先不走开，稍后回来我们继续。
2: 台南市安南区上午传出枪响，一名张姓男子将车辆停放路旁时神情异常，警方上前盘查，驾驶不但不配合，还驾车冲撞警车逃逸，原警开枪将他制服，并在车内查获毒品。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3: 31岁张姓男子将车辆停放在本源街一段路旁，警方上前盘查时，张姓男子不愿配合，竟发动车辆冲撞警车后逃逸。警方为避免危及原警及其他用路人安全，依法使用枪械连开14枪来制止，最后在车内查获安非他命吸食器及凯他命，将进一步进行毒品检测，以厘清张姓男子是否涉嫌毒驾。第三分局副分局长郭荣木说，
4: 警方为制止张男危险行为及朝车辆后轮开枪，并将张男控制，车内查获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吸食器及凯他命等毒品，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妨碍公务等罪嫌移送侦办。
3: 第三分局呼吁民众，遇警方依法拦查时应配合接受检查，切勿驾车冲撞或逃逸方式抗拒，驾驶人更千万不要在试用毒品后驾车。警方将持续强化毒驾查器，维护道路安全。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2: 台湾过敏儿比例攀升，儿科医师示警，异性为皮肤炎是日后食物过敏的重要风险指标。欧洲研究显示，羊奶比牛奶更能降低婴儿50%皮肤过敏风险，呼吁从源头降低过敏源，从生命早期营养介入着手。记者尤若纯的报道。
5: 中国医药大学儿童医院院长王志尧表示，许多孩子的过敏问题都是从婴幼儿开始，异位性皮肤炎是第一步，后续逐渐发展为肠胃道过敏、过敏性鼻炎、气喘等过敏疾病。一岁前确诊异位性皮肤炎更是日后食物过敏的重要风险指标。欧洲研究显示，牛奶的成分和母奶相近，与牛奶相比更能降低50%婴儿皮肤过敏风险，降低一岁前宝宝64%的湿疹发生率。
6: 这次在欧洲做的研究的话，是完完全从婴儿的时候就开始吃，发现它是可以预防小朋友的过敏的，特别是皮肤过敏。 湿疹这方面，而且话既然话皮肤过敏的话，

0: 减少，那后面的过敏体质就不容易的话再产生。这是我们过去所有小儿过敏科的长期追踪，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啊，所以的话，你有办法的话，在之前的话就把它先挡住，这个话是一个最好的预防方式。
1: 庆光医院小儿肠胃及营养专科医师刘明发表示，羊奶配方比起牛奶较能帮助婴儿减少胀气、肠绞痛、易吐奶。王院长更说，怀孕妇女喝羊奶更能增强免疫，将保护力延续给宝宝。金广记者由全台北报道。
2: 2026台湾国际儿童及青少年嘉年华9月23号到27号将在高雄盛大举行。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2026台湾国际儿少嘉年华由文化部主办，高雄市政府合办。文化部次长李进慧说，
4: 那央蹦剧场其实是扣合着阅读这样的一个主题出发，那我们邀请了四组非常大型的团队，在连续四个晚上在我们会展中心的外面进行非常大型的、很难得的，而且是首次推出的一个表演节目。
3: 户外舞台规划四大旗舰节目，包含高雄市管乐团、日本动漫交响音乐会特别企划版、纸风车剧团改编漫画家叶红甲经典 IP 诸葛四郎、首度携手即将成真火舞团打造震撼火焰版、唐美云歌仔戏团的儿童歌仔戏收妖日记、爱吓人的欧噜噜，以及可可夜总会动画交响音乐会。高雄市文化局表示，南馆舞台及书展主舞台凭门票免费观看央蹦剧场，户外舞台则是免费自由入场，演出类别多元，包含现代戏剧、偶戏、漫才、音乐、舞蹈、皮影戏、歌仔戏、马戏、台湾原创特色等，欢迎全国民众一起参与年度亲子盛会。央蹦剧场，央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5: 央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及宜兰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清晨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也有零星下雨机会，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嘉义以南地区及中部东半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南部地区为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5到33度，南部地区26到32度，东部地区22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7: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6: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7: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6: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7: 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6: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叶小姐洽询。
8: 警广欢迎您加入。

时间来到晚上的8:37，感谢我们刚刚高雄市政府交通局的张淑娟局长和我们大家分享了这么多的好的故事，好的消息。好，现在持续为您掌握路况消息哦。目前在国一南下指标落在369.9公里瑞龙路出口这边的辅助车道，有一部自小客车致撞护栏的事故。另外在台一线北上437.1公里枋寮路段内侧车道呢，有四部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收听张淑娟局长来为我们带来还有什么更令人振奋的好消息呢？

0: 好，那我们回来了，刚刚聊了不少关于交通的事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每天出门遇到的交通问题还真的不少，所以趁着我们高雄市交通局的张淑娟张局长今天也在，我们就来继续问问几个大家都可能会想要知道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想请教一下局长说，除了让车子能够走得顺，现在呢也越来越强调行人的安全，尤其呢现在九月刚好是交通安全月，未来我们走在高雄的街头，有哪些地方会让我们行人觉得更安全更好走的？
1: 人本交通就行人安全部分，现在是将行政院非常重视的一个议题，因为主要是CNN 报道台湾是行人地狱之后，其实从中央到地方，大家对行人安全的改善就不遗余力。那除了一些修法，就是违规的修法加严之外，其实针对道路的工程也做很多很多的改善。那大家可以发现说，其实高雄市最近这几年真的变得不大一样。不大一样是在于我们在一些社区道路开始去做一些减速设施，我们称为减速平台。那减速平台其实目前高雄市大概已经有40处了。那为什么要做减速平台？因为其实很多民众会觉得说，道路口因为大家不停跟慢，所以造成会有很多事故，包括有时候是严重事故。我们如果看到两辆车车速很快的那种对撞，无论是对撞或擦撞的话，其实都因为速度关系，所以机车又是人包铁，所以它会变成这个动能完全要它身体来吸收的话，那就会变成严重的事故，甚至是死亡事故。所以可是那个路口不见得合适做号志，而且我们一直认为号志不是万年单，因为你号志密度过于高的话，就像你搭电梯，假设每一层楼都有人按的话，你怎么可能会快？
0: 对，
1: 你会越来越慢，所以号志它是必须要满足它的交通条件，交通量条件才去设号志。那一般路口其实它没有满足交通量条件，它就不需要设号志。所以大家也可以看说，在国外像包括大家很喜欢去的日本，日本不会大街小巷都设号志，那日本的大街小巷会设什么？会设减速平台或是设圆环。所以我们现在高雄市已经推了40处的减速平台，那这些我们都很感谢，因为我们交通局办了两次的里长说明会，我们做全高雄市300多位里长的问卷，然后如果他有意愿有兴趣的话，我们就邀请来，我们就找包括专家学者，还有包括找台北市，因为那个在四大夜市那边一个社区，他那个里长做得非常的好，所以我们也邀请里长那个四大夜市的里长吴里长来这边跟我们的里长做分享。有在去年我们就跟三个里长合作，包括在前镇区还有合体社区，就是在三民区还有在那个凤山区，有三个里，我们就把那个里全部做一些我们称为人本交通行人友善区的一个规划。那减速平台都是在一个标配，就是我在路口我希望用物理性的减速让你的车速慢下来，那我们有去做实地的那个科学的验证，大概速度可以减10-15% 以上。所以减速平台是我们近年来交通局跟公务局一直很努力在推动的，因为它是一个物理性减速，它不像我们过去可能会用一个我们称为一个
0: 减速球，那个
1: 球嘿，那是那也不像球，一个减速垫，
0: 它
1: 那个垫很小嘛，所以然后又会造成噪音问题。那减速平台号称平台，就是它是可以让你车子是整个停上去的，所以它有两个斜坡，然后还有平台，它针对平台的高度还有斜坡引道的那个斜坡的斜度都有相关的规范，所以我们就设减速平台。那这个就是物理性减速，你到那边如果你不减速的话，嘿，你会觉得震动，嘿，那减速效果非常的好。那另外我们也做标线型圆环，因为很多多叉路口它就是不适合设号志，或是它就是号志也没有用，因为它是多叉，所以我们在那个新官商业后面那个圣心公园旁边那里做了第一个标线

0: 性循环、嗯、那个标线性循环设了两年多两三年零事故、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它就让大家进入这个圆环里面的时候，大家速度就是会慢下来，你必须慢下来、嗯、所以你也没机会，有一个受访民众说没机会切西瓜啦，因为你切西瓜会很快过去嘛，
1: 嗯嗯，
0: 所以他让你顺着车流、哦、然后这样可以进入环内然后再出去、哦、所以那个标线型循环我们后来在高雄市也推了八处、哦、所以也陆续在推，那我们也希望说大家可以改变观念，不要每个地方都说、哎、这里一定要红绿灯、
1: 哦、
0: 因为红绿灯它有它的先天性的条件限制之外，其实对于一些交通量没有达到标准又是号志路口，其实反而会引起大家习惯性的闯红灯。
1: 嗯，
0: 那闯红灯其实对于守法的人来说，它又是一个很严重的威胁哈。所以我们对于这部分，我们是希望透过减速平台跟标线型圆环来解决，让大家把速度慢下来的问题。整个人本的交通环境的改善都是需要大家通力合作，绝对不可能说是一个交通局或是一个公务局可以完成的，都是大家一起合作来让车速降低之后，让人行的环境更安全。
1: 而且刚刚我还想到一个重点，就是其实我们在停让行人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没有注意到，其实我们在停让行人的时候要有一点空间，但是那个空间具体是几公尺，其实法规我们都一直在节目中或者是在其他的时段或是在新闻报道的时段、嗯、有和大家重复的提到说，其实至少要保持三公尺或以上的距离。
0: 对对。
1: 然后包括像现在的高雄市公车的业者或者是其他县市的公车业者、嗯、也都有在宣导呼吁说，我们的驾驶长必须要在行经路口要转弯的时候、嗯、不管你是要左转右转都一定要停下来，
0: 对，
1: 甚至是完全静止的状态，
0: 对，
1: 然后做一个直插确认，
0: 是
1: 确认都没有行人或者是没有前后无车辆之后、嗯、再做行驶再继续往前开，
0: 没错没错，
1: 这样才能够打造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
0: 嗯、这也是我们在稽查公车司机有没有落实直插确认的地方、嗯、对，
1: 是。那刚刚局长有提到说长辈的部分，那想要请教一下局长，对于长辈和身障的朋友来说，搭公车可能不像年轻人这么容易，那未来无障碍公车或者是公车是小黄会如何让他们出门比较方便呢？
0: 其实我们高雄市的地力版公车的覆盖率已经超过八成、
1: 嗯、
0: 那可能会问观众朋友会好奇说，那为什么还有大概快两成没有？因为那两成就是我们走的是在七美地方的路线，然后比如说是去纳马夏或者是去桃园、
1: 嗯、
0: 那些路线都需要高地板的公车，可是我们高地板公车的话我们还是有通用，就是它后面还是会有个轮椅设施、
1: 嗯、
0: 好，所以它会称为是通用型的公车，好，所以我们还是提供100%的无障碍的公车的服务。那另外就是因为在偏乡，其实它的需求没有像市区可能需要到一辆那么大的公车来满足它、
1: 嗯、
0: 所以我们在偏乡其实我们会用公车是小黄或是现在称为幸福小黄，我们就是用计程车或是用九人座的我们称为幸福小黄来满足、哦、在七美九区的一些包括我们就医就学就养的需求、嗯、那在去年今应该是去年底已经达到100%的覆盖率了、
1: 嗯哼哼
0: 哦、所以七美九区已经全部都有我们称为幸福巴士的服务，已经100%之后其实这个交通平权已经达到。那我们今年是往田寮，因为田寮是非三非四，那田寮那边的公车就是大运输覆盖率其实也不高、哦、所以我们今年就往田寮那边、嗯、希望能够再把幸福巴士带到那里去，然后让这边那边的长辈尤其包括区长、哦、非常的积极、哦、一直跟我们反映，那我们也争取到交通部的经费支持、哦、所以今年会希望把田寮的我们称为幸福巴士能够把它覆盖起来。
1: 嗯，也希望未来能够再提高密度，让更多人享受到这一项服务、
0: 啊、因为他没有所谓说要开什么固定路线、
1: 嗯、
0: 你只要预约、
1: 嗯
0: 啊、前一天预约，你预约之后他就会帮你排班、
1: 嗯
0: 啊、那只要有两个人以上预约，那他这个班次他就会几点到哪边接你，好，然后就帮你送到你说你要去医院看医生或是你要去来上课或是说、啊、你要去找朋友或是你要去市场买菜，他就可以帮、嗯、都可以帮你服务、
1: 嗯、对，东跑西在都可以，
0: 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对。
1: 那不晓得刚刚大家有没有听出一个重点？其实不管是在公车是小黄，或者是说在未来做无障碍的公车，其实都有一个小小的重点在里面，就是说，哎，我们现在呢，在发展这些的同时，我们可能以前

0: 都是油车比较多，但是呢现在呢可能把油车的整个的油车的市占率给下降了，那我们在净零排碳的这部分也会跟着提高起来。那像现在看到路上很多也都是不是传统的那种油车或者是传统的手排公车，有很多的公车它是电动公车，所以也想要请问一下市长说，目前高雄有定下公车电动化的目标，搭电动公车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那预计未来多久可以全面的来上路？那除了比较环保以外，市民还能感受到有哪些不同？
1: 其实电动公车行政院的目标是2030要全面电动化。
0: 嗯，
1: 那高雄市大概是目前六都稳居前茅了，我们的电动公车的比例已经突破了47%，已经是最高了。然后我们还是每年都按照计划在做汰旧换新，所以今年2025，那本来交通部目标2025的话大概要 30%，那我们已经超过了，那2030的话就是要100%。好，这个是目前包括交通部的目标。那其实电动车不是说把柴油车换成电动车这么简单，因为能源的转换只是其中一项而已。我们电动车之后，我们希望它是一个智慧型的电动公车。好，所以目前新的公车里面都有 ADAS 的先进驾驶辅助系统，这是标配。好，所以包括什么叫 ADAS， 就是它会有环境显示，所以包括还有胎压侦测，还有盲点检视，所以可以让司机在开车过程中对周遭的交通环境它是可以比较可以完全的掌握，好，所以可以减少盲区。比如说有些机车进入盲区，那如果司机刚好右转的时候就会有比较遗憾的事情发生，所以在 这些部分的话，目前 ADAS 的公车都必须具备，好，这个是已经标配的系统。那另外它还有就是车道偏移，好，就是假设司机因为精神不济那车道偏移，他那个系统现在也都是在整个采购规格里面都是需要具备的。那同时就是节能减碳嘛，因为它已经全部电动化了，所以排碳的部分一定都减少。所以目前整个电动智慧的电动公车的部分我们的比例已经快有50%了，那今年年底有机会可以突破50%了。那我们希望说可以让整个公车的服务更智慧化，然后让民众可以取代过去可能柴油公车你会有噪音的问题，电动公车就没有噪音问题，那还有说它会排放废气问题，这些问题都可以来解决。
0: 其实我觉得刚刚局长提到一个点蛮重要的，因为不晓得局长您有没有发现到说很多人尤其高雄又是偏炎热的气态类型，那在炎热的天气形态之下，很多人可能在六月七月八月的时候骑机车上路，那你在停等红绿灯的时候会习惯性的比如说我看到这边在快车道的外侧车道有一辆志工车停在这边，他也在停等，那我就习惯性的，还有太阳打下来会有阴影嘛，你就骑到了他的死角里面，然后想说可以比较凉一下，不会那么曝晒过晒之类的。那可是呢，其实这个对大客车的驾驶长来说是很困扰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如果没有像刚刚局长所说的那种标配的系统搭载的话，那它其实是看不到所谓的机车骑士的，
1: 是
0: 尤其我们又常常看到会一整排都借由公车，因为公车车身比较长嘛，轴距比较长的关系，一整排都停在那边乘凉。
1: 对
0: 对，那会变成说很多的公车它可能路线接下来是要右转弯或是左转弯，那就会变成它视线死角，那很多很容易就会发生比较遗憾的事故。
1: 是，
0: 那也希望说借由这个系统让我们的公车司机也好，或者是让我们的机车驾驶人也好，可以减少事故的发生。
1: 没错，这个是比较被动式，因为就大型车的整个它总共有四个死角嘛，所以目前是希望说透过环境的显示可以让司机可以了解它的前后左右的路况到底怎么样。可是对机车骑士来说，我们在这边还是要呼吁，特别呼吁，因为大车的盲区有时候司机即便有视觉警示给他，可是他因为司机开车真的很忙，我想那个主持人应该很清楚，他真的很忙，所以这些警示对他来说，如果他有接受讯息的话他就可以注意，可是万一这个警示司机刚好在处理其他事情的时候，这个警示可能他会被他譬如说是没有发现的时候，那就会有憾事发生。所以我们一直在宣导机车骑士其实他要有防御驾驶的观念， 大车的盲区司机是真的看不到的。
0: 对，
1: 对，所以现在

0: 包括我们警察局的很多分局，在治安座谈会，或是我们包括我们交通局，我们在做很多宣导。我们会把大车开到比如底下去，开到学校去，就是要让每一个民众有机会坐到大车的驾驶座上。你去看看那个盲区，你看得到看不到？完全看不到，因为我上去坐过，你真的完全看不到。好，所以即便你举手也看不到。嘿，所以我想这个，而且是右侧盲区真的很严重。那另外现在。其实还有一个前面的盲区，因为很多民众可能他等公车等了，觉得说哎，公车好、啊、终于来了，或是说他刚好赶那个最后一秒钟到站了，那公车在他前面的时候，很多民众会从对向然后冲过来，然后跑到公车前面去，然后希望把公车拦下来，可是实际上大车的盲区里面，车头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盲区、哦、所以右侧之外就是车头，那车头司机其实坐在那里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在呼吁说，假设这班公车因为你自己的迟到，那公车已经要开走，那请你就等下一班吧，因为你的行为是非常危险，那司机也根本没办法注意到你、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很危险的行为。我们希望说，我们这些机车骑士或是我们的行人、能够注意到这些重点。
1: 是，尤其刚刚局长所说的，我们的司机的我们的驾驶大哥学长学姐的部分，其实真的都非常忙。他不只要专心的看路况以外，车内部分有时候可能乘客跟乘客之间有什么争吵、有什么纷争，或是遇到性骚扰的事件、也是要由我们驾驶长一个人独立去完成。
0: 没错，
1: 所以不只是车外车内的状况他也要注意、所以一个人同时要忙这么多事情、我相信有这些系统的标配上去之后、会让他更加提高警觉、也可以降低事故还有风险的发生。
0: 是
1: 那最后想请问局长说，如果有一天我们出门可以少塞车、少等车、少一点的空气污染，又能够安全舒服的走在街上，这是不是您心目中的一个高雄市的交通愿景？那如果未来的话，您希望说在高雄市的交通方面能够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或是最近有没有什么样的交通的活动想要宣导跟我们的市民朋友做一个宣达？
0: 交通局对于交通的施政愿景，简单来说就是追求安全、智慧、永续，好，而且就是以人为本的方式来打造幸福宜居的城市。那为什么我会把安全放在最前面？因为安全是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空间的。
1: 好，所以
0: 对，而且现在很多先进的国家都开始在推零死亡愿景，就 Vision Zero。那这个零死亡愿景其实，不是到就是大家看这个字义的话，其实就是他的意思是除了零死亡之外还要零重伤，他把重伤也放进去。因为我们通常在讨论道安的议题里面，大家都是重视死亡，那现在重伤部分因为从事故资料库里面分不出来那个受伤的人谁是重伤，所以现在交通部也在努力希望把重伤部分分出来。因为重伤很多年轻人可能一个事故之后他可能就行动就不便了，所以这些都是社会成本。那我们希望是打造一个零死亡愿景的一个高雄市，这是重中之重。所以为什么市府那么努力在推动事先启发？因为你公共运输它除了净零解碳之外，其实它最重要就是安全。因为你大家可以看公共运输的安全的效的指标，绝对都比我们用路人，包括你自己开车或是你自己骑车，它的安全系数是它的上百倍。所以为什么我们那么努力在推动轨道系统还有建制公车系统？因为公共运输它就等于安全。所以其实大家都是这样子在努力安全之外，我们希望智慧，因为还是有人需要用路。那虽然我们是希望说大家也可以体会塞车也是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份子，也是你有贡献的，所以那我们希望说这个智慧的话可以让这个道路的效率使用效率就时间的使用效率提升，所以这是我们一直努力在做的。那要永续的话，因为近邻其实是大家现在面对气候变迁是一个很严肃的议题，所以透过使用公共运输或是透过运具的电动化，都是在达成运输部门的净零的目标。所以我们交通局自始至终都是希望在目标当中，都是希望追求安全、智慧、永续。好，那就是讲英文的话就是 Go Safety、 Go Smart、 Go Smart 跟 Go Green， 好，就三个 Go， 然后让高雄打造成一个幸福宜居的城市。
1: 是，那最后局长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呢？

0: 922是世界无车日，那我们在922当天因为现在 T-PASS 的使用民众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在你那边如果使用 T-PASS 的话，那你就在我们 Mango 的脸书上留言使用 T-PASS 的经验，就有机会来抽奖。那抽奖的奖品奖项非常的丰富，好，那如果你用 QR Code 扫码，就是我们现在 T-PASS 有分两种，一个是实体卡，一个就是你可以直接虚拟卡，就是买 QR Code， 你用 QR Code 的话还有加码奖，所以我们是希望能够响应世界的无车日活动，然后来鼓励我们使用公运输的民众，然后给他们一个小确幸，好，然后可以来抽奖。
1: 是，也希望我们高雄市的交通也能够越来越好。那其实交通方面不只是怎么走得更快，也关系到我们每天生活的环境。那我们也期待未来的高雄不只可以让大家出门更方便更安全，也能够让我们呼吸到更好的空气，拥有更舒服的生活环境，让城市的发展和环境保护可以一起向前走。那今天我们也谢谢高雄市政府交通局张淑娟张局长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高雄在交通减碳、智慧运输以及永续发展上面的规划，也期待未来的高雄呢能成为一座更宜居、更低碳，也更适合我们生活的城市。局长，谢谢您哦。
0: 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好，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时间已经接近整点了，开车的朋友耳朵帮忙竖起来，注意咯，等一下马上进入全国的即时路况汇整咯。

四处乱走，只身漂泊，人生旅途用音乐交友，生活路途靠尽管遨游。我是 Hush， 不管一个人回家，两个人回家，都让我们一起收听尽管，掌握方向。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77到81.5公里高架杨梅段过后到虎口前的内线车道是施工的，南下21.8公里圆山前的路肩小客车停放，南下369.9公里瑞龙路的出口辅助车道小客车撞护栏，南下过瑞龙路的出口外行车道小客车撞护栏都要小心。在国道5号南下5.9到6.5公里石碇路段过后，外线车道跟大客车专用道有施工。省道台76线东向八卦山隧道的内外车道轮流封闭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呢，国道一号南下的新营服务区到新营施工的关系，这里车速比较慢呢，4公里的车速缓慢。路况更新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台湾设计展的前身为台湾设计博览会，源于经济部工业局委托相关单位办理。第一届于2003年在台北华山文化园区登场，最初是为了整合地方特色产业与设计资源而催生。随着时代演进，从早期的单一展馆博览会逐步转型为结合不同主办县市融入地方文化的城市级大型设计运动。在经历了20多个年头后，累积吸引超过4000万人次参观，成为台湾最具代表性的设计盛事之一。2026年台湾设计展首度登陆桃园，将于9月24号至10月11号盛大展开。
2: 欢迎来到桃园，
3: 一座正在流动的展馆。有些设计早已存在于自然之中，流动让自然与城市共生，有些流动看不见，却改变了城市运行的方式。人流、物流、知识流彼此串联，流动让世界在此交汇。桃园流，桃园 in flow。2026台湾设计展在桃园。
1: 展览主题桃源流源自桃源具有千塘之乡的地景底蕴，也是多元汇流的重要节点。水文流动划过皮塘与台地，在地产业流通接轨全球供应，多元文化在此交织汇流，让桃源成为台湾与世界之间的重要接口。在每一次的流动往返间，持续形成桃源的城市样貌，创意在此快速的汇聚流动，潮流也在此发生。台湾设计研究院院长张基毅说，
4: 那每一年我们都在找出地方的 slogan， 那今年透过很多次的讨论，大家共创，我们觉得桃园这个充满机会伟大的城市，桃园流是一个最好的 slogan。 那感谢国际的知名的艺术家 Akipo 老师，为了我们这一次的台湾设计展创造了一个主题的角色From Momo， 非常可爱，像水蜜桃降落在桃园。那桃园这个流动它有很多的意义，代表水的流动，各种的流动。那我们有很多的皮塘，自然的地景，它也是文化内涵的一部分。那桃园更是我们的国门，有机场，方便的交通，资讯的流动，带来各种可能的发展。那桃园更是文化多元的一个载体，在这里所有的族群有各种的新的机会在这里呈现他们的未来生存发展的可能性。那我们希望桃园带动潮流，非常非常潮，让这个潮流在这里发生。当所有的能量汇集在一起，桃园开始移动，产生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1: 经济部主任秘书庄明池表示，透过设计的力量重新梳理城市治理，也希望设计变成一种媒介，产生彼此之间的对话，建立共识，共同找出未来整个区域产业发展的方向，就是整个设计展最终的目标。
5: 我们都知道，其实这几年 AI 的一个发展，其实也在改变整个设计的方式。或许 AI 能够提供我们很美好的画面，非常有效率的工作方式，可是设计最后还是来自于我们人的有机体，怎么透过人的思维去创造让大家有感有共感的一个感觉的一个设计，让大家共同来思考台湾整个社会的一个共同问题，共同来讨论，共同导出解方。我想这就是我们台湾设计展每一次在每个地方，在每个城市，希望当跟国人一起努力的一个方向。
1: 2026台湾设计展以青埔中壢为两大主展区，涵盖桃园会展中心、桃园市立图书馆、青埔智慧科技分馆、中原文创园区三大主展馆，共16个主题展，以及桃园市立美术馆

外空间、桃园市儿童美术馆、横山书法艺术馆、原名展区、大溪木艺生态博物馆等五处卫星展区，超过百组设计团队共襄盛举，将串联周边艺文空间设计导入

0: 下还是加速抢快呢？短短几秒钟的选择，可能影响一辈子的安全。
1: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2: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2: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2: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多等一个红灯，不会耽误多少时间，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事。提醒所有用路人遵守号志，减速慢行，一起守护每一个路口的安全。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3: 提醒您，9月25号到28号中秋节及教师节这四天连假，国道收费方式有三个重点哦。
4: 第一，国道全线采单一费率收费。第二，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哦。
5: 第三，每天凌晨0点到早上5点国道暂停收费，欢迎多加利用优惠时段，不只省荷包，还能避开车潮。祝您中秋连假愉快，行车平安。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返乡出游车多，请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国道相关疏导措施，并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
6: 1968 APP 不仅能查询国道管制措施，还可以观看国道即时影像，预估行车的时间预测，查询替代道路等，轻松避开塞车路段。
3: 欢迎收听警广，让主持人陪您一起掌握即时交通状况，提醒您连假车多，行车请保持距离，不要疲劳驾驶。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8: 好的，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9点11分，我们感谢台北总台带来的全国即时路况还有新闻特写，希望大家呢今天晚上开车出门，在路上都能够一路顺风，平平安安，听完路况悬着的心可以放下来咯。接下来的时间呢，小凯继续留在乐咖事务所陪伴大家，把 FM93.1 金广高雄台还有 FM94.7 金广台南台给锁定好，好音乐继续回催泪。

9:11持续的为您掌握最新的路况消息。我们先把焦点呢锁定在高速公路这边。稍早提到呢，说在国一南下指标是369.9公里的地方，在瑞隆路的出口辅助车道有一部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那目前是已经收到了排除的通知。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在经过国一南下瑞隆路出口这边的时候，可以放心的来做通行喽。好，那么稍早有提到说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地方304.2公里的地方，七股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呢是有散落物的情形，那目前也已经排除了。好，那省道的部分呢，台1线往北的地方指标是437.1公里，枋寮路段内线呢本来是有四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目前也已经排除了。好，我们再来关心在市区平面道路的部分。在平面道路呢有3起的事故传出，首先是在高雄市小港区有2起，一起是在平治街在 3C 的卖场前面有事故传出，另外一起呢是落在新昌街22号靠近下庄一街，这边也是有事故的传出。另外呢，在高雄市苓雅区县政路和福德一路的交叉路口也是有事故传出的情形，目前正在等候排除当中。好，那我们把焦点再放回来到高速公路这边。那目前从路网图上来看呢，基本上在国一北上以及国道3号都是畅行无阻的。但是呢，在国一南下过了瑞隆路之后，要衔接到五甲系统这边呢，是比较车多不好走的情形，时速只有不到70公里。

那如果你是要利用到东西向的朋友呢，要走到国道十号的朋友注意了哦，在国道十号左营端一直到顶金系统双向呢，这边都是车多拥挤的，那时速不到60公里。那不管你现在是利用到国道十号还是国道一号的驾驶朋友，如果你塞在车阵当中呢，麻烦你多多发挥一点耐心，要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前车呢抓好距离，循序渐进的来做通行哦。有更多的路况呢，欢迎你随时要更新补充，可以报警广，我们警广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喽。晚上的9:14，为你送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草屯丽娜，还有911春风合作的《厌世笑脸鸭》。

厌世笑脸腔来自草屯琳娜还有911春风的合作的歌曲。好，时间来到晚上的9:18哦，不晓得大家这几天有没有在关注名古屋亚运的比赛呢？台湾的运动健将们在赛场上真的超级拼，表现超级亮眼，赶快来和大家分享几个让人振奋到不行的好消息。首先呢，我们要先大声欢呼一下我们台湾的空手道对打好手石正中，这一次在男子67公斤级

一路过关斩将，杀进铜牌战。大家还记得在上一届杭州亚运的时候，他很可惜的在铜牌战落败，跟奖牌擦身而过。但俗话说得好，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站起来。这次呢，石正中卷土重来，在铜牌战以9-3的悬殊比数霸气击败了越南选手屈海南，成功把这面铜牌给狠狠的抱回家，彻底的弥补了上一届的遗憾，真的替他觉得超级感动的啦。那么除了空手道呢，武术赛事这边也传来捷报，我国好手孙家红在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决赛登场。早上呢，太极拳比项目呢先以9.733分占据第二名，下午的太极剑更是拿下了9.720分的高分，最终呢以总分19.453分漂亮夺下银牌，这也是我们台湾代表团在这一届赛事的第五面奖牌，还有第三面银牌，真的太厉害了。另外，桌球场上我们也没有缺席哦，由我们的桌球一哥林云如带领的桌球男子团体，搭配了郭冠宏、冯奕欣、徐宏嘉和洪敬凯这几位年轻好手，这群新老搭配的黄金阵容默契绝佳，在分组赛呢直接连过两关，确定以分组第一的龙头姿态霸气挺进16强。至于桌球女团的部分，虽然第一场漂亮的击败了孟加拉，可惜接下来碰上实力坚强的北韩，吞下败仗。不过接下来还是非常有机会拿下晋级席次，大家继续来帮我们的桌球女孩们集气加油。那么我们的软网项目呢，也传来超级震撼，让人振奋到从沙发上跳起来的捷报。就在今天的下午5点，我们的软网混合双打亚锦赛金牌搭档于凯文和黄诗源状态真的热到发烫，两个人呢一路从小组赛杀到了4强，连续4场比赛通通赏给对手玩风胜，以一局未失的超狂统治能力直接杀进了金牌战。而且今天的金牌战对手可是由主场作战的地主日本头号强敌，过程真的是高潮迭起，紧张刺激到让人手心冒汗，双方苦战了超过50分钟。第一局开赛呢，日本队气势非常猛，于凯文呢和黄诗源以2-4丢掉了第一局，也意外了中断了他们这一届赛会连拿20局的无敌记录。不过呢，我们台湾的金牌搭档心脏真的是大颗到不行，面对地主队球迷排山倒海的应援声浪，两人完全没在惊，从第二局开始调整节奏，加强前排的截击和后排加压，连续以5-3、4-2将大比分给逆转超前。虽然比赛中战况焦灼，甚至在第7局被日本队以4-3率先听牌，处在一个极大的背水一战压力之下。不过于凯文和黄诗源在第8局展现无比强大的默契，频频的变换节奏猛攻起来，以4-1强势把战局逼入到第9局的抢七生死战。最让人紧张的抢七大战呢，双方一路死缠烂打拉锯到4-4平手，关键时刻台湾混双顶住了巨大压力，先连下2分取得6-4听牌。虽然日本组合随后追回一城，但最后两个人稳扎稳打，以7-5漂亮的拿下胜利。这不仅仅是一场精彩绝伦的逆转胜，更是我们中华代表团在本届亚锦赛赛事拿下的第1面金牌，真的太帅太让人感动了。看到台湾选手在国际赛场上一次次突破自我，为国争光，真的很让人热血沸腾。所以不管你是上班上到一半偷闲看转播，还是下班回家死守着荧幕，别忘了继续把热情和掌声送给我们所有的台湾英雄。好了，那么今天的体育小小连线就先到这边，让我们一起呢继续为我们的台湾队加油。我是小凯，我们等等继续回来，听好音乐了，先送上美秀集团的金光闪闪，送给我们的台湾好英雄。

恭喜我们的台湾健将，这首是来自美秀集团的金光闪闪。晚上的时间来到了9:25，那有路况报警广，如果你有任何的路况需要补充或是更新的，麻烦你随时拨打进来。我们的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那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咯。好了，那么时间过得飞快，接下来的时间呢，把耳朵借给我们一下，紧接着在歌曲过后要进入警广新闻，带大家快速的掌握国内外的最新动态。听完新闻之后呢，小凯马上回来继续用好音乐陪伴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哦。9:26为您送上的歌曲是李圣杰的《远走高飞》。

0: 景广新闻。
1: 名古屋亚运棒球台湾队今天预赛首战面对韩国，虽然先发投手林奕威缴出五局仅失一分的好投，但打线不捧场，整场只有两支安打，中场台湾队以0-5遭完封吞败。刑事局与台新综合证券签署反诈骗合作意向书，双方将从三大面向深化合作，推广165反诈骗仪表板，分析高风险客户，掌握潜在被害人，提升识诈与拦阻效能，共同打击投资诈骗。记者郑兰心的报道。
2: 反诈骗合作意向书 MOU 签署仪式由刑事局长邱少洲与台新证券董事长陈俊宏代表签署，双方再次携手合作，透过请资共享、防诈宣导及异常通报，强化防诈与拦阻效能。邱少洲局长表示，假投资诈骗财损居高不下，诈团常先取得信任，再诱骗民众投资股票、期货或虚拟货币，呼吁民众提升识诈意识。
3: 那我相信今天我们再一次的签订这个反诈合作的意向书啊，对于我们彼此之间日后的资讯的交流，甚至有一些我们如果贵公司需要的话，我们在反诈的教育训练甚至素材上面，我们都可以全力来支援跟提供。
2: 另外，因中秋节网购旺季，刑事局提醒两大诈骗手法，包括假冒买家或客服，要求点击连结认证，以及商品售价明显低于市场行情。民众如遇到可疑情况，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对曾姓父子涉嫌在新北市山区种植大麻，警方组成专案小组，在多地同步搜索，最终将曾姓主嫌等五人拘提到案，并在现场查扣515株大麻以及其他专业栽种设施。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4: 台北市北投警分局接获线报，在新北市石门区山区疑似有大型大麻种植场所，警方报请检方指挥后，经过长期搜证，并与信义、万华以及新北市金山警分局组成专案小组，分别在芦洲、八里以及石门区同步执行搜索，并将曾姓主嫌等五名涉案人员具体到案。台北市北投警分局侦查队队长陈崇仁说，
5: 本分局掌握曾姓父子犯嫌涉嫌于新北市石门山区聘用外籍移工栽种制造第二级毒品大麻，全案已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已请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4: 据了解，曾姓父子尝试以农场经营作为掩护，现场查扣大麻植株515株、大麻种子47克、干燥大麻231公克以及专业栽种设备。全案五名涉案人员经检察官询问后，曾姓父子以及两名外籍移工因涉案情节重大，

0: 遭法院裁定羁押，五人目前均已遭检方起诉，案件也将进入法院审理程序。尽管记者陈维林在台北市报道。
1: 2026屏东垦丁日本航空国际马拉松将于11月15号在垦丁大湾草坪登场，总价超过55万元的丰富好礼要让跑者带回家，即日起开放报名。记者宋玲的报道。
2: 屏东县政府响应运动部政策，鼓励全民动起来。屏东垦丁日本航空国际马拉松11月15号在垦丁大湾草坪登场。交通旅游处长黄国维说，11月份的国境之南最适合路跑了。
3: 11月份的时候，台湾有办理路跑的，整个亮点应该会是在我们这个垦丁路跑的部分啊。那台湾最南端的海岸山道啊，我们这一次的几个路线都串联非常丰富的一个观光景点路。
2: 重点是只要报名完赛就能够抽出多项的好礼，包括日本航空 JMB 里程、顶级竞速跑鞋、万元住宿券以及温泉体验、精致餐饮、质感家电跟屏东特色好礼，让跑者不只享受奔跑，更能够把满满的惊喜一起带回家。另外今年更规划了变装趴、团体战，让赛事趣味更升级。赛事报名期限到10月9号为止。交旅处希望透过运动、旅游与在地产业的串联，带给跑者最难忘的垦丁赛事体验。尽管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4: 尽管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及宜兰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清晨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也有零星下雨机会，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嘉义以南地区及中部东半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南部地区为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5到33度，南部地区26到32度，东部地区22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不要老是赖在沙发上，赶快来拟定一下周末家庭活动计划啦！
6: 哎呦，这我早就已经想好了，我们全家大小就接来岐山。
5: 是要去岐山吃香蕉吗？
6: 吃香蕉是基本款，这一次秀就来岐山，好康超多哎！9月26、27两天，在岐山体育场有在地小农市集、岐山农产尝鲜，还有农业创意手作哦。
7: 亲子同乐会也不能错过，有轨道小火车、旋转木马、气垫乐园，还有趣味知识探索闯关，可以边玩边学呢。
5: 我搜寻到了，活动消费满100元就可以兑换限定好礼耶！
6: 拍照打卡也有礼，来岐山不只吃香蕉，还要把好玩、好吃、好康通通带回家。
7: 另外还有风土文化导览、游火走读，带你认识岐山的历史、人文与农村风光。9月26、27，蛇街来岐山，诚挚邀请大家一起来到岐山吃香蕉、游老街，感受最热情的蕉城魅力。
5: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8: 中秋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9: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8: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9: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验系统南向入口。
8: 连假第二天，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验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9: 连假最后两天，也就是9月27号及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普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8: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9: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10: 中秋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高工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出现拥塞情形，
1: 热门景点还可能面临停车位难寻，也容易因为车流拥塞而延误行程。
0: 这时不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不但可以减少寻找停车位的时间，也能降低驾驶疲劳，更自在享受旅游的时光。
1: 也鼓励您在出游前先查询目的地的大众运输路线、班次及相关交通资讯，妥善规划转乘的方式，既能开心出游，也能平安返家。
2: 连假期间国道发生拥塞在所难免，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多一份规划，交通少一份拥塞。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LINE，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4: 好的好的，新闻听完了，欢迎大家再次的回到今晚的乐咖事务所，我是小凯。刚刚听完了一轮最新的重点消息，不管是国内大小事还是外面的最新状况，大家都掌握了吗？好了，紧张的时刻过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把心情放好轻松，继续呢把频道锁定在 FM93.1 金广高雄台以及 FM94.7 金广台南台，让好听的音乐、好轻松、好放松的资讯，让你好好的放好轻松哦。

晚上的9:40了，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您最新的路况资讯。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回报，说是在高雄市大寮区呢，例行路靠近放林路这边呢，沿路路灯以及号志灯通通都没有亮，一片黑漆漆的，乌漆抹黑的，而且呢这边呢正在下雨，所以请驾驶朋友，如果你有行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记得你的车头大灯一定要打开，不管你是骑奥多拜还是塞回家，隆重来检查一下，看你的车头大灯有没有打开。在高雄市大寮区例行路靠近凤林路，沿路的路灯以及号志灯通通都没有亮，所以呢，这个驾驶朋友经过这边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还有多多的礼让一下。而且现在正在下雨，视线又会更加的模糊，所以请大家经过大寮例行路靠近凤林路这边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的，很重要，所以讲三遍。另外呢，在高雄市苓雅区复兴二路和苓雅一路的交叉路口呢，目前是有事故传出的，那正在等候排除当中。有路况报警广，那我们警广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0000-123，麻烦你拨通之后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了。晚上的9:42，那今天呢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不晓得大家平常滑手机的时候，是不是常常常常看到那种穿西装革履、口条又超好，在影片里教你怎么买虚拟货币、怎么投资赚大钱的笑脸党，或者是理财达人、理财老师。说真的，看着小凯自己都觉得好心动、心痒痒哦，对不对？哎呦，跟你说啦，先不要着急着羡慕，今天要跟大家好好聊一聊最近让警察大人大大头痛，但是也超级厉害的破案故事。待机是安内啦。刑事局的警察学长姐们呢，最近盯上了一个超级狡猾的诈骗集团，他们真的很夸张哦，不止分工细的跟科技公司一样，还和黑道大哥勾结。幕后主谋呢，是一位姓谢的假的导师，整天呢在网络上拍影片，讲的一口好投资，结果私底下呢是拿着一个假投资 APP 专门来坑杀小老百姓。更扯的是什么呢？他们还找来海峡两岸的工程师架设假的网站，甚至结合了竹联帮、四海帮的势力，利用会计师背景开人头公司，透过地下汇兑和虚拟货币的币商，把大家的血汗钱一层一层转到境外去洗白。那这次呢，警方真的是没在手软的，我得改函扣1月21号呢，直接全台大搜索，一口气抓了17个人到案，还搜出了12只手机和满满的电磁记录。大家知道被害人一共有多少吗？总共46个人，被骗走的钱加起来高达

1869万，哎，将近6000万呢，这个数字真的看得让人很心惊胆跳啊。所以呢，藉由这个案件，刑事局也特别叮咛大家，以后在网络上看到来路不明的投资网站，或者是网红名人推荐的稳赚不赔好康，千万千万要按耐住你的好奇心。只要听到什么把钱汇到私人账户啦，或者是有理财专员要到府帮你收现金啦，不用怀疑，200%就是诈骗。那如果真的不小心好利度的被安装呢，或者心里觉得毛毛的该怎么办，不要害羞，赶快拿起电话拨打165的反诈骗专线，或是直接就打110来报案，千万要把自己的皮包荷包给看紧一点，毕竟那是赚来得之不易的血汗钱。那这边也提醒大家哦，165这个反诈骗专线一定要记起来，很好用。你只要有任何一点点的疑心，或者是觉得哪里怪怪毛毛不对的，尤其现在网络购物又这么的发达，所以你只要觉得有一点疑心，就赶快拿起你的电话，不要怀疑，按下去问就对了。不要紧张，不要怕，然后把你所有担心的、所有焦虑的全部都问一遍，哎，这样子你才能够放心的去知道说这个消息、这个资讯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对还是不对。晚上的9:45，欢迎你，如果有路况需要更新或是补充的，随时告诉给小凯知道。我们的电话专线是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分机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喽。

好，有任何路况呢，如果有看到在路上觉得说怪怪的，或者是有看到事故的发生，一定要马上的拨打电话进来，或者是拨打110的报警专线，那让我们的玻璃师大人给知道哦。9点45分为你送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 Jim 邓紫棋，差不多姑娘。

来自 Jim 邓紫棋差不多姑娘致敬 MC Hardog 热狗狗哥的歌曲。欢迎持续锁定金广高雄台 FM93.1 以及 FM94.7 金广台南台乐咖事务所，我是小凯。那等一下呢，我们现在来聊一聊一个职场问题。如果同事跟你说，哎，你早就该升迁了，你会怎么回答呢？有人会说，是啊，我早就该升了，主管根本看不见我。有人会说，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继续做事吧。还是你会说，谢谢你这样说，我也一直在观察自己还能够在哪些地方再进一步，期待下次呢能有机会被看见。那答案是 C， 因为这样讲呢有自信有企图心，但又不会让人觉得你在抱怨或是邀功。其实职场上很多人都是很认真在做事，每天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事情呢也都做得很好，但是升迁呢加薪重要专案最后却常常是别人的名字。问题可能不是你能力不够，而是你做的事情有没有被看见呢？职场上啊，会做事只是基本功，但让重要的人知道你会做事也是一种能力。适度展现自己不是邀功也不是爱现，而是让主管知道你的能力、你的想法还有你想往哪里发展。所以不要只是默默当那个最好用的人，偶尔也可以主动争取一次简报，主导一个小专案，或者和主管聊聊自己的成果和下一步。记住，不一定要站在舞台的 C 位正中央，但至少要让别人知道你在哪里，你能够做什么。那么今天这个小小的职场提醒呢，送给正在努力工作的每一个你，继续加油 Fighting， 也别忘了替自己的努力发个声。这里是金广高雄台 FM93.1 以及金广台南台 FM94.7 乐咖事务所，我是小凯，让我们继续过好我们的每一天。9点51分为你送上一首卢广仲非常好听的歌曲《一个人睡着》。

9:55，来自卢广仲的歌曲《一个人睡着》，持续的在空中为您播报最新的路况资讯。目前在高雄市三民区呢，澄清路和天民路的交叉路口是有事故传出的，那目前正在等候排除当中。有路况报警广，欢迎你随时拨打进来。我们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咯。好啦，现在时间是9:56，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哦。不知不觉，今晚的乐咖事务所又要和大家暂时说 goodbye 咯。感谢大家这三个小时一路上的陪伴。明天睁开双眼，生活中或许还是有忙不完的事情，塞不完的车，但是小凯想要告诉你，不要担心，明天不是世界末日。不管今天过得怎么样，回到家记得给自己准备一顿好吃的，把手机放到一旁，今晚一定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把体力和好心情都给补回来。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小凯，我们明天晚上7点一样锁定在 FM93.1 金广高雄台以及 FM94.7 金广台南台空中再见咯，大家晚安，拜拜。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TZ Back，
1: 期待
0: See you in my dream。
2: 大家好，我是大力。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77到81.5公里，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前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后方车多回堵。北上的28到27.4公里，三重前的外线有施工。国道2号东向20.1公里过莺歌系统的外线两台车事故。在国道3号的南下55.8公里，过莺歌系统内侧三个车道有多辆车子的事故。而在南下该路段也有施工，所以车速缓慢，车多拥塞。北上的54.7到50.3公里，莺歌系统前到三莺的外侧两个车道，北上90到89公里过竹林的外线车道施工。国道5号北上29到28.2，雪山隧道的内线施工封闭。南下5.9到6.5，实定过后的外线车道跟大客车专用道伸缩缝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月圆人团圆的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高速公路实施匝道封闭交通疏导措施。
1: 9月25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2: 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埔盐系统南向入口以及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0: 9月27号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国道1号埔盐系统湖尾以及国道3号西滨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管制，请用路人注意配合。
1: 提醒您，在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请多多利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绝对是您连假期间方便省时的聪明好选择。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4: 想加入警广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4: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2: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4: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2: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4: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5: 警广的听众。

朋友，地震发生时请保持冷静，牢记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头颈，不搭电梯。开车时请减速靠边停车，确认安全后再行驶。我是内政

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你刚听到歌曲来自 Jason Derulo， 叫做 Lifestyle， 就是跟 Adam Levine 的合作。10:12，今天星期一，大家过得还好吗？9月21号国家防灾日，有没有做好你的相关重新认识一下？如果遇到地震该怎么办？当然，防灾不是只有防地震，但是在台湾来说，台风、地震这个都是大家非常容易遇见的灾难，我们都要好好的认识一下，遇到的时候要怎么做。好啦，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123-0800-123 啊，我在说什么？刚刚是不是卡住？好啦，国道一号这边看起来啊，南下呢，在这个是湖口前杨梅端过后，时速比较慢，经过的时候要帮你们留意一下。另外，国三在南下莺歌系统这地方时速也是不到40公里，请你留意一下喽。

0: 热门华语 Top 10。
1: 好，今天是星期一，我们来关心一下上周十张热门的华语作品。第十名来自曾沛慈《迷之音》，第九名张学友《Multiverse of Polygram》55的 Anniversary。第八名卢广仲《伤心早餐店》，这首歌卢广仲的歌叫做《Lost You Twice》。

来自卢广仲，歌曲叫做 Lost You Twice， 它是本周第八名伤心早餐店。好，第七名到第五名的作品，第七名韦唯黄庭伟的 Journey， 那第六名周杰伦的范特西啊，第五名831没有翅膀的人，就是831的作品，你就是我无可替代。好，路况的部分，国三南下55.5公里，过莺歌系统啊，有小客车追撞了施工缓撞车，还有大客车追撞小客车，占用内侧中间跟外线车道，那么内中外都有了，这个蛮需要你留意的哦。国三南下过莺歌系统啊，所以这边速度上特别的缓慢，因为有小车撞了施工缓撞车，还有大车撞了小车，特别注意咯。来听831的歌。

来自8311歌曲叫你就是我无可替代。好，接下来呢，第四名到第二名，第四名是裘德的离开银色荒原，第三名是王力宏的心跳，那第二名是蔡依林的 Pleasure。 那么现在听裘德，这是跟孙盛希合作的歌，叫做请求迷失在七月森林。

来自裘德，请求迷失在七月森林。好，本周的冠军来自蔡明佑，他的专辑快乐有时有，这首歌叫做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博山南下54公里，莺歌系统中线车道自小客车抛锚，同样南下，这是 55.5 公里，过莺歌系统之后，小客车撞了施工缓撞车，还有大客车撞了小客车，这边呢，中间外线内线车道都被占用了，所以处理当中，有经过的话特别注意，这速度很慢呢、来听歌吧。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0: 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南台湾水系还是稍微多一些，所以除了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之外，恒春半岛也会有些零星的降雨。至于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的话在嘉义地区还有中部的山区跟花东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温度的话，白天各地高温普遍都有来到30到33度，局部内陆地区会再更高一些。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做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至于夜晚清晨稍微凉一些，在北部宜花的低温大约22到24度，其他地区在25到27度。那风浪方面的话，桃园到嘉义还有台东恒春半岛跟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跟马祖有还是有长浪发生的可能，沿海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台中地检署指挥移民署等单位查获横跨台湾、马来西亚及泰国的定制婴儿集团，检察官侦查终结，将三人依违反人工生殖法提起公诉，并通缉两名陆籍幕后负责人。记者黄俊伟报道。
2: 移民署台中市专勤队发现，多名泰国女子因为在台湾生产而逾期停留，共同特征包括以观光免签证名义来台，集中在相同的妇产科诊所生产等。台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毅表示，指挥搜索妇产科诊所，查扣代理孕母分娩的记录。这个定制婴儿集团以每名新生儿200万元到450万元的价格，提供跨境一条龙服务。
3: 集团先安排生父赴马来西亚采集精子，再到泰国挑选卵母及代理孕母，之后赴马来西亚完成取卵、受精及胚胎植入，最后安排代理孕母来台生产，办理 DNA 鉴定及新生儿认领登记。自114年2月至115年6月间，共有22名台湾男性委托该集团，并有25名新生儿在台出生。
2: 地检署强调，为了维持性别自然平衡，人工生殖法明定，除了因遗传疾病之外，不得选择胚胎性别。此外，被告私下将生父称为货主，并且允许客户指定新生儿性别，显示他们将生命物化，漠视人性尊严的恶劣心态。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不法业者企图从中国走私非法动物用疫苗，除了使用港星刘德华的假名作为收件人，并将大批未经核准的大陆禽流感疫苗虚报为酸奶寄送来台，专案小组掌握情资，在货物入境时一举起获。记者施新凯报道。
4: 海巡署侦防分署云林查缉队表示，专案小组经搜证及情资整合，发现陈姓嫌犯在国内禽流感爆发期间，透过不法管道订购未经许可的禽流感病毒疫苗，还在报关收件人栏位填写为港星刘德华，并将疫苗伪装成日常饮用的优格，企图蒙混过关。云林查缉队掌握情资，逮捕陈姓主嫌，扣留这批非法疫苗，并将主嫌依违反动物用药品管理法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云林查缉队副队长

0: 许玉忠说，
1: 涉案的诚信男子为了规避海关查验，竟恶意利用刘姓港星的假名作为收件人，并将大批未经核准的中国禽流感疫苗虚报为酸奶的品项寄送来台。
0: 海巡署强调，非法动物用药成分不明，将危害我国动物防疫体系与公共卫生安全，呼吁业者与民众切勿使用来路不明的防疫用药，避免造成防疫破口。尽管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台北建国北路二段传出持刀伤害案，一名黄姓男子疑似携带水果刀，尾随红姓男子进入厕所并持刀攻击。警方到场后发现两人身上都有刀伤且失去意识，随即将两人送往医院抢救，详细案发原因仍待警方进一步厘清。记者陈伟林报道。
3: 台北市中山警分局接获报案，称在建国北路二段一栋商业大楼内有持刀攻击的事件，并有民众受伤。警方到场时发现两人倒卧在地并失去意识，救护人员随即将两人分别送往马偕医院以及台大医院抢救，目前仍在医院治疗当中。台北市中山警分局民权一派出所副所长林正宏说，
4: 警方到场后发现黄男与红男于现场倒卧，身上均有刀伤，并于现场发现水果刀，相关作案动机及案发过程刻在您心中。
3: 据警方调阅监视器并查访后了解，黄姓男子疑似携带水果刀在大楼公共休息区等候，见到38岁红姓业务人员进入厕所后尾随进入并持刀攻击。至于是否与保费纠纷有关，警方已封锁现场采证，详细案发情形仍待警方进一步厘清。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年底九合一选举将至，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南下高雄出席新住民反贿选法令宣导座谈会，呼吁新住民朋友选举期间多听政见，参与合法活动，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小利触法，共同守住民主红线。记者黄义豪报道。
5: 反贿选爱台湾，三二一，起动！
6: 现场不止听宣导，还邀请高雄出生的跆拳道国手黄品杰，带着新住民一起击破贿选板，用活泼的方式宣导反贿选。内政部长刘世芳也表示，今年结合移民署以及法务部，邀请各地的新住民代表参与，希望把正确的选举观念带回社区。
7: 所以我们今年呢，跟这个法务部，还有跟我们请移民署呢，把北中南东四区，就是在座的各位哥哥姐姐们，请你们过来回去。告诉我们的很多新住民的姐妹们，在今年选举的时候去听政见，去参加活动，我们都欢迎。那有些人呢，就是现在给你300块，未来呢他可能会做贪污的工作，未来他可能会做违反我们自己法律的工作，那这样呢我们反而是害了他，而且也害了自己。
6: 移民署南区事务大队提醒，选举期间若发现疑似贿选情势，可拨打0800-024-099检举贿选专线，携手守护公平安静的选举环境。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财政部国产署公告，今年度第五批国土地上权招标共推出12宗标的，其中最受瞩目的是首次列标的台北市松南营区土地，若顺利标出，将有望改写国土地上权第二大案的记录。记者游淑燕报道。
8: 这次国产署公告的12宗土地分布在全台12县市，合计面积约6.79公顷，权利金底价总计214亿5000多万元，预计11月9号开标。其中曾被列为辉达台湾区总部候选用地的松南营区，权利金底价超过202亿，由于地块方正、面积大、区位好，特别受到关注。若顺利标出，将列为明年度国防部营改基金收入。国产署副署长李正宗表示，是这批地上权标的除了商业区精华地段，也有住宅区，确认没有优先作为社会住宅的需求后，才会办理活化利用。
9: 都市计划住宅区面临10公尺以上的计划道路，基地地形如果方整，面积超过0.5公顷以上的标的，我们都会先征询确认都没有社会住宅的需求之后，才会来活化利用。目前住宅区的土地都有完成这样的程序。
8: 国产署表示，招标设定地上权是国家保有土地所有权提供民间使用权的活化国土方式，这批地上权存续期间皆为70年，基地和区位条件都相当优质，欢迎各界踊跃投标。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迎接中秋节，嘉义县政府举办嘉好月圆活动，

0: 邀集近百家嘉义优先业者齐聚，从山区平原到沿海，农渔畜产品及加工食品一次亮相，展现嘉义多元的产业特色与在地风味。记者周佑谦报道。
1: 嘉义优先自110年推动，从最初79家业者214项的产品，发展到目前250家的业者超过900项的产品，品项也从生鲜农产逐步扩展到茶叶、咖啡及农渔畜产加工品。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2: 那嘉义优先的产品实际上从生鲜到加工品，那包括冷链都有，所以高霸归行啊，我相信一定可以挑到你喜欢的。而且所谓的台湾的这些我们业者的产品啊，台湾情啊，购物啊，台湾味哈。
1: 县府表示，嘉义优先未来将持续强化共同品质识别，除了扩大品牌认证，也协助在地产品稳定发展，让嘉义从山到海的特色物产都能够展现地方产业价值，并串联18乡镇农渔畜产业，让在地物产成为地方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以上新闻由吴依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 ATM 提款机不能解除扣款设定，不能辨识身份，不能退款。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评。

这是肯邓的歌，叫做《保持神秘》。10:52，好，这边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A 这边是出口哈，慢慢施工。然后国三北上的埔顶这边的路段外侧车道是一线施工封闭的状况。那要留意一下呢，稍早在国三的莺歌系统过后蛮严重的事故哦，现在是都已经顺利的排除了。那有经过的话还是要注意。另外国三南下54公里莺歌系统这里哦，中线车道自小客车的抛锚，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有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好，国道一号南下呢75公里过后哦，这是杨梅端过后到湖口之间施工的关系哦，这边目前速度上比较慢一点，有经过的话要再留意一下好吗？好，继续要送上这首歌，来自 Jumbo 毕竟是

这是 Jimbo 的歌，叫毕竟深爱过。待会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李嫣，叫你就开枪吧，我们待会回来。

想要赶快回家躺在床上高枕无忧吗？请记得不要开得太快，因为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你好，我是残波 Zambo， 回家的路有我在你身后，也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让你回家的路高枕无忧。现在时间深夜1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时间是晚上的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37.5到36公里，过林口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还有国一北上林口 A 的出口这边是半半施工。国道一号南下77到81.5公里，这个地方是过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前呢，内侧两线车道这地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一号的北上28到27.4公里，三重路段外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国道一号北上181.5到180公里，南屯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国一北上这边是148到142.9公里，三义到铜锣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好，另外国三在南下148.5到151.9公里，通宵到院里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请你留意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啊，我要去劳保局申请国保老年年金了。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哎，
2: 啊，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吗？
1: 对啊，只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国保老年年金哦就会自动发给哦。
2: 这样我还是要出门去一趟劳保局才行吧？
1: 不用出门啦，只要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提供账户就可以。

0: 了。
1: 这么方便啊、哎、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0: 好。
2: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老公，你上个月的国道通行费缴了吗？我刚才好像看到缴费单放在桌上
4: 哎。哎呀，糟糕，最近工作太忙，完全忘了。过期不但拿不到折扣优惠，搞不好啊，还要多缴作业费跟罚单，真烧脑筋。
3: 哦，你干嘛不直接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啊？这样通行费不但能自动扣缴，而且只要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系统就会自动帮你储值400元，很方便哦。再来，自动扣缴不但省去纸本账单，可以环保爱地球，还能够享有通行费9折优惠。
4: 通行费竟然有9折优惠，那我绝对不能错过，现在就去办。
5: 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扣缴通行费，便利又环保。相关申办问题，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我要的光原来有刺，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这是 Zayn 赞恩的歌，叫做 Fool for You， 11:10。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继续要听到是 Linian， 太操。

来自李杰明，歌曲叫做《青苔上的斑驳》。11点21分，台二几线北上呢，这是港西连外道中和路出口匝道是封闭的哦，如果经过这边的话请你留意一下。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在国一北上 37.5-36 公里，过林口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二号东向5-7公里，过大竹内侧两线施工，也麻烦你留意了。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陈星月的歌，叫做 Birdie Fly。

来自陈心月歌曲叫做 Birdie Fly。 游乐快报警广0800-000-1023。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A 的出口半半施工，经过的话注意一下。还有呢，国道一号南下77到81.5公里，这是高架杨梅端过后到湖口前内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有施工的。接下来是胡凯儿 Who Cares 的歌，另一道难。

0: hey, 莱特兄弟有罪，你如果酒驾也是很有罪，不管醉了没，拒绝酒后驾驶，别让一切变成罪。我是艾怡良，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2: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1: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2: 我

0: 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1: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0: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1: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0: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1: 好，最后一题，培根，我看你怎么造句。
0: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3: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上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 Funky 梦。

周杰伦这首歌叫做《谁稀罕》。11点35分，国道1号北上林口 A 出口半半施工，要注意咯。中部地区国一的北上 199.2 到 194.8 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 157.5 到154公里，泰安服务区到三义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

来自 Eminem 阿姆的歌叫做 Just Lose It。 11:42，娱乐快报警广0800000123，目前呢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你的精神还好吗？不要疲劳驾驶，尤其今天星期一，可能大家特别的疲惫，如果很累找地方休息一下。这首歌来自葛仲山

这是 SOFA 灵魂沙发的歌，叫一个漂亮的青年，还有刚刚是 Ctrl T 的 Like Nowhere。 国道3号北上埔顶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南下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施工。继续送上戴佩妮，这是他重新翻唱在他的双生火焰专辑当中可以听到的，叫势在必行。

戴佩妮歌曲叫做《势在必行》。待会整点9月22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在那之前，这是刘思涵的歌《不习惯》，等我一下咯。

家好，我是西西孙胜熙，现在时间晚上12点，跟你们说声很晚的晚安。如果还在忙碌，也别忘了适度的休息哦，行车注意安全，不要疲劳驾驶，今夜就让警广温暖你的心。

0: 骄傲地爱着，勇敢地唱着，开心地听着，认真地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来到了9月22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A 的出口这边慢慢施工，还有国一北上37.5到36公里过林口，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国道一号南下77到81.5公里，这边是过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一号北上28到27.4公里三重路段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181.5到180公里南屯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国一北上148到142.9公里三义到铜锣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157.5到154公里泰安服务区到三义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199.2到194.8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国道三号在北上54.7到50.3公里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抖音上传，
1: 在你这个欧汉奇啊，其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自己，在不
0: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哎，这个车位怎么不能停呢？
4: 这里是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哦。
3: 啊，那旁边这个呢？
4: 身心障碍专用车位也不能停。
3: 哦，好好好，我再找找哦。
4: 假日车潮比较多，服务区会依现场状况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再麻烦依照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哦。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找到位置之后就可以一直停着休息了吧？
4: 可以休息，但记得最多4小时哦。
0: 收到，停对位置也别忘了时间。
5: 假日尖峰时段，国道服务区可能依现场车流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请依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各项专用停车位也需依规定使用停放，如有违规，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600元至1200元。也提醒您，国道服务区室内全面禁止吸烟，户外请至指定吸烟亭或吸烟区，遵守服务区相关规定，让每趟旅程都能安全安心的休息再上路。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把握。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尚恩、尹的奈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喽。

来自温蒂漫步，这首歌叫《秘密》。12:11，这是第三个小时的上恩 In the Night 游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徐伟翔，不再错过。

魏平云，歌曲叫做《方向》。国道一号南下77到81.5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另外，国三北上的54.7到50.3公里，莺歌系统前到过三鹰，外侧两线施工。

大家好，我是蔡家珍。亲爱的驾驶朋友，你出门了吗？开车上路之前，除了检查轮胎状况，也要记得确认爱车的水电、车灯和燃料是否正常。行车时如果遇到车辆故障，请不要害怕，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使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0: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们是
1: 林先生。
0: 打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用一点天真跟一些善良换张入场券，跟着景广的脚步，一起掌握时代的脉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来自郑兴，歌曲叫做洗澡。12点37分，国道3号南下108到110.7公里香山路段外侧两线施工哦。另外国道2号东向的5到7公里过大竹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台78线往西20公里原长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麻烦你。

芒果酱歌曲是再见电影院，有路况报金光0800001023，接下来要送上的是林宥嘉鬼屋。

来自 Teddy Swims 的歌 Lose Control， 12:49。博山南下108到110.7公里香山路段的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接下来是灭火器的歌《同学会》。

但是幼童的歌，即使这个世界令人绝望。好啦，今天陪你到这，最后一首歌是艾薇，我是真的相信过爱情。待会要交给秋哥陪你到凌晨四点啦，晚安咯，明天晚上十点，我们空中见。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时间是凌晨1:01，请往路况导航。国道3号南下108到110.7公里香山路段外侧2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北上埔顶路段外侧车道是施工的。国三南下埔顶12隧道外侧2线施工。再来国道1号南下77到81.5公里，在高架杨梅端过后到湖口前内侧2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国道1号北上28到27.4公里三重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另外国一北上181.5到180公里南屯路段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喂，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月圆人团圆的中秋节及教师节4天连续假期，高速公路实施匝道封闭交通疏导措施。
5: 9月25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6: 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埔盐系统南向入口以及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4: 9月27号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国道1号埔盐系统湖尾以及国道3号西滨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管制，请用路人注意配合。
5: 提醒您，在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请多多利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绝对是您连假期间方便省时的聪明好选择。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往上爬。
1: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Bill王洪恩。外出用餐时，记得自己携带环保餐具，平时也要多多节约用纸。景广跟您一起身体力行，环保爱地球。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时间是9月22号星期二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夜间拖着沉重疲累的步伐继续工作，哎呀朋友们，夜间开车到现在，哎，你是否有中场做点休息呢？好啦啊，就像中午呢吃完午饭睡个午觉啊，然后呢这个夜间这个工作到一半呢，也别忘了吃点东西填饱肚子啊。这来到黑夜下半场呢，让我们继续打拼了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咯。那么接下来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于蒋秋带来的歌曲《飞行手札》。飞行

这个像我们这前一档主持人呢啊，他交接给我的时候都是说，下一个时段交给秋哥，我想他才是真正的秋哥吧啊，蒋秋啊，其实呢是民歌时代哈，获得过大学城的歌谣创作比赛冠军哦，而且还得过最佳作词奖。只不过呢，他在这个流行音乐圈啊，主要都还是以幕后的作词作曲为主哈。曾经写过的歌曲，像是张清芳演唱的《如何知道这是》。如何知道这是错啊，这个写过其他的这个经典歌曲了哈。不过呢他除了音乐创作之外，后来其实他还这个进修啊，从事这个医药经济研究的工作。后来呢办了慈善的音乐会之后，重拾对音乐的创作还有演唱的热情，所以呢在近几年又接受了指导把他这个感性这个饱满的这个声音呢还变成了最新的专辑重新观察专辑当中主要自弹自唱，让我们听到呢这个音乐最纯粹的美好，对吧？蒋秋带来的歌曲飞行手札，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G 前面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今天呢在夜间呢这个国道省道虽然说一路都是顺畅好走啊，但还是有一些施工，在国三南下的108到110.7，这里是香山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二号呢东向的5到7公里过大竹，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五号的部分哦，北上的29到28.2公里，雪山隧道这里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好，还是要麻烦你了哈，打起精神，然后呢，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它是汪定中飞行的姿态。

也是优秀的创作歌手，他是水獭哥汪定中带来的歌曲《飞行的姿态》。啊，目前看到在中部地区呢，要麻烦你留意哦。国一南下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工作。北上的这个北148到 142.9 哦，三义到铜锣啊，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另外呢，在国道3号南下的 148.5 到 151.9， 通宵到苑里，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有跑铺工程在进行哦。那么北上的270到 269.5 古坑到古坑系统啊，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进行跑铺施工啦。啊，那省道部分呢，麻烦你留意咯。台65线南下的 0.2 到 3.2， 五股端到新庄2，内侧车道伸缩缝清理作业在进行。那北上的 3.2 到 1.2， 啊，这里是新庄2到新庄1，哦，这里也是内侧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清理作业，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清晨的6点钟。啊，上个小时哈，是有传出在台78线的西行20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小动物在这里，似乎是没有呼吸心跳了，还要麻烦朋友们呢，经过时多加留意。那当然有最新路况的一个更新哦，啊，也欢迎你使用0800-000-123路况通报专线拨火拦灾。啊，来点这个快节奏旋律的歌曲，才不会睡着。FIR 彩色地图。

青春一下，艾薇儿的歌曲 Skater Boy， 时间是凌晨的1:25。啊，目前看到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北上的林口 A， 这里出口是半半施工在进行哈，啊，所以就只有剩下一线车道可以通行了，啊，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那北上的一样国一号，北上的 37.5-36 过林口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呢，南下的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哈，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然后呢，北上的埔顶一啊，埔顶隧道啊，这个外侧一线车道是有工程在进行，都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喽。好啦，啊，这个夜间开车，希望朋友们要把手机收起来哦，不要专心滑手机，这样子的话这个开车太危险了。来自 N Fly 这首 Don't Forget This。

放心了，你报警我就好啦。这台车性能好，抓地力也很赞哦，跑起来超稳的，哦耶！

0: 车停车，
1: 先生，麻烦一下，驾照行照给我看一下。哎，少年哎，机车载人按规定不能够侧坐的哦，你应该知道吧？带女朋友出门要守规矩嘛。
2: 哼，计程车。
3: 哎，小弟，等我一下嘛。
1: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机器脚踏车负载坐人不得侧坐，违反者处驾驶人300到600元的罚锾。爱他，要学会从保护他的安全做起。交通部关心您。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派对从牙买加一路烟烧到伊比萨，
2: 对警广的依赖无处不在。我是艾怡良，想知道警广最新动态消息，请上脸书搜寻 T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一起感受色彩灿烂。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时刻呢，发现还有大雨特报呢啊！这个中央气象署呢，针对高雄还有部分的屏东地区啊，发布大雨特报，是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比较旺盛啊，所以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虽然说呢，过去一个小时看到哈、就连是南部地区降雨好像也缓和许多了哈，但要持续提醒朋友们，你说天气比较晴朗啦啊，原来还有下雨的状况，有呢哈啊。这个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9月22号星期二，南台湾的水汽是比较多的哈哈，这个除了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之外呢，恒春半岛哈、这个零星降雨地区也要多加留意。那其他地区哈、大致上就是多云到晴啦啊，这个温度呢，白天各地普遍都还是可以达到30到33度，甚至呢啊，昨天说南投的草屯啊飙出了35.5度啦啊，所以还是要做好防晒，多多补充水分，预防热伤害了哈。但夜晚及清晨是比较凉的，尤其在北部宜花地区呢，低温普遍都可以来到22到24度啊。那其他地区清晨25到27度，事实上日夜温差也还是有的，早出晚归要多加件薄外套了。啊，这个夜间开始变凉，会不会开始比较容易感觉肚子饿了呢？啊，事实上夜间工作开车也非常需要体力，吃点东西再继续开车很合理吧。小心啊啊，这个每天都吃微波便当吗？啊，说有这个澳洲最新的研究

就发现哦，超加工食品摄取越多啊，专注力恐怕会越差。即使呢平时有在吃其他蔬菜水果啊，可能都还是因为哈超加工食品呢摄入了太多高钠精制糖的一个状况哈，大大增加身体的负担。什么是超加工食品啊？有些食品哈是经过多道的工业程序制成的，是含有高度精制原料啊，或者是添加多种物添加物的食品，这种食品就被称为超加工食品了啦哈。啊，其实有很多种东西哈，加工肉品啦，香肠啊，这个就叫做像加工食品。然后呢这个有一些微波食品可能为了保存这个延长它的食物保存期限也可能会添加一点这个化合物或者是含糖饮料包装零食这个就非常容易懂了，对不对包装零食你说它是洋芋片，但它已经看不出这个原本它的马铃薯的样子是什么了，对不对可能有些看得出来啦，但就是说呢这个我们常吃而且辣味的洋芋片，鸡汁的洋芋片事实上也是吃它的调味料，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东西吃太多就是超加工加工食品，或者是超加工食品吃太多。事实上呢，超加工食品、加工食品吃太多，过去早就有研究发现呢，这个造成心血管疾病、第二类型的糖尿病、肥胖等等健康问题都是有显著关联的。那么最新的一个研究是把摄取超加工食品和阿兹海默症、失智症的一个诊断评估病情监测进行相关的研究想要把这个焦点呢转向和大脑的影响。所以澳洲的莫纳什大学研究团队就分析了2192名40到70岁没有罹患失智症的成年人透过饮食问卷还有认知测验来探讨加工食品对于专注力、记忆力、失智风险指标的一个关系。结果发现一件事情饮食当中超加工食品的重量比例每增加10%，专注力的测验平均分数就会下降 0.05 分。0.05 分你说感觉好像不多，但这生活当中专注力下降一点点好像就会有很大的影响，对不对？而且摄取最高的族群它的专注力表现也就最差了。那这个研究团队呢事实上还探讨了吃加工食品和记忆力甚至是失智风险的一个关系。目前好像没有这个非常明显看到和记忆力有什么显著关联，但是原来超加工食品真的有可能透过不同途径影响大脑健康了。首先这类食品呢缺乏天然的膳食纤维而且呢含有比较多的精致碳水化合物，那就容易造成血糖波动咯增加胰岛素阻抗的一个风险。部分的食品呢甚至因为它的添加物有可能会影响肠道的菌相。事实上我们说肠道是我们的第二大脑有可能会透过肠道和大脑的肠脑轴影响神经系统的发作神经运动系统的一个运作了哈。甚至呢经常摄取超加工食品的人呢也因为容易出现高血压、高胆固醇、肥胖等等健康问题，这些健康问题也都可能会有跟失智或者是其他大脑的健康有相关因素的一个连结。所以说呢超加工食品的摄取和专注力的这个下降虽然说呢这个团队分析之后觉得可能还要再进一步研究原因到底为何，但是相关的一个医师呢还是提醒大家一件事，如果你发现最近好像越来越容易分心，思绪不集中了，你可能要检视一下你有没有睡饱，对不对？生活压力是不是太大，不然呢你还是可以来重新检视每天的饮食是不是含糖饮料喝太多，超加工食品、加工肉品、包装零食是不是吃太多了呢？应该要减少这些食物的比例，增加天然少加工食品的比例。

来自张寒珍，无法诊断的病啊，这个染上了不吃零食啊，这个生活就觉得好像少了什么怪怪的病，哎呀，要小心了哈，会影响专注力。但讲到我觉得这吃零食这件事情呢，我发现年轻的时候哈，我说年轻是像那种十几岁的小伙子的那种年轻啊，高中生、国中生的时候会觉得，哎呀啊，这个零食实在是太棒了，非常的美味。然后呢，啊，这个一天吃两包都觉得，这个完全不会怎样。那现在想起来会觉得，哇，年轻的身体怎么可以这样糟蹋，对不对？然后呢，啊，到了现在年纪渐渐大了之后，会发现零食吃个半包就觉得哇，这个口干舌燥啊，身体

不太舒服啊等等的哈，那身体可能也会自动释出一些讯号告诉你爱听嘴，对不对？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嘞，时间是凌晨的1:4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啊，虽然说没有新增的事故讯息啊，但是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国道三号南下的108到110.7公里香山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那国道五号呢北上的29到28.2公里雪山隧道路段内侧车道也有工程，省道在台65线南下的0.2到3.2五股端到新庄二以及北上的3.2到1.2这里是新庄二到新庄一都是内侧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清理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陈优，趁着夜色朦胧等你说爱我。

连续两首歌听到了两个不一样组合的重唱，稍早是陈优趁着夜色朦胧等你说爱我，之后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FS 带来的 Over。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紧接着听到他是陈绮贞《变色龙》。

来自陈绮贞这首《变色龙》，时间是凌晨的1:58。好啦，即将又一个小时，等一下来到2点整啊，来关心一档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持续跟着金广一起听听歌。啊，这个当然可能还是有些零星路况啊，你还是会需要知道啊。所以呢，打起12万分的精神，我们等一下持续空中见咯。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开车多加小心。首先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林口 A 出口半施工，北上的 37.5 到36公里过林口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08到 110.7 公里香山路段外侧两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国道二号东向5到7公里过大竹，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在施工哦。那么来到中部地区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 199.2 到 194.8 彰化到彰化系统，还有北上的 157.5 到154泰安服务区到三义，北上的148到 142.9 三义到铜锣，这里也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南下的 148.5 到 151.9 通霄到苑里内侧三线车道小心都有刨铺工程，还有北上的270到 269.5 古坑到古坑系统，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哦。最后在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 0.2 到 3.2 五股端到新庄2，还有北上的 3.2 到 1.2 新庄2到过了新庄1，这里都是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清理作业。以上的施工预计都会持续到清晨的6点钟。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朋友，新九九乘法都会用了吗？
1: 会。
0: 好，那老师问你们，九乘以一杯等于
1: 一杯酒。
0: 九乘以两杯再加上好朋友等于
2: 打酒言欢。
0: 很好。九乘以三杯再加上五公等于
2: 醉拳。醉拳
0: 非常好。那九乘以四杯再加上开车等于
3: 超话，
4: 等于罚单，
5: 等于没良心。
3: 不对啦，是等于活得不耐烦。
0: 很好。老师再问你们，九乘以零杯再加上开车等于
6: 等于安全，
7: 等于守法，
8: 等于平安，
3: 等于乖小孩。
9: 一分醉意，十分危险，想要安全九九，不要开车喝酒。
10: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11: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10: 你骗人，新闻上的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11: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咯。
10: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11: 对。
10: 那等我长大，我要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9: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想加入警广吗？
13: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12: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3: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12: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

0: 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2: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3: 一直在往前走的我们，过程中犯了许多错误，试着接受，试着坚守，总会有个尽头。但是一定要继续勇敢追求。我们是
4: COMS 康姆士乐团。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09，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刚刚听到他是韩国的饶舌歌手，想象中呢，饶舌好像是唱得很逞凶斗狠，然后这个说不定在这个歌词当中呢，会有一些哎呀需要把耳朵捂起来的这个语言哈。但是呢，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应该会觉得舒服很多。有的时候呢，这个饶舌歌曲其实就是在探究自己的内心成长，对吧？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第二个小时。好，一刚开头呢，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一路顺畅稳定啊，除了这个国道省道呢夜间有一些施工在进行之外，事实上市区有一些施工在新北市的中山桥双向是有工程的，轮流占用汽车道，车辆可以维持通行啦哈啊，但麻烦汽车朋友经过还是要小心，还是在哪里在施工呢，减速慢行小心避开。一样在三重区重新桥重阳桥双向这里汽车道也是有轮流施工的一个状况咯。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那最后在台北市的西安街二段和东华街二段从公馆路到石牌路这里因为全线车道都是有险铺工程在进行了，那会调拨这个对向的车道给

给这个朋友们经过可以使用，你可以改道走利农街一段43巷啊，以及吉利街来替代行驶咯。有路况报警广。

夜间开车要小心啦，时间是凌晨的2:14。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持续提醒你了，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这个夜间开车是肯定要开车灯的，对吧？所以朋友们随时检查一下如果呢你使用过远光灯也希望你随时调回近光灯来使用哦。然后变换车道以及转弯也都必须要正确确实的使用方向灯。啊，来到今天的这个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呢，啊，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在期待两天后的这个中秋节连假，今年叫做中秋节教师节的这个连假啊，因为这个礼拜五呢会先碰到中秋节，然后国定假日这个教师节是国定假日，所以呢到了一些下礼拜一的时候，哎呀就连放这个教师节连假了哈，所以呢有4天的连假可以使用，不知道朋友们到时候会不会出门走走呢？

好了，今天的这个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一刚开始，你要先提醒朋友们哈，届时呢国道从这个礼拜五到下一个礼拜一啊，都会有相关的交通疏导措施，包括像匝道封闭啦、高承载管制啦哈，以及相关的一个收费措施，收费措施的一个更改哈，都会提醒朋友们多加留意。当然哈，这个最简单的哈啊，这个最一目了然的一个交借时廉价的交通疏导措施呢，就是

这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下一个礼拜一呢，国道全线啊，这个凌晨零点到这个清晨五点，五个小时哈，都是暂停收费啊。这四天的五个小时都是暂停收费，那么其他时间呢都是单一费率收费。那么在国道三号的新竹到燕巢系统啊，中间全线的路段都是单一费率，在八折收费啊。这个为了避开白天的塞车车潮呢，届时当然欢迎朋友们在夜间赶路，但是这要调整好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开车。好，这个匝道封闭呢，首先在中秋节当天的凌晨零点到十二点，中午十二点哦，国道五号的石碇坪林南下入口匝道会封闭。一样在中秋节当天清晨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国道一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呢，南下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哈。那另外呢，到了这个礼拜六，九月二十六号清晨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国道一号的埔盐系统，还有国道五号的石碇坪林南下入口匝道，届时也是匝道封闭。其中国道五号这个匝道封闭呢，会改为大客车专用道，所以朋友们呢，其实呢，你往返东部地区，建议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当然是比较方便喽。好，中秋连假最后两天呢，这个礼拜天跟下一个礼拜一这个中午十二点跟晚到一到晚上九点哈，国道一号的虎尾埔盐系统，还有国道三号的西滨北上入口匝道，届时也会是封闭。提醒朋友们以上的这个路段还有时段，要记得提前避开。好，高承载管制也要留意。高承载管制呢，中秋节当天是以国道一号、国道三号的南下方向为主哈。中秋节当天的早上六点到中午十二点国道一号的内湖到头份，这包含了高架的堤顶、环北还有机场系统以及国道三号的木栅到香山哈，各个南下交流道的入口匝道都会实行高承载管制。那么国道五号呢，国道五号是最后三天，礼拜六到下一个礼拜一下午的一点到傍晚六点北上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也都会实行高承载管制。高承载管制的时段相关的一个匝道口呢朋友们车子一定要坐满三个人才可以上国道了哈。这个亲家朋友到纠结这个到时候如果要上国道也比较不拥挤，对吧？

那么届时预估哦，哈，因为今年的这个中秋和这个教师节连假有四天，哎，这已经是这个年底结束之前呢，最后一个这么大型的连假了。虽然说还有光复节连假呀，哈，还有国庆节国庆连假啊，还有这个行宪纪念日也有连假，呵呵，但这都是三天的啊，没有像这一次的这个连假有四天的哈，哇，真的是放得非常的过瘾，对不对？好啊，要提醒朋友们，就是说到时候道路上面应该这个会有蛮多返乡的车潮，或者是出游的车潮，所以朋友们出门之前呢，你可以多先使用1968的 APP 或者是路网图呢，这个先查询各地区的国道堵车状况啦，或者是这个风景区有没有可能已经没有位置了哈，这个需要改道的话呢，提前因应一下。当然随时收听警广，你就可以掌握最新的道路讯息了。那么当然除此之外哈，一定要遵守安全的交通规则，让每个人呢都平平安安的出去玩，快快乐乐的这个创造假期的回忆，对不对啊？绝对不要太开心，中秋节呢难免跟朋友亲友烤个肉，结果呢喝了啤酒之后居然还开车上路，真是太可恶了。事实上呢，这个除了酒驾之外，毒驾这也是近年来呢交通部非常重点关注的一个项目了，对不对？毒驾事件频传呢，交通部预

计再出手把这个相关的规范再规范的严谨一点哈。啊，近日呢也预告了四项子法的一个修正草案。事实上呢，今年八月的时候就公布了盐城毒驾所涉及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的修正案。那配合新规定呢哈，在这个九月哈，也预告这个月也预告了会有四项的子法修正草案，涵盖了财罚基准以及处理细则、道路交通安全规则、没入车辆或者是物品移送保管处理的一个办法。哎呦啊，除了毒驾，哎，这个相关的一个修正草案会严加管理之外呢，酒驾防治教育以及酒瘾治疗实施的一个管理办法，也到时候会进一步哎这个进行加严的管理。事实上呢，依照现行的这个规划哈，汽机车驾驶人如果遭查或是毒驾行为，首次违规机车处12万元罚锾，汽车是15万元罚锾，10年内如果累计违规第二次哈，分别会提高到21万元以及24万元的罚锾。第三次呢每再累犯一次都会比这个之前的罚锾基础上直接再增加9万元，而且呢持续累加是没有上限的。啊，这个路上呢如果你遇到有这个酒驾或者是毒驾的一个筛检呢，要配合因为你如果拒绝配合就罚更重了，首次不配合就会直接处以27万元的罚锾，10年内第二次再不配合，然后呢就提高到45万元，之后每次都累加18万元，同样没有累加上限。啊，除了提高罚锾之外呢，修法也希望强化这个车辆以及驾照的一个处分哈。毒驾、拒驾，这个很可能接下来就直接面临吊销驾照了或者是吊扣车牌2年、没入车辆等等的一个处分。那么致人重伤或甚至死亡呢，终身就不能再考领这个针对后续的一个处理呢，草案规划也希望这个在公开的这个之后呢，跟各位朋友们再严加的宣导了哈。这个提醒朋友们，连假来临开心的这个聚餐这个享受这个放假时光之外哈，烤肉聚餐难免有可能会这个喝点小酒，绝对不要酒驾。那么这个毒品这更是不用说了，这只要持有或者是像这丧失烟袋这个使用呢都是违法行为，对吧？然后呢使用了之后再开车上路，那更是可恶，再加上可恶。希望朋友们这个家人亲友之间一定要多多的互相提醒规范咯。来自王诗安这首歌曲 Stereo。

0: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不到我会当在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多的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的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还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1: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未来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3: 嗨，我是诱人。

时间是凌晨的2:30，收音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稍早在台78线齁，原本西行的20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小动物，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啊，路面上暂时看起来是一片这个顺畅好走。那接下来是零星的夜间施工齁，好看到中部区域市场蛮多国道在施工的。在国道1号南下的 178.5 到 180.5，台中到南屯，北上的148到 142.9，三义到铜锣，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那国道3号南下148.5到 151.9，通宵到苑里，封闭内侧三线车道有跑步工程，还有北上270到 269.5公里，古坑到古坑系统，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跑步施工。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林慧萍，可以勇敢，可以温柔。

连续两首歌啊，听到了这个三种，至少三种不一样的情绪或说表情，有勇敢，有温柔，有认真，这些优点，哎，我想应该你身上都有吧。啊，时间是凌晨的2:40啊，刚刚听到来自林慧萍，可以勇敢，可以温柔，张清芳认真的眼睛，啊，你可曾真正欣赏过可能啊你的儿子女儿啊这个读书的时候认真的眼睛呢？没有啊，因为玩电动的时候比较认真，怎么办？只好身为父母的我们呢啊要怎样这个亲自的演示给他们看，这认真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到底应该要怎么做。但有时候这件事情很难呢，啊，对不对啊？表现的人家看完之后，的确认真长这样子，自己呢啊又认真起来，好像又是另外一回事，啊，真的是蛮需要一段这个引导的过程啦。好，目前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还要麻烦朋友们认真帮我们留意哦。哈，啊，虽然说呢夜间通常还是以夜间的施工为主了啊，但是这个今天的施工还算不少，像是呢国道一号北上28到27.4公里三重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国三在北上90到89过竹林外侧车道有工程，再往北走。北上的54.7到50.3莺歌系统到过三莺，这里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五号呢，南下的5.9到6.5石碇路段啊，外侧车道还有大客车专用道进行伸缩缝更换啊，这里呢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啊，北

上的29到 28.2 公里雪山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涂配层，我只想静静的爱你。

来自赵传，你如何还能这样温柔？时间是凌晨的2:50。这个在省道夜间的施工呢，要麻烦你留意哦。台65线南下的 0.2 到 3.2， 五股端到新庄2以及北上的 3.2 到 1.2 公里，这里是新庄2一直到新庄1的路段呢，内侧车道都有伸缩缝的清理作业在进行当中。那么在新北市三重区的中山桥双向这里因为施工会轮流占用各线汽车道车辆可以维持通行了哈那经过时要多加小心咯。来自齐秦这首现场演唱的版本《残酷的温柔》。

在刚刚这首歌曲呢，先听了翻唱，之后再听原唱。原唱，这首歌曲本来就叫做你如何还能这样的温柔，那什么齐秦的这个原唱在现场的演唱版本，歌名变残酷的温柔呢哈。不过呢这个听完之后反而发现哈，这个一个刚一个柔啊，到底是残酷还是温柔嘞？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56。好了，等一下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啊，当然要听不同歌了啊。西洋的乐团拘捕令合唱团 Warrant 这首歌曲 Heaven， 等一下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了。

深夜三点钟，天池的角色是陪你做朋友，景广的角色是陪你漫漫长夜不孤单。我是 Erica， 在景广用音乐分担你的寂寞与忧愁。

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留意。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7.5 到36公里，这里过林口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那北上的林口 A 出口是半半施工，国道二号东向的5到7公里过大竹内侧三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南下108到110.7香山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一样，国道三号在中部地区南下的148.5到151.9通宵到院里，这里封闭内侧三线车道进行跑步工程，北上的270到269.5古坑到古坑系统，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施工。省道在这个双向的快关到台74线双向的快关到雾峰内侧车道有短暂性的施工和结构缝的清理作业，预计到清晨5:30。除此之外，在台65线南下的0.2到3.2五股端到新庄二，还有北上的3.2到1.2新庄二到过了新庄一，这里内侧车道都有伸缩缝的清理作业在进行当中。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安安，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想成为一位仙女战士，可以变身得到超能力，拯救全世界。哎，但是我最近发现我的爸爸也会变身。哎，本来总是笑嘻嘻的，
4: 你好你好，
3: 但是只要一碰到方向盘，
4: 哦哟，你驾照是机腿换的吗？难道就不能走快一点吗？
3: 嗯，他的变身跟我想的不太一样。直到妈妈说了这句话，
5: 爸爸，如果你把行人都看成是我和安安，是不是就能够记得礼让行人？
3: 从此之后，我的爸爸就不再变身了。
4: 您先过，慢慢走哦。
3: 原来我们家最厉害的是妈妈，她可能就是传说中的仙子女王吧，不用变身就可以改变世界。
6: 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
2: 提醒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路口应减速慢行，停让行人，尊重行人路权，要谨记慢看停，多点同理心，用路更开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塞塞塞，塞车塞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散必须夹如何突破车顶，准时赴用呢？来耶，主角啊，我了解白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实在，夜当指点的面顶，和你路况拢总知，伊塞车未过来。对，我总惊人甲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找找失物也是一流。

0: 界的。
1: 世界不完美，所有勇敢面对的或许注定失败，可是还是要使出吃奶的力量，做出顽强的对抗。孤军奋战的不只是你一个人。大家好，我们是四分卫，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练习对抗的过程。

定要唱啊，在这个出道30周年的这个时刻呢，别具有纪念的意义啊。这个一个职业走了30年，事实上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对不对？一定是有高峰，当然也会有低谷。可是呢，他告诉我们，人生当中好好多想不开的这个时刻，但是如果你撑过去了，以后你的人生怎么样，你也许可以笑着，哎，这个回来细数这些风光的时刻。其实想了想着啊，每一个苦难其实就是造就我们人生的一个故事，很重要的契机一点，对不对？大家一起加加油啦。时间是凌晨的3: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九门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哈。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来自 Trash 的成员林怡元，这首凯旋完全接续到上一首歌的情绪，对不对？这个人生呢，这个想不开的那个时刻度过去之后，其实你就凯旋归来了。

这首歌曲写下了都希望自己这个成功回到家成为了家门的这个荣耀啊，那如果失败了呢，那就更需要回家了，对不对？啊，就失败了，没有比家能够更给温暖的地方了。3点18分啊，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诶，一路顺畅稳定，诶，但是零星的夜间施工提醒你，国道2号东向5到7公里过大竹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国道5号呢在这个北上的29到 28.2 公里雪山隧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好，除此之外呢，在省道的台74线这个双向的快关到雾峰内侧车道有短暂性的工程。台76线在东向的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也是有轮流施工的一个状况咯。来自戴爱玲，别害怕。

在这一节用摇滚呢、啊、更格外体现到对生命的热爱。 Mars 23 Overrated 3:26 分，哎呦，最新的路况是有抛锚车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路段路间说是有抛锚车停放，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啦。提醒朋友们应该要多加留意了哈，夜间开车，这个如果车子出现抛锚真是太痛苦了，太辛苦了，对不对？平常爱车要做好保养咯。来自 John Lennon 也就是披头士的那一位约翰·兰侬，这首歌曲《Stand by Me》。

0: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锐，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4: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5: 110报案中心，您好，
4: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5: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3: 哇，这么厉害呀。
4: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

0: 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1: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2: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3: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西。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好久一段时间没有带大家关心气象了哈。啊，刚刚打开发现，哎呦啊，这个原本的大雨特报早就解除了啦哈。啊，这个降雨趋于缓和哈。原本在南部有大雨特报，但现在就完全解除啦。不过呢啊，还是要提醒朋友们，日夜温差比较大一点，全台各地目前即时的气温大概是22到26度，北部地区啊甚至这个部分的新北啊或者是沿海地区宜兰啊是大概只有21-22度左右，刚起床的朋友啊一定要穿暖哦。啊，到了白天呢，事实上这个各地都是晴朗稳定的天气，看得到太阳，所以高温还是可以飙到30到33度，局部地区可能再热一点，33到34度哈。中午还是有紫外线偏强，所以呢做好防晒，然后还是要多多补充水分咯。啊，这个礼拜的一个天气呢啊，大致上来讲了哈啊，这个明天后天也都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然后呢环境主要是吹东北风的风向，哎，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台风哈，中度台风杜鹃啊，它现在在这个日本的关东附近哈，哎，造成呢整个风场吹北风哈，这个让一些北风送下来了，但是呢哈，不是那种典型的东北季风抵达台湾，所以因此会有封面雨啊，没有啊，就是清晨比较凉啊，这个白天啊也还是比较闷热一点的哈。那么这个南部地区啊，午后还是要留意比较大的一个雨势哈啊，因为还是有对流雨的影响啊。礼拜五开始4天的中秋节连假还有教师节连假呢，基本上啊分两个部分，礼拜五礼拜六啊，各地应该都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蛮适合赏月烤肉甚至出去玩啦。诶，但下一个礼拜天哈，也就是9月27号礼拜天哈，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一呢，可能会受到热带性低压或者是台风外围的一个云系影响哈，到时候的天气变数会比较大啊，就说呢在这个西北太平洋上似乎又有一个热带扰动啦啊，这个热带扰动呢根据预估啊有

可能最快明天啊，或者是礼拜四会形成台风。那形成台风之后到底会怎么影响呢？啊，就要看接下来中秋节连假啊的一个气象预测啊，所以呢，朋友们随时还要做好一些应变规划啦。来自孙燕姿，我不难过。

孙燕姿啊，这首可能很多人认识孙燕姿很重要的情歌，时间是凌晨的3:43，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路段啊，路街呢有抛锚车停放，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转往紧急处理当中。哦，前阵子看到有个影片啊，说这个洪佩瑜啊演唱孙燕姿的这首《我不难过》，哇，演唱的是非常的到位啊。有人说他真的非常有大将之风，但你认识他吗？洪佩瑜这首歌曲《明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家里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尼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尼。

时间来到凌晨的3:53。哇，我的嗓音很明显告诉我已经累了啊。好，累了要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呢，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北上的埔顶隧道啊，埔顶路段呢，外侧一线车道也在施工。那么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北上的29到28.2公里雪山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哦。

每天都要持续这个打起相信的心情过活。王伟进，我还相信我。好啦这个三个小时夜晚艰困的时光要过去了，等一下要迎来曙光呢，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最后送给你韦礼安好天气，那么祝你今天星期二一整天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三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咯，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有时候可以一个人独处，但是当你再也不愿意把心跳关在房间里，不管是明天开始、今天开始，或是现在开始，都没关系。就打开警广，我们会在这里陪着你。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

0: 护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好，稍早在国一北上的五股路段呢，路肩停放抛锚车啊，已经接获排除了。可是，在台61线北上的95到96公里哦，这里北上的96到95.5公里呢，竹南平交道前啊，这里说全线车道有散落轮胎皮哦，麻烦你小心闪避。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夜间施工在国道2号东向5到7公里过大竹，这里内侧3线车道在施工。那么中部区域国道1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的148到142.9，三义到铜锣，这里都是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

通，国三南下的 148.5 到 151.9， 这里是通宵到院里，内侧三线车道有跑步工程，一样在国三北上的270到 269.5，古坑到古坑系统，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跑步工程在进行。省道台74线双向的快关到雾峰，内侧车道有短暂性施工。台65线南下 0.2 到 3.2， 五股端到新庄2，还有北上 3.2 到 1.2， 新庄2到新庄1都是内侧车道有伸缩缝清理工程哦。以上路况由易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后心五阿玲。

今天呢，南部、中部山区局部短暂雨，那南部地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哈。恒春半岛是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可是到了午后，嘉义还有东部、东南部有零星短暂雨。来，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 28.4， 台南市安南区也是一样哦。现在就是彰化跟台南这边哈，还有台中北屯都有到28度。

平地最低温只有 16.3 度耶，哇，新竹关西啊，这边影响温度齁都比别人冷得快啊。新竹关西现在只有 16.3 度，宜兰的南澳 16.9 度哈，哇，你看那个高低温也是差距蛮大的哈。除此之外，现在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3到26度左右。

西班子乐团提供背啊，哎呀，这一首歌来打一下瞌睡虫啊，不，今麦这个时间吼，今天把机会给我们领起对吧？啊，西班子乐团很特别，他们的音乐的这个词曲其实是非常台湾特色的哈，然后提供背啊，阿鸟尾啊，灰熊给他台湾的感觉，但是他们的乐器。他的那个音乐的节奏编曲风格走又有西非音乐，所以我感觉这个歌我想咧，我就很好奇那个非洲的天空白不知道生在什么款哈，应该皮肤也是黑黑这样对吧，哦，4:12

0: 每天像战斗陀螺忙得团团转，你累了吗？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1: 不过热门景点往往大家都想出去走走，一不小心就变成大型停车场。
0: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塞在车阵中，可以考虑搭乘高铁、台铁、客运或是捷运等大众交通工具，
1: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四处找停车位，旅程更自在。
0: 不少景点还设有接驳车或者是交通套票，搭乘公共运输也能轻松抵达。
1: 出发前记得先规划好班次与路线，轻松旅行，让自己充饱电再出发。
2: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假日出游少开车，行程规划好帮手，大众运输多利用，轻松自在更悠游。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现在时间4:16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台61线北上95到96公里竹南平交道前呢，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哈，注意些。然后现在在国道上哦，给他施工的点进贼进贼，把住了背后金毛。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路况那些当包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刘铮的歌声，我这样的男人，有一种非常具体的形象哈，历经风霜，然后呢，把那种沧桑穿在身上，而且感觉要远行哦，有一种非常浓厚的流浪氛围。4:21了。曾淑琴的歌声，一种是带着一种好像让人想要去远方的感觉。听说

哦，来自曾淑琴所演唱的《九路巴士》，好想去搭那班公车哦。对我来说，搭公车是很有乐趣的一件事情，而且我喜欢那种在越偏乡的地方那种搭公车。为什么？第一个，时间看运气哈，第二个，搭上车你会觉得哦。看到哦，那个在车上，大家都好像都认识，然后都听人开杠哦，叫艺术啊那个哦。来4:26了，那目前呢，在台61线北上95到96公里，竹南坪交道前哈，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要小心哈。

哎呦，再过几秒，4:31，尽管我是雅玲。哦，今天的这个时间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很多很多啦。来哈、哦，预备起，国一啊，在北上南屯路段那一侧，然后三义到铜锣内二侧，泰安服务区到三义也在内二侧，还有在北上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二侧都有工程哈。南下是台中到南屯内二侧哦。然后在新竹系统到头份这边是轮流封闭车道施工，而在北部这里哈，国一在北上三重路段外侧也要注意哈。北上还有林口 A 这里，然后过林口外二线也有工程，那在南下呢，过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哈，这是国一的部分。再来国三啊，国三北上古坑到古坑系统外二侧，南下通霄到苑里内三线都有工程哈。再来北上呢，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外侧两线，北上过竹林外侧 也有作业哈。南下香山路段外二线也在施工，那国二东向过大竹内三线有工程哈。哦，国五在

0: 北上雪隧的内侧，南下过石碇外侧，还有大客车专用道都有工程哈。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请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面板后饼做真诶，我甲委屈拢总把风吹过去，嘛予人看好衰。歹势即卖走甲我哪咧飞哪咧飞，是假咧说，有时伫天顶，有时咧地，但我成功，我会转来我的故乡。

哎呀，你这个时间把酒杯特别灵，要撑起来哦。接下来还有温蒂漫步靠近。

却多么自然。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靖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哎，4:42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二、国五施工的点比较多，来到施工现场。

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而台61线北上95到96公里哈，竹南坪交道前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随即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好，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哥伦比亚的报道。哥伦比亚有一个年轻的女生，其实长得还蛮漂亮的，身材也不错哈。那她最近呢，把自己嫁给了自己心头的挚爱。好，重点是呢，她那个结婚的对象不是人，啊不，也不是 AI。现在蛮多人流行嫁给 AI， 她是嫁给一辆公车，一台巴士。好 ，OK， 好，哇。他的选定的对象，他心头所爱哈，是呢在地呢60号路线的公车。他呢说，在10岁的时候，这个女生就发现了自己对公车呢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感情，而且她就迷上了一辆长途巴士，还曾经呢为他写情书哈。哇，其实看一下这个照片，这个女孩子长得真的蛮漂亮的嘿啊。但是他是喜欢那个巴士，不是喜欢司机哈。他说他长大以后，他有试着跟异性约会，但是他就觉得一直都没有办法取代那一种对公车的特殊情感。那15岁那一年，他在电视上看到60号路线的公车，哇，就煞掉丁八卦，你知道吗？他就觉得他好喜欢这个60号公车啊。啊，那个他都前往去寻找这个公车的路线，甚至2023年他干脆因为这个公车哈是在波哥大，他甚至就干脆搬到在地，然后呢他就打定主意要跟60号公车来结婚。他真的穿上婚纱，然后呢少数亲友，我想一般其家朋友大概比较难接受啦，所以只有少数几个亲友见证他的结婚仪式。他就宣布说自己嫁给了个公车。那他呢为了要能够亲近他的爱人，所以他在夜间还去应征那个客运公司的那个清洁人员，在晚上他要负责清洁公车。他觉得只要待在他的身边就觉得好幸福啊。哇，这一切的那个情节都非常浪漫偶像剧，只是男主角不是人，是一辆公车巴士这样子。哇，他真的是觉得他过得很幸福。但是最近遇到一个麻烦，因为呢这辆公车有可能要被取消了，就是因为那个交通的一个安排，然后他可能面临这个公车要被取消，因为不需要再营运了。那跨边诺啊，我猜他不知道会不会，不然把那个要求客运公司把这一台公车卖给我好了。

Oh, Beautiful Liar， 这个歌很厉害，也强强联手两大天后 Beyonce 跟夏奇拉一起合唱的歌曲。带着一种魅惑的拉丁风情。接下来还有谢晶晶的歌声，拉丁集团。

拉丁及暖些晶晶的歌声。这首歌也把拉丁的歌曲重新来翻转，这当然也只有庾澄庆办得到了。

哦，精力充沛的大叔，好，三个美貌啊，困美琪，小贵到青春的时阵，起来动一下，动一下，4:57了。哦，目前呢，在国一哈、哦、北上三重路段的外侧，还有在南下过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前内侧两线哈、哦。那北上的话，过林口外二线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小心啊。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那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今嘛时间是透早五点。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台61线北上95到96公里，竹南平交道前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哈。而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哦。国一的话，北上在南屯路段内侧，还有三义到铜锣内二侧、泰安服务区到三义，以及彰化到彰化系统都在内二侧有工程。那在南下新竹系统到头份轮流封闭车道在施工，南下还有台中到南屯的内二侧哈。国三北上古坑到古坑系统外二侧，南下通宵到院里内三线也要注意哦。再来国三南下香山路段外二线也有施工。那国五的话，北上雪穗内侧以及南下过石碇外侧跟大客车专用道都有工程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哎，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哎，现在有一个最新路况提醒哦，台64线东向4.3公里，在新北市五股这里有车子抛锚占用在外侧哈。目睭的背后，金务必留意，在台64线东向4.3公里五股这里外侧有抛锚车哦，小心哈。今天在天气的部分哦，南部、中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雨，而且南部地区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恒春半岛是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不过到了午后呢，嘉义地区东部、东南部会有零星短暂雨哈。好，在温度方面，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28.5度，台南市安南区还有台中的北屯哈，都是28度左右。那如果是最低温呢？现在只有16度，娘娘，哎呦，新竹关西啊，要记得穿外套。不止新竹关西，还有宜兰的南澳哦，现在都不到17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的即时温度哈，17到25度左右。你看，这光南北的温差就挺大的哈。

但是前提请为观客那是讲不出一句话，五点控高分哦。尽管我是雅玲，那在台64线刚通报不久，有抛锚车停在台64线东向 4.3 公里，在新北市五股这里要注意外一侧抛锚车占用了。那台61北上95到96公里，竹南坪交道前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碎积。

0: 哦，这是吴贝雅送走 Angie 玫瓜 Kill， 他的歌名用日文写的 Hidori Janai， 翻译起来叫不再孤单哈。哇，这是在台语歌里面，现在也很多，真的是多元的表现哦。
1: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0: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1: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0: 另外啊，你也可以。

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哎，5:15喽。台64线东向4.3公里啊，在新北市五股这里要注意抛锚车停在外侧车道哈。国三要注意北上过竹林外侧以及莺歌系统前到过三鹰外侧两线都还在施工，小心哈。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秋季到来，花莲富里这里呢，10月31、11月1号，他们有这个晒秋音乐季。好，那以晒秋作为主题。现在富里这里因为那个稻米哦，这是重要农产，然后来到富里就觉得哇，看着那个稻田哦，黄金稻浪啊，那鬼片实在是非常疗愈。好，下半年对花莲富里来讲，这是他们的一个旺季哦，从金针花季马拉松比赛到音乐季，就希望呢更多的人可以来到富里来体会这个秋日的风情啊。

好，来自李佳欢梦想的旅行。现在时间嘟嘟好，5:21啊！阿弟，今麦开车在倒位啊？哈，重点是你把这块背后给毛，要注意周遭情况哦。来，台64线东向4.3公里，新北五股抛锚车还停在外侧车道这边，小心哈。而国二现在东向5到7公里过大竹内山线有施工，国五是北上雪穗的内侧，然后呢在南下过石碇，外侧跟大客车专用道都有工程，爱注意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

哦，这里面有九一动力火车一起合唱歌曲《欢迎光临》，5:25咯。

来，这一周中秋连假，中秋节我们最在意的是天气如何吧，因为要看月亮，还要烤肉，如果万一有一些地方下雨，其他煞风景。不过现在说菲律宾东方海面有一个可能会有这样热带性低气压形成，也有可能在中秋前后发展成另外一个台风，当然还是要后续还要观察啦，哈。我们现在就来猜，锦派贡今年中秋的天气，锦派贡哈。不过还是希望提供杯啊，哈，倒洒港姐啊，麦来乱，麦来乱哈。就是这个越到中秋分外圆，秋天的月亮看起来 K 姐跟其他季节就不一样哈。中秋希望有月亮通看。

0: 提醒您，9月25号到28号中秋节及教师节这四天连假，国道收费方式有三个重点哦。
1: 第一，国道全线采单一费率收费。第二，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哦。
2: 第三，每天凌晨0点到早上5点，国道暂停收费，欢迎多加利用优惠时段，不止省荷包，还能避开车潮。祝您中秋连假愉快，行车平安。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5:31喽。尽管我是雅玲，现在有抛锚车停在台64线东向4.3公里新北五股这里，要注意外侧哈车子故障哦。而台61北上95到96公里竹南坪交道前，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了。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国一北上林口 A 这里，还有北上过林口的外二线，南下是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前内侧两线哈。哦，然后北部国一北上还有三重，你要注意外侧。再来在中部这边，国一北上南屯内侧，北上还有彰化到彰化系统，然后泰安服务区到三义都在内二侧，然后三义到铜锣也在内二侧有工程。南下是台中到南屯内二侧，还有新竹系统到头份这边都要注意作业情况啊。国三北上古坑到古坑系统外二侧，南下通宵到院里内三线有作业哈。在国三北上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外侧两线，还有过竹林外侧也在施工。国二东向过大竹内三线有工程哈。国五北上雪穗的内侧，还有南下呢过石碇外侧大客车专用道都有工程。路况哪些当播出这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就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0: 哦，这是彭正郭婷婷。
1: 跟起来啦。
0: 这回合唱的歌曲，阮兜有一只歪嘴鸡。哎呀，这一首歌，这个真的可以当选迄个叫啥模范老公对吧？哈，看就叫你要挑嘴，还是尽量想办法满足啊？呢哦，五点三十七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告同忙温阿莲。好，那个在5点16分的时候，台南这边哦，南西这里有地震。那地震深度 7.5 公里，瑞士规模 4.2， 因为是比较浅层哈，所以呢，台南这边最大震度就有到4级，尤其是曾文区，然后南西白河都有到3级哈。那另外嘉义县也是3级哦，而高雄、台南、云林、台东、南投、花莲、彰化都有1级哈，所以基本上中南部哦。还有这个东南这边齁，基本上是有感的齁，哇，尤其台南、曾文、南西、白河，然后嘉义县齁，有一些乡亲可能有感。

它都情形起来啊。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台64线东向 4.3 公里，在五股这边抛锚车还是停在外侧哦，小心哈。路况呢，写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好，5:44哦。目前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台64线抛锚车还在哦，停在台64线东向 4.3 公里，在新北市五股这里外侧要注意有车子故障哈。还有台61北上95-96公里，竹南平交道前全线轮胎皮散落还没有排除，细节哦。
2: 健康按个赞。

进入到中秋时节，其实应景的不只是只有文旦柚子啦，这个时候在台湾来讲也是洛梨的盛产期，真的非常推荐可以多加运用洛梨。但是洛梨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时候买回去台湾洛梨的品种也蛮多的，然后也有分那种会变色的不会变色的。重点是大部分洛梨买回去的时候它还没熟哈，那有的是单美糊，我就想说你到底哪一天才可以熟，这样才会变软。好，我们来讲一下，如果你买的这个洛梨回去你要让它快一点熟，有一些方法，包括呢可以跟香蕉苹果这些水果放在一起哈，因为呢香蕉也好苹果也好，它们这个产生的乙烯可以呢让水果有催熟的这样一个效果哈。那或者你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把还没有成熟洛梨放进纸袋里哈，那把它闷在纸袋里边，它自己因为洛梨本身也会产生乙烯，所以它在纸袋里边就变成是这样的，它熟了的速度，如果你在纸袋里面再放个苹果啊香蕉啊，它熟的速度会更快。那其实除了香蕉苹果之外，你也可以在洛梨旁边摆番茄马铃薯奇异果芒果，我现在芒果可能比较少，这个季节番茄马铃薯奇异果它们本身也会产生乙烯，还有放在窗户旁让它呢有接触到阳光，这也是可以加快它熟的这样时间。不过我们想说为什么鼓励大家吃洛梨，洛梨本身是很好油脂的来源，它有丰富的 Omega 3这样的成分，那就是而且它膳食纤维非常丰富，会有饱足感，可是呢有一个情况要提醒，如果你平常本身就容易胀气然后胃容易不舒服的人，就不适合吃太多，吃一点点可以，但不要吃太多，或者本身有在吃抗凝血剂的患者也就不太适合去吃洛梨了。

欧品冠加上戴佩妮一起合唱歌曲《半生熟》，就像那个爱情剧最好看的点就在那个暧昧出动，就是暧昧期，然后那个感觉已经就是两个人都互相有感觉，但是呢又不敢说哈，啊，刚好来到一半哈，这个往前就有蛮大的一个进步空间。好，再过几秒5:52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台64线东向 4.3 公里新北五股这里抛锚车依然占用在外侧，经过小心啊。

林俊杰的歌曲熟能生巧，总觉得是一个非常古典的这样一个氛围哦。已经5:56了，台64线这里还是要特别注意，东向4.3公里哈，在五股外侧有抛锚车依然停在这边哦。来讲一下跨越新店溪，把台北新北连接起来，而且是日治时期就有的这样一个历史建筑川端桥，在21号的时候已经呢有这样的重新启用了，也举行典礼了哈。那先前中正桥完成改建之后，跟它并行的川端桥现在也完成了修复保存跟环境改善的工程，说可以重现当年的夕照美景，然后呢转变成行人跟自行车道，哇，到时候可以在这边散步欣赏新店溪的景致，而且把双北的河滨空间串联起来了。这里不但有美景可以欣赏，而且呢永和这边呢有杨三郎美术馆，然后到台北市的济州庵，所以未来川端桥这里哈，这个夜景啊说也是非常美啊，到时候这边有可能变成一个热门的打卡景点哦。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台64线东向4.3公里哦，五股这里要特别注意外侧有抛锚车停在这边。而台61北上95到96公里，竹南平交道前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而国道上先前有比较多的施工点，那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二、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南部、中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雨，那南部地区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哦。恒春半岛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呢，嘉义地区东部、东南部山区零星短暂雨哦。哦，温度方面，目前即时温度来看，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 28.5 度，台南市安南区、台中的北屯现在都是28度左右哦。那如果是最低温呢，现在只有 15.7 度，哇，先前还有16 度，现在降到 15.7， 在新竹关西哈，而宜兰南澳 16.9 度，那其他像是在桃园新竹有一些地方只有17、18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0到25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1，那中部的话有33哦。南部今天赶快33度，那东部的高温是30，离岛最高也是30度啊。还有在今天早上5:16的时候，台南南西这边有地震，地震深度 7.5 公里，瑞士规模 4.2 哈，最大震度台南市呢是曾文区南西，曾文区是4级，这是最大的，那南西白河有3级，嘉义县也是3级哦，其他还有好几个县市都是1级，包括了高雄，然后嘉义、云林、台东、南投、花莲还有彰化。

哦，这是 CP 查理的歌曲 No More Drama， Drama 戏剧、哦、非常戏剧性的。你的爱情人际关系是不是很 drama？ 不一定啦、哦、我们又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过得像电视剧那样的人生，但是在一天当中，我觉得最容易 drama 的就是

在清晨，对吧？因为有的睡过头啦，有的昨天没睡好啦，哈，起来这样子哈。OK， 好，抓马总比抓狂好啦，哈。你都较甘愿的把酒杯喝金，赶快赶快，醒醒，然后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了哦。

0: 今年中秋节和教师节共有四天连假，返乡出游的人潮多，国道车流也会明显增加。
1: 不想把时间花在塞车上，建议多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省下开车以及找停车位的麻烦。
2: 如果还是要自己开车，出发前记得打开高速公路1968 APP， 先看看即时路况和交通管制资讯，再安排出发时间。
0: 连假出门多利用大众运输，避开国道尖峰车潮，省时又方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想加入警广吗？
4: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3: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4: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3: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

0: 都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2: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6:14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台64线哈，还是要特别注意东向4.3公里，在新北五股这里外侧要小心抛锚车。哦，另外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两个小波旗哈。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些点位嘞，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在台湾各县市哈，依照森林法相关的法令。为受保护树木，因为这些受保护树木都要列册，那有一些树啊，它本身呢，因为上百年了，然后呢，这个不只是它是资深的哦，你看这么年纪这么长的树，或者是已经是在地被这样的信仰化神格化了，那请问一下这个老树修剪要注意什么？哇，被列册老树就是它受保护的，也不能随便乱剪，而且不是有能力就可以剪哦，没有相关的证照哦。那农业部今年4月就公布了树木保护专业人员培训考选跟分级认证办法，现在就是我们要建立树木保护专业人员有分级培训跟认证哦。那主要是在屏科大这边来开课，受保护的树木不只是深山林野，有很多在庙口啊、公园啊，跟民众的生活场域息息相关哈。那其实，在修剪方面，因为面对的是老树哈，也不能真的要非常小心哦，大家把酒金金看嘞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培训过程当中，又有分所谓的中级、高级哈。哦，要学的东西好多哦，树木生理学、树种的辨识、生态学、土壤水分管理、树木修剪，这当然一定要的，树木的保护、健康的管理，哇，因为呢受保护的树木修剪它规格很高哦，那有些人明明经验很丰富，可是因为他没有这样一个合法的身份可以去从事修剪哦，所以现在有这样一个认证的机制哦，真的是为园艺事业加分了哈。那如果呢有志成为树木保护专业人员呢，那也可以了解一下相关的办法啊。

哦，这是指南星乐团曲为歌曲大球咖，在你的生活回忆里边有没有真的那个大球咖哈？对我来讲，哎呀，南部的小孩总是会有那么一棵树哈。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午后，然后在那个树下听老人家理一下公告，然后还可以纳凉，然后那个特别他刚讲那个夏天蝉鸣特别帮助入眠哈啊。现在已经挥别夏天，迎来的秋天了哈。不过好在在台湾一年四季都还是可以看到绿油油的树，有时候适度的抱一下树也是蛮疗愈的。6:22了，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哈，台64线东向在新北五股外侧抛锚车已经排除了，但是现在有一个最新提醒，也在台64线东向16公里江子翠前外移线有帆布掉落哈，旁包啊，让你台64线东向16公里江子翠前要注意外线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

这位现在还在念北艺大，拉瓦所演唱的歌曲《青春多美丽》。6:27，来讲一下来自桃园的报道。今年全民运动会持续热战，那地主桃园市代表队在这个舞龙这一项哈，这项竞赛里边，你知道吗？他们是地主队，然后把金银铜都拿到手了。啊，那是把人免做哈，好 ，OK。那其中他们有一项哈，这个龙狮运动男女混合组的这个自选，以9:17拿到金牌哈，哇！那为什么成绩这么好？因为呢，他们把这个哈利波特剧情呢融进了舞龙这样的一个这个哦，他们这个舞龙的一个情节里边哈，哇！我们知道对。舞龙舞狮那种你想要就很传统那个画面嘛，但是因为他们把哈利波特找进来了哈，哇，觉得好酷哦哈。那有哈利波特在的时候还需要舞龙吗？直接拿魔法棒出来就可以了。不过他们用的是很有创意也很活泼很有趣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表现方式哈，也因此呢勇夺金牌啊。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

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现在时间6:30了，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一有一个最新提醒，在国一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外线有轮胎皮掉落了哈。而台78线西行8.4公里东势交流道路段内侧这边有木棍让你加哈，随即希望这个木棍不要在面滚动哈。那台64线东向16公里江子翠前外线是帆布掉落了。那目前3个点哈都是属于掉落物哈，注意见。然后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还是大致顺畅的情况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台湾设计展的前身为台湾设计博览会，源于经济部工业局委托相关单位办理，第一届于2003年在台北华山文化园区登场，最初是为了整合地方特色产业与设计资源而催生。随着时代演进，从早期的单一展馆博览会逐步转型为结合不同主办县市融入地方文化的城市级大型设计运动，在经历了20多个年头后，累积吸引超过4000万人次参观，成为台湾最具代表性的设计盛事之一。2026年台湾设计展首度登陆桃园，将于9月24号至10月11号盛大展开。
2: 欢迎来到桃园，
3: 一座正在流动的展馆，有些设计早已存在于自然之中，流动让自然与城市共生，有些流动看不见，却改变了城市运行的方式。人流、物流、知识流彼此串联，流动让世界在此交汇。桃园流，桃园 in flow。2026台湾设计展在桃园。
1: 展览主题桃园流源自桃园具有千塘之乡的地景底蕴，也是多元汇流的重要节点。水文流动划过皮塘与台地，在地产业流通接轨全球供应，多元文化在此交织汇流，让桃园成为台湾与世界之间的重要接口。在每一次的流动往返间，持续形成桃园的城市样貌，创意在此快速的汇聚流动，潮流也在此发生。台湾设计研究院院长张基毅说，
4: 那每一年我们都在找出地方的 slogan， 那今年透过很多次的讨论，大家共创，我们觉得桃园这个充满机会伟大的城市，桃园流是一个最好的 slogan。 那感谢国际的知名的艺术家 Akipo 老师，为了我们这一次的台湾设计展创造了一个主题的角色From Momo， 非常可爱，像水蜜桃降落在桃园。那桃园这个流动它有很多的意义，代表水的流动，各种的流动，那我们有很多的皮塘，自然的地景，它也是文化内涵的一部分。那桃园更是我们的国门，有机场，方便的交通，资讯的流动，带来各种可能的发展。那桃园更是文化多元的一个载体，在这里所有的族群有各种的新的机会，

0: 在这里呈现他们的未来生存发展的可能性。那我们希望桃园带动潮流，非常非常潮，让这个潮流在这里发生。当所有的能量汇集在一起，桃园开始移动，产生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1: 经济部主任秘书庄明池表示，透过设计的力量重新梳理城市治理，也希望设计变成一种媒介，产生彼此之间的对话，建立共识，共同找出未来整个区域产业发展的方向，就是整个设计展最终的目标。
2: 我们都知道，其实这几年 AI 的一个发展，其实也在改变整个设计的方式。或许 AI 能够提供我们很美好的画面，非常有效率的工作方式，可是设计最后还是来自于我们人的有机体，怎么透过人的思维去创造让大家有感有共感的一个感觉的一个设计，让大家共同来思考台湾整个社会的一个共同问题，共同来讨论，共同导出解方。我想这就是我们台湾设计展每一次在每个地方，在每个城市，希望当跟国人一起努力的一个方向。
1: 2026台湾设计展以青埔中壢为两大主展区，涵盖桃园会展中心、桃园市立图书馆、青埔智慧科技分馆、中原文创园区三大主展馆，共16个主题展，以及桃园市立美术馆户外空间、桃园市儿童美术馆、横山书法艺术馆、原名展区、大溪木艺生态博物馆等五处卫星展区，超过百组设计团队共襄盛举，将串联周边艺文空间、设计导入改造成果以及观光游程等精彩活动，邀请大家把握18天的展期，一起登陆桃园，感受源源不绝的设计能量与未来的城市魅力。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走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37哦，国三最新提醒，南下在91.3公里过竹林，中外侧有掉落物哈。而先前国一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外线内纳普维纳里家，台78线要留意是西行8.4公里东势交流道路段内侧木棍掉落。而台64东向16公里江子翠前外线这边有帆布哦，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好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天气晴朗，气温24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朗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3到25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离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要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置物柜。备用电池也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

哦，非常有古早味，但也很时髦的这样的氛围。陈竹生的歌声 ，Hibak Formosa。那个台湾的外号，我们用 Formosa 哈，在进入到秋季的时候，觉得真的是风景很美诶。有的是田根子草，那个白茫茫的。然后在北部这里，台北，即便水泥丛林里，哎呀，熊熊亚桃，看到台湾栾树那一种黄，非常的温润，非常典雅，学习感谢大自然。来，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点43分。哦，国三现在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把就背后金哈，在国三南下 43.5 过土城中内线要小心，这边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而且才刚刚通报而已哈，务必留意国三南下 43.5 公里过土城中内线一定要注意。还有先前国三南下 91.3 公里过竹林中外侧有掉落物，而国一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外线 Lenapoy 亚西里加台64哦，东向16公里江子翠前外线有帆布掉落了，而台78线木棍掉在西行 8.4 公里东势交流道路段内侧要小心，希望这个木棍不要滚来滚去啊，你把揪了背后金哈。

好，再过几秒，6点48分了，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过土城，中内线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哈。但是国三的南下 91.3 公里过竹林中外侧要注意掉落物，然后台64线东向16公里江子翠前外线有帆布，台78西行 8.4 公里东势交流道路段内侧木棍浪里加，而且这个刚通报不久，随即哈。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史丹佛的最新研究。史丹佛大学的科学研究团队，他们呢最近发表了一个这样的观点，说人类大脑其实是由两个分开发育的神经系统组成的。这个发现有可能为脑部疾

并带来新的方向，在治疗上一个新的方向。那他们还说，在实验室里面成功培养出关键的脑细胞，未来希望能够去协助到渐冻人障症状的疾病。哦，这是最近在国际期刊发表的。在他们的研究里面，大脑不同区域呢，在胚胎发育期就已经是不同的发展路径了。大脑主要分前脑、中脑还有后脑，其中前脑负责是语言、意识还有抽象的推理，这个比较高阶的思考。中脑呢，会牵涉到是视觉、听觉、动作控制，还有疼痛，感觉到疼痛这些功能。那在头骨后方这个后脑，也就是我们讲的脑干，那个维持生命非常重要的功能，包括调节呼吸、心跳、吞咽还有消化，也协调基本动作。其实大脑不管哪一个部分都很重要了哈。但是呢，现在他们发现跟以前所理解的不一样。以前可能认为这个前脑、中脑、后脑大家都是一样的，但是现在他们发现后脑跟前脑、中脑是并行发育，并不是从前脑或中脑分化而来的。也就是他们研究呢确认说，有两种脑部的前驱细胞，一个在前脑跟中脑，一个呢是在后脑这边。那过去科学界一直认为在实验室很难去培养后脑神经元，因为可能过去就尝试是用前脑跟中脑的细胞，然后来培养成后脑细胞，所以从根本上就没有办法成功。那现在他们首度在实验室已经培育出具有功能的后脑的运动神经元了，所以这一项新的研发说未来真的在对大脑相关的一些疾病希望能够有所注意。

0: 哦，这首歌叫《恋爱脑》，不知道如果是恋爱脑的人，他大脑的结构又是怎么样哈？是有多独特啊？哦，6:55喽。台南市这里有一起事故通报，在新市区戴大妹新七中华路20号前新市车站这边有一起事故哈，小心啊！再来，台78线西行8.4公里东势交流道路段内侧要注意木棍哦。而台64东向16公里江子翠前外线有帆布掉落哈。来，我们来讲一个哈，也是跟大脑有关。如果智商有168，那你觉得他的大脑结构会是怎么样哈？真的很好奇哈，这到底要怎么样哈？这么天才。美国纽约长岛有一位今年13岁的少年，叫做 Joe。他智商有168，这个孩子在10岁的时候，他去考那个 SAT， 就类似美国学测，他的成绩就已经将近满分了，而现在又获得纽约大学硕士班录取，的天才耶！但是不要以为上天对他特别眷顾，这个13岁的孩子在2021年的时候，竟然被确诊有血癌，而且他本身还有妥瑞氏症的问题。上天给了他天分，但是也给了他很多的考验哈。他很努力哦，为自己的健康抗争，然后还是不忘学习。而他今年13岁，他预计明年他今年他现在是念那个路易斯安那州大学，5月就可以拿到学士了，明年他就要去念研究所了。而且是被纽约大学录取哦。
1: 1 2
0: 哦，待会7点我们还会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的朋友出去平安哦，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哈。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在国一哦，内湖到东湖北上路段即时车速只有5公里，还有现在车速哦，在50公里以下的，还包括了国一三重到台北的北上路段，以及桃园到泰山转接到北上路段也是一样哦。国三现在在南下91.3公里过竹林中外侧有掉落物哈，然后台64线东向16公里江子翠前外线有帆布掉落，而台78线西行8.4公里东势交流道路段留意内侧的木棍呢。台南市新市区中华路20号前新市车站这边有事故，刚通报不久哦。台74线东向大理一路段往雾峰向方向说定点不动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中平，收听景广，掌握行车的方向，就爱景广，资讯生活最时尚，有了景广，人生路上一起闯，喜欢景广，音乐经典最难忘，因为景广让我们珍惜时光。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有乐趣。

0: 魔镜啊魔镜，请问你全宇宙最棒的电台在哪里呀？
1: 当然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那最好听的节目呢？
1: 佑谦主持的《与我同行》。
0: 魔镜魔镜，再请问你，佑谦是不是全世界最帅的主持人呢？啊，那也安内。
2: 与我同行，现在开始喽。

好，早上的7:06了，欢迎听众朋友一起来到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与我同行节目。那今天又签休假，所以今天由我来代班，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叫做 EJ。 目前在台南市的新市区，在中华路新市车站前面这边呢有事故发生。另外在台78线西行的 8.4 公里，在东势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木棍掉落，经过时请小心。台78线往西方向8.4公里，东势交流道这来刷车的叫茶棍啊落在路顶。啊，台南市新市车站头前这有事故发生，经过时阵要特别注意。好，我们今天安排的第一首歌曲是蓝心湄跟托拉库所合唱的《你的电话》。

7:11，我们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状况。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南台湾的水汽仍然偏多，除了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且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之外，恒春半岛也有零星降雨，其他地区则为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嘉义地区跟中部的山区、花东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呢，白天各地的高温普遍会来到30到33度，局部的内陆地区会再高一些。那接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夜晚清晨稍微凉一点，北部跟宜花低温22到24度，其他地区是25到26度，所以整体天气来看跟昨天是类似的。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好，7:21，这是 SHE 所唱的《热带雨林》。好，目前国道高速公路上面的路况呢，车流量开始慢慢增多了，上班的车流可能要开始涌现了。现在车子比较多的路段是在国一北上的仁德到大湾到永康再到台南系统这一段啊，平均车速大概还有70公里左右啊。啊，这一段是车辆开始慢慢增多，上班的车潮。另外在国道8号东西双向的部分，从台南系统到新竹到台南端安南区这边呢，往东往西这边都是车子相对车多的地方，因为往南科的车流跟往安南区工业区方向的车流呢，相对现在也开始慢慢增多，都请您注意到跟车的距离了。好，继续我们来听陈淑桦所唱的《说你爱我》。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0: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4叶小姐洽询。
2: 景广欢迎您加入。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持续受到偏东北风影响，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是南部地区要注意局部较大雨势，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南嘉义地区以及东部、东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周五中秋夜各地皆有机会赏月，另外台风舒利基预估在周末的时候生成，下周一接近台湾东方海面，强度不排除达到中台以上，但后期预测仍有分歧，对台湾的影响仍待观察。今天清晨5:16发生瑞士规模 4.2 地震，地震深度 7.5 公里，震央位于台南市南西区，最大震度台南市4级。年底九合一选举将至，内政部长刘世芳出席新住民反贿选法令宣导座谈会，呼吁选举期间参与合法活动，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小利触法，共同守住民主红线。记者黄义豪报道。
2: 反贿选，爱台湾，3、2、1，起步！
3: 现场不止听宣导，还邀请高雄出生的跆拳道国手黄品杰带着新住民一起击破贿选板，用活泼的方式宣导反贿选。内政部长刘世芳也表示，今年结合移民署以及法务部，邀请各地的新住民代表参与，希望把正确的选举观念带回社区。
4: 所以我们今年呢，跟这个法务部，还有跟我们请移民署呢，把北中南东四区，就是在座的各位哥哥姐姐们，请你们过来回去告诉我们的很多新住民的姐妹们，在今年选举的时候去听政见，去参加活动，我们都欢迎。那有些人呢，就是现在给你300块，未来呢，他可能会做贪污的工作，未来他可能会做违反我们自己法律的工作，那这样呢，我们反而是害了他，而且也害了自己。
3: 移民署南区事务大队提醒，选举期间若发现疑似贿选情势，可拨打0800-024-099检举贿选专线，携手守护公平安静的选举环境。景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台中地检署指挥移民署等单位查获横跨台湾、马来西亚及泰国的定制婴儿集团，检察官侦查终结，将三人依违反人工生殖法提起公诉。记者黄俊伟报道。
5: 移民署台中市专勤队发现，多名泰国女子因为在台湾生产而逾期停留，共同特征包括以观光免签证名义来台，集中在相同的妇产科诊所生产等。台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毅表示，指挥搜索妇产科诊所，查扣代理孕母分娩的记录。这个定制婴儿集团以每名新生儿200万元到450万元的价格，提供跨境一条龙服务。
6: 集团先安排生父赴马来西亚采集精子，再到泰国挑选卵母及代理孕母，之后赴马来西亚完成取卵、受精及胚胎植入，最后安排代理孕母来台生产，办理 DNA 鉴定及新生儿认领登记。自114年2月至115年6月间，共有22名台湾男性委托该集团，并有25名新生儿在台出生。
5: 地检署强调，为了维持性别自然平衡，人工生殖法明定，除了因遗传疾病之外，不得选择胚胎性别。此外，被告私下将生父称为货主，并且允许客户指定新生儿性别，显示他们将生命物化，漠视人性尊严的恶劣心态。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台北市中山区一间人寿办公室昨天遭一名黄姓男子持刀闯入，并砍伤红姓男员工。警消到场发现两人都有刀伤，意识不清，而他的犯案动机仍待警方进一步厘清。记者陈伟玲报道。
7: 台北市中山警分局接获报案，称在建国北路二段一栋商业大楼内有持刀攻击的事件，并有民众受伤。警方到场时发现两人倒卧在地并失去意识，救护人员随即将两人分别送往马偕医院以及台大医院抢救，目前仍在医院治疗当中。台北市中山警分局民权一派出所副所长林正宏说，
8: 警方到场后发现黄男与红男于现场倒卧，身上均有刀伤，并于现场发现水果刀，相关作案动机及案发过程刻证明心中。
7: 据警方调阅监视器并查访后了

0: 界。黄姓男子疑似携带水果刀，在大楼公共休息区等候，见到38岁红姓业务人员进入厕所后，尾随进入并持刀攻击。至于是否与保费纠纷有关，警方已封锁现场采证，详细案发情形仍待警方进一步厘清。警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1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2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警察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汪玉君，收听警察电台，掌握行车的方向，上爱警察电台，资讯生活上流行，有警察电台，人生路上冲冲冲，听警察电台，音乐歌曲上好听，因为警察电台，让咱认识人生的滋味。警察电台，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 94.7，就是有乐趣。

0: 好，这是许富凯所唱的《含泪跳恰恰》。7:4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与我同行的节目。目前在高速公路顶面上班的车流慢慢出现，现在上台车的所在在国一上班临到到大湾这一站，车很多，车速落下来40以下，仁德到大湾这一段车子很多，车速降到了40以下。另外车多的路段还包括了大湾到永康、永康到台南系统，还有台南系统往安定的北上路段，这一大段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另外在国道八号的东西双向的部分，从台南端到新吉到台南系统再到新市交流道，现在车流量也慢慢增多起来，都请您要特别留意当心。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这一段车流也慢慢增多了，往南的方向林德溪通到林德服务区这站车也是愈来愈多，要特别注意哦。好，继续我们来关心台南市区的交通状况，我们请交通大队的陈汉全来告诉我们。
1: 好，目前台南市区上班时间车多路段在仁德交流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到文心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从中正南北路双向车多车辆大，大湾交流道周边在大湾路、复兴路、小东路沿线及高速公路变道两侧车多，车速缓慢。东区的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口到中华东路以及裕农路往太子路的方向车多不好走。台一线的新市区段在往南科附近的主要道路，从新港社大道、中山路、富强路、永大路高架桥周边车多车辆大，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地点在新市区的新港社大道128号前自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东区在林森路二段与东宁路口两部机车的事故，现场原情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另外9月份是交通安全月，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酒后请搭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好，非常谢谢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陈汉全告诉我们台南都会区的状况，像是在东区的东宁路跟林森路口这边有两部机车的事故，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路口。另外在新港社大道128号前面有汽机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这个也是南科上班车潮会经过的地方，都请您要特别留意当心。好，继续我们来听的是杨宗宪，卖萌，阮的名。

季节呐，天气变化真大，有时落大雨，有时搁做日头，大家爱量早做好防灾准备。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甲白水汤、清火汤，卖互棍子，也是树条啊，塌掉嘞，绝袂淹水。那些真正拄着大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爱冷静，金卡0800-0055-288，请第五号川分署来斗三工，做伙守护家园安全。第五号川分署广告。

这点我离婚，这是罗时丰所唱的《感情到最后》。目前伫个台铁北线往东的方向，伫8:03，婚姻陪同者来线的路径，则有插头落伫个路林哈。台78线东向28.3云林系统路段内路间这边有木头掉落。另外在嘉义市今天到后天连续三天，无缝北路从民权路到无缝北路35巷这一段呢，从早上的8点到晚上7点会进行路面的跑铺施工，将会封闭部分的车道啊。嘉义市无缝北路从民权路到35巷这边连续3天会有路面跑铺的工程啊，请您经过时特别留意了，也遵守当地疫交的一个指挥，还有当地的施工盘面的指示。另外今天晚上高速公路上面有一个施工的情形，要提醒您先做好规划。今天晚上跟明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6点要封闭国一永康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到永康双向的路段，也就是315K 到319公里这个双向的路段请您预先规划好改道的路线。今天晚上、明天晚上，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永康到台南系统的双向路段是封闭要施工的。好，继续我们来听的是蔡幸娟所唱的《碎心恋》。

0: 马路亲像虎嘴，行人过路爱细意，行到路口爱记得停看听，先停下来看清楚四周围，嘛爱听看卖啊敢有车声。过马路的时阵，一定爱专心看头顾尾，唔通一边行一边耍手机啊，危险随时会发生。
1: 过马路的时阵，手机啊爱收起来，唔通做低头族，嘛唔通讲耍笑，一定爱行行人穿越道，照红车灯后起来行。车顶才通过，千万唔通为着方便随意穿越车道，安尼唔那危险，嘛会影响交通安全。
2: 行人若是违规穿过车道，会照规定处罚新台币500元，唔通因为一时方便，颠倒破财又搁伤身体。爱其实，行人过马路爱专心，遵守交通规则，安全才有保障。行人安全，大家拢有责任。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莫违规。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